0: 光明。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为了帮助多的眼病患者以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那今天呢是这次公益救助的第一天，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由于西域制眼其方除障自嗨复方的数量有限，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库存也非常紧张，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仅有3天，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1: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那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刚才呢，主持人已经跟大家宣布了，今天是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啊也是非常激动，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得到了生产企业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给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药福利。不仅有除障泽海复方的半价购药，还有2盒除障泽海复方、150贴熊胆视力眼贴、10瓶熊胆滴眼液的免费赠送。我们老朋友都知道，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之前呢，很多患者都是原价使用的除障泽海复方，并且没有任何赠送。因为啊，除障泽海复方它不是普通的药，它的取材和制作过程都非常的复杂。你看普通的中药组方都是中草药组合的，再珍贵的药材也是我们常见的中药，你说买就能买到。但是除障泽海复方呢，它是以7种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入药，不仅呢有生长在新疆的药材，还有出产自伊朗的西红花，出产自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印度的乳香和科黎勒，也就是诃子肉。特别是其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为药名是赛克穆尼亚，非常的珍贵稀缺。其他的药方啊很少用这味药材入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它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斯卡摩尼亚酯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啊不能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的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可遇而不可求。在维医里，斯卡摩尼亚酯可以清除异常的胆液质，活血通络，开通组织，而且有效期长达30年。我们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是眼病治疗的秘密武器。
0: 胡老师，我听说斯卡摩尼亚酯虽然可以从巴基斯坦进口哈，但是供应链很不稳定，因为采这味药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2: 是的，而且不光是斯卡摩尼亚酯，除障泽海复方里面其他的原料药材也经常会面临供应紧张的问题。因为维药的特点就是选用天然野生药材，这些出产自雪山、沙漠、草原、戈壁、绿洲的药材蕴含各自不同的自然力量。为什么西域制眼其方除障泽海复方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和它的组方用药是分不开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问我以后还能不能有现在这样的公益活动，我只能说我会为大家争取，但结果我不敢保证。我甚至啊怕以后出现什么局面，就是拿着钱你也买。

0: 到不当则害处方，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实上啊，这样的事情啊，在以前呢也是发生过，所以这一次公益救助，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说实话，对于很多眼病朋友来讲，这次公益救助你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本身除障则海府方的数量就不能满足全国眼病患者的需求，再加上这次优惠力度很大，半价购药免费赠送，肯定啊断货的速度会非常快的。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这两天全国各地提前报名参与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的人数进行了统计，现在所剩的活动名额已经不足一半了，这意味着我们原定三天的公益救助，很多城市和地区肯定会提前断货，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尽快拨打光明热线进行报名，否则呀，可能你犹豫的时候，别人盯上了，可能呢，就没有你的了。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呀，今天谁能得到除障则海府方都是一种幸运，但这个幸运啊，只能靠我们自己打电话去争取。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公益救助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则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则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0: 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幅度非常的大，为的呀就是让我们众多的眼病患者，不管自身经济条件如何，都能用得起维足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眼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除了日常开销，攒不下多少钱。如果得了病，那就更难了，不管到药房还是医院，你少拿一分钱都不能给你要，对不对？所以啊，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成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就是想让大家拥有好眼睛的同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说到经济问题，我们有的患者说是哎呀真没钱，有的患者呢是舍不得花钱。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不怕花钱，就怕花冤枉钱。你把钱啊投资到健康上，哎，能真正受益，那这钱啊花的就值得。现在呢，我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不理解老人，如果家里老人花钱买药买保健品，就觉得是乱花钱，不支持不理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想问问你啊，你能体会到家里老人眼睛不好的感受吗？病情轻一点的，看东西看不清楚，做饭的时候分不清白糖和咸盐，缝补衣服的时候看不见针眼，穿不上线，药片之类的小东西掉在地下了根本找不着，药盒上的字说明书上的字都看不清楚，新药拿过来都不知道怎么用。再严重一点的呢，看东西变形，视野变窄，看到世界啊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病情继续发展，看东西啊只能看到大概的轮廓，自己喜爱的孙子孙女怎么呀都看不清楚眉眼。这时候啊不敢出门，只能在家待着，甚至在家里啊走路都可能被东西绊倒。可能你们想不到，眼病患者是摔倒之后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大人群。你们想想，眼睛看不见还卧床了，吃喝拉撒是不是全得靠别人照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你们能体会大小便不能自理，甚至让儿媳妇儿子给端屎端尿的滋味吗？你们能体会到老人常年出不了门，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苦恼吗？为什么很多老人说，哎呀，宁可死也不愿意失明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眼病患者的生活有多不容易，他们内心有多痛苦，难道他们想治疗眼病，想改善症状，想过得好一点，还有错
1: 胡老师，虽然我也是年轻人哈，但我非常认同您刚才的说法，我们的眼病患者真的是太苦了，而且很多老人是辛辛苦苦一辈子都非常的节俭，即便现在经济条件不差也绝对不会乱花钱哈。有句很流行的话说呀，健康是一，其他东西包括金钱、名誉、地位全是零，只有一在最前面，后面的零啊才有意义啊。
0: 是的，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子，都不如有个好身体。没有健康，就算守着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大家呀，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都不错，但大多数老年人啊，有钱啊也舍不得花，非常的节省，就是怕以后啊得了重病大病，不能走不能动的时候，自己啊手里没有钱。但人啊不能为钱活着，你得想明白什么重要。人生啊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是用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咱们西域光明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呢出生在世代行医家庭，我爷爷呢是做馆的郎中，我父亲呢是内科大夫，我自己呢也是在眼科临床干了30多年。从小呢我家里啊就没断过上门求医的病人，我深知病人的痛苦和不易，在我求学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做一名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好医生。这个想法啊30几年没有变，包括这次啊为我们眼病患者争取到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为的就是让大家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还能少花钱保住钱袋子。所以说呀，我们眼病患者即便是原价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你也应该用，不然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光明。那现在有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还有买赠，能花最少的钱治眼病，这个时候你不参与进来还等什么呢？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2: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为什么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参加上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呢？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是眼病全年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阶段，尤其对于那些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高血压眼病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现过眼底出血、中央动脉堵塞这些患者，还有糖尿病眼病已经合并了眼底视网膜病变，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可能每一次血糖和血压的波动都会让大家面临一次失明的危险，这是无法规避的。还有一些疑难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患者，现在每一次气候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眼病的突然恶化，离失明更进一步，因为整个眼睛的正常运转和代谢都离不开周围血管的供血供氧，而血管啊最怕的是什么？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尤其是老年眼病患者，眼底的血管老化，脆性增强，血管的通透性非常的差，再加上眼睛产生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非常容易堵塞。而加重血管破裂和堵塞的最可怕的因素，就是人体温度、血压、血糖的骤然变化。所以啊，就有很多的老人啊，在无意间弯腰低头捡了什么东西，起身后突然发现呀，怎么眼前啊多了一片黑影？这其实啊就是眼底血管。

0: 或列出血，还有糖尿病患者可能呢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抱了一下孩子，上楼拎了十来斤的东西，然后忽的眼睛一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啊，就是视网膜脱落了。所以啊，每年气候变化、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全国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接诊量都会超载，而眼病的爆盲率更是增加了3到5倍之多，尤其是突发性的眼中风，还有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发病率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展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大家呀在治疗眼病的同时避开失明的风险。有很多眼病患者问我，为什么我用其他的药眼病没有改善，用了维足图障通脉疗法之后就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效果。这是因为啊，维吾尔族医学认为眼病的根源在于眼睛产生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之增多，这些物质啊造成了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呢引发各种眼病。而除畅泽海府方在配合上外用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能够实现内除眼毒、外通眼脉，也就是说呢，在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总之啊，眼病患者需除障通脉，才能保住眼睛，远离失明。具体来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4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都拥有好视力。
1: 现如今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十分痛苦。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渴望用药的患者呀是非常多，而且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提前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0: 关于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就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我想告诉那些常年吃药花钱无数的患者朋友，现在有了除障泽海府方，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你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障泽海府方给您治，给你解决，让你花小钱治病，停药不反复，远离失明。咱们趁着现在有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的机会，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胆药熊胆滴眼液全都一起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是除障泽海府方的好帮手，能起到外通眼病、快速的改善症状的作用。这次呢，我也是给大家一次备足了量。我认为啊，此时是我们眼病患者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大家呢，不要观望，不要犹豫，更不能错过，赶紧抢订名额，争取用药。也许呢，光明热线现在占线打不通，大家呢，多打几次，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咱们一起实现光明的梦想。昨天呢，也特意交代负责人，就算是加班加点，也要为大家做好登记，像帮助自己亲人一样帮助大家恢复光明。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 那本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2: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4: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3: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4: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复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3: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4: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海复方，赠送2盒除障则海复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3: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则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肆虐泛滥的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富民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赠送2盒除障自嗨复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2: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我服用除障则海复方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这效果良好。我现在自愿呢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
6: 哎，您好。
5: 哎，胡老师，嘿嘿，哎呀，我太高兴了，能跟您通上话呀。哎呀，我真就觉得这世界上啊，哪儿再找像您这样好的大夫呀？这跟您能结缘呐，可就相当于呀，我跟光明结上缘了。
6: 是，世上的很多事情啊，就靠一个缘字啊。医生与患者之间，患者与治疗方法之间，都靠一个缘字。很多时候啊，治疗的机会啊，就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还得靠咱们自己。现在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能够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机会。我希望呢，尽量啊，帮到我的有缘人啊，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吧。
5: 哎呀，是是是，你看现在呀，我跟着您的指导治疗啊，这眼睛呢总算有希望了，我就觉得呀自己是特别的有福气呀。 我现在的治疗啊，我相信呢、啊、那是眼科方面最好的治疗了。
6: 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就行啊。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这现在呀、啊、差不多都用了有半年了。其实呢，用上西域之

0: 金胆熊胆成分的眼药啊，一直是很珍贵的。所以啊，但凡是重症患者，我都建议大家配合西医治眼奇方一起用。
1: 是啊，我就是没想到这一次啊，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片，这都让我给赶上了，而且啊，这还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呢。哎呀，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呢想订上两个周期的。
0: 确实啊，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啊从来没有过的啊。
1: 对 对, 对。
0: 之前呢，很多的患者都是原价用药，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赠送。所以啊，这次啊，既有熊胆视力眼贴，又有熊胆滴眼液，这样强强联合的治疗，也是让咱们花小钱治大病，确实要把握机会的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说起我这眼睛呢，我是车祸事故呀，才造成现在这样的。
0: 哦，
1: 我呢，这个当时呀，就玻璃伤到这左边这个眼睛了，结果呢，眼球啊贯穿了，哎呀，当时啊，直接就摘除它了，这一个眼睛吧就没了，然后我这个右眼呢也伤着了，但是这右边这眼睛呢稍微轻一些，就是外伤性的虹膜炎，后来呢又引起了青光眼的，我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呀就用药方面就没停过。哎呀，我生怕呀，剩下这一个右眼呢。你说这样，万一要瞎了，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是在我们省的那个眼科呀去看的，后来呢又打听到一个私立医院，说看的还行吧。结果呢，治疗以后啊，花钱呐，那可真是行，各种治疗啊都特别的贵，可是就是效果不行啊。
0: 哎。
1: 后来呀，没办法。哎呀，这期间呢又去了几趟北京，结果呢都说呀我这个视神经损伤的比较严重，然后这萎缩的速度啊太快了，这已经是不可逆转了，没有好办法的，人家都最后呢就指的是给我配了一些药，让我呀就拿回来用，说呀只要是控制住这个视力呀别下降了，眼压能稳定，这就不会很快失明的。可我还是不行啊，后来我这个眼睛呢就只能分清楚白天黑夜的，那谁站在我跟前呢，我就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那五官什么的看都看不清楚。如果不是说后来呀我用上了胡老师的唯药西域治眼奇方，我真以为我这后半生啊就是个盲人了呀。我
0: 哎呦，当时的视力情况的确很糟糕啊，就是仅存光感了，
1: 哎哎
0: 是吧？
1: 是是是是，哎呀，我记得呢，就是用上了唯药西域治眼奇方的第四天的时候，我这就开始啊，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那分泌物呀特别多，就小便的时候呢颜色也很深，还有呢就是我特别爱出汗，这一排吧排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啊这情况就逐渐的吧就好过来了。这个眼睛里头像那种刀弯似的那种疼啊，它就慢慢就停住了。
0: 嗯，好啊，这说明啊眼压控制住了，眼压控制住之后呢，它不压迫眼底的神经，疼痛啊就减轻了，这样呢您对未来感觉就有希望了，不像过去那么绝望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反正呢这人呢是不受罪了。你说原来每天呢要不吃止疼药啊根本都受不了。尤其那大晚上的疼得我呀睡都睡不着啊。等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眼压可算是降下来了。哎呀，晚上啊看灯啊，那灯泡一看，哎呀再也不是那种彩色的了，视力上呢也都提高了。你看现在呀，这个餐桌餐椅呀，什么沙发呀，茶几呀，电视啊，这些轮廓我都能看得出来了。就走路的时候起码呀我知道，哎呀能够避开那些个危险的了，也碰不着也摔不着了。那看人脸呢，走近一些我也能看出个模样来了，哎，不再像原来看的都是一片黑影子，模糊一大片的，现在我说想喝口水吧，自己呀就能去倒去了。
0: 真是太好了啊。哎呀，前后对比两重天啊，两个多月的治疗对您来说，哎呦真是飞跃性的改变啊。
1: 就是啊，这还有个好处是啥呀，你看我这个视野呀看的呢就比原来宽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哎呀我就想呀要再次的要坚持的治下去，我肯定我就不会失明了呀。

0: 嗯，那肯定的啊。现在呀、啊，离失明已经是越来越远了。目前呢，最主要的是让您的视力啊再提高一些，这样呢，您生活上呢就更方便了。但是啊，您的眼病真是比较重啊，基础视力很低，不可能啊让您治到1.0，但是视力达到0.4、0.5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呢，我们看看电视啊，出门去商场买个东西啊，标签上的价格您呢都能看得到了。
1: 哎呀，那这样那就行了呗，那能生活了，哎呀，不费劲了，那就不错的了。
0: 嗯，是您的眼病啊，是综合性的眼病，由外伤引起的虹膜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现在呢，您基本啊能识别家里一些障碍物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晶状体的功能已经在逐渐的恢复了。后期继续坚持周期用药呢，晶状体越来越透明。你生活方面呢、
1: 哎、
0: 就会更加方便自如，出门啊旅游啊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胡老师啊，哎，您说我这一次我订上2份的话够不够用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您也说了，这个呀是有史以来最优惠的一次了。
0: 嗯，
1: 我呢就想说，哎，我一次我把这药啊都给备齐了的，这样啊不是也能省点钱吗？
0: 嗯，好啊，哎，我没有理由啊拒绝您恢复光明的这种信心。另外呢，您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也确实需要2个周期的治疗。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
1: 好，
0: 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把这个信息啊转到你们当地，你记得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这样呢就更加稳妥了，对吧？
1: 是。
0: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胡老师啊，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其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用了除障者海虎方啊快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用上咱们这个西域治眼气方效果啊特别好。
0: 嗯，
3: 今天这打电话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再订一份。这个我现在那个对接下来的治疗非常有信心。
0: 嗯，好啊，您用药多长时间了？这么有信心啊？
3: 哎呀，我用了这个西域治眼气方啊，又2个周期了。这个中间啊，我们这儿断药了啊、
0: 哦，
3: 我现在就是已经停药有1个星期了。我这不一直老等着呢吗？
0: 嗯
3: 啊，这个没想到这等来了，是这么大个惊喜。不仅能这个半价购药啊，而且这个还有2盒除障者海虎方、5盒熊胆视力贴，这个10分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的，真是太好了呀。
0: 嗯，这次啊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确实啊给我们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药福利。老朋友都知道啊、这样的力度的赠送啊从来呢是没有的啊。之前呢很多患者啊都是原价使用除障者海虎方的，并且啊没有任何赠送。
3: 我知道咱在这活动啊、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优惠了。说实话胡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啊，我这个治眼病治下来这个家里真是这个山穷水尽了啊、但是用咱这个西域治眼气方以后啊，这半年来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效果非常好，我现在也有信心了啊。再加上这次啊这么这个优惠的活动，我就想亲戚嘛，我也想参加上。我准备这一次啊，就把药全准备足了。
0: 嗯，
3: 所以我想再订上2个周期的，麻烦你赶紧帮我给我报个名吧。
0: 嗯，哦，像亲戚朋友也要把药备足了。哎呀，真的是啊，能看出来您的决心和信心了。我也可以啊，断定您以后的光明之路啊，一定是越走越顺的。事实上呢，从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之后呢，咱们的热线啊就没有停过。建议重病大病、经济条件不好想继续用药的朋友，一定要尽早尽快。活动时间很短，不会给大家太多的犹豫的机会，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活动，而且优惠力度是 有史以来最实惠的。渴望用药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活动随时可能呢就会提前结束的。
3: 哦，你看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啊，我跟您这个就通过话啊，这个您说我这眼睛可以治好，我这一听您这么说呀，这个确实确的有理有据的，还特别实在，而且就是说是那个特别有把握，我就定上了。就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没想到效果真是有这么好，而且见效这么快，我真是高兴啊。
0: 既然啊您信任我，我就会对您的眼睛负责到底，对每个患者都是一样的。
3: 啊，胡老师，我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眼睛啊，这个以前有高度近视，去医院检查就是说是达到1500度了。
0: 哎呦，
3: 而且散光还150度，这个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还有这个神经性萎缩，这个后来啊又出现了青光眼。
0: 哎呦，您这是典型的一眼多病啊。您这个情况需用西医治眼其方，不然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3: 哎呀，是是是，这当时这眼压啊就是特别高，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这个晚上还不敢出门，这个眼睛还胀得特别难受。这个现在可好了，这眼压下来了，这以前30，现在已经降到16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就比较稳定，也不波动了。
0: 完全放心了啊。
3: 所以这个现在是眼睛是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特别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看的范围还越来越大，这个是颜色什么的都能变得挺清楚了。
0: 视野开阔了，而且颜色也能分清了。哎，夜盲怎么样？
3: 哎呀，现在比以前强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说明啊眼底的维生素 A 大量的补回来了，这样的话呢夜盲啊就会有大的改善。视力提高的怎么样呢？
3: 啊，前几天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视力，现在它达到0.6了。
0: 哦，好啊，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了啊。
3: 哎呀，是是是，现在起码是自己这个生活能自理，这个出个小区啊，稍遛个弯儿没什么问题了。这以前就不敢出门，那个因为眼睛也不好，走到哪儿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这眼睛恢复的效果这么好呀。哎呀，这才用了2个周期。你看这我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眼病啊，还花了那么多钱，还用了很多的药都没有治好，现在用西医治疗奇方啊，真是比以前用的药都好，都好得多得多了啊。
0: 没有对比啊就不知道奇迹啊。所以说啊，能听到西医治眼奇方就不该失明，因为没有人听到不想用的，用上眼睛啊就保得住了。色素变性过去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遇到西医治眼奇方以后呢，大家都说不会失明了，我们可以恢复正常了。为什么呀？一个呢是眼底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以及黑色素沉积清除干净了，那么黑色素细胞清除自身废物的能力就恢复了，视神经也解放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以后呢，色素细胞包括眼底的黄斑区，视神经有萎缩的状态，逐渐的丰盈充盈起来，眼底感光成像系统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就恢复了。其次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以后呢，眼压呢就能由眼压高的状态降到现在的最佳状态，您的视力啊就能提高了。现在不光眼睛好起来了，而且我们的幸福生活也回来了。哎，不用啊提心吊胆的了。为什么治眼病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敢说呢？因为啊我们可以做到用疗效见证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的发生。
3: 是是是，你看我用了2个周期啊，对以后啊已经就充满希望了啊。无论如何就是说是怎么样付出多少代价，我一定就把这眼睛得治好了。因为这次我也是幸运的，能赶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优惠活动，不但是半价，而且还送药，而且还免费送这个熊胆粉、滴眼液、熊胆眼贴。我给亲戚们也打了电话了，钱也借了，这2个周期的药啊我一定就得订上啊。
0: 是的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的赠送是一分钱不花的，但是啊这个机会肯定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啊。您的情况再订1个周期的药就可以了，这1个周期用完啊就不用多用了，哎，也把这个省下来的钱还给亲戚朋友吧。我知道啊借钱的日子不舒服呀。
3: 哦，那听这老师这么说，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啊！我先定一个周期。

0: 行是吧哈？
1: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筹备活动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治好眼病，帮大家呢减轻疾病的痛苦，也减轻这个治疗的负担，这也是我的职责。能帮你达成所愿，我也很开心。哎，您不用客气啊。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老师再见，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您好，我服用除障泽海服方半年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跟您通上话也挺特别的高兴。
1: 有什么高兴事儿？
5: 说起您治眼病吧，真是厉害。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
1: 啊，
5: 这么说吧，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您，您这名气也挺大的。说您治眼病吧，特别有把握，都说找到您就找到治眼病的福音了。
1: 您过奖了啊！我们还是啊，得感谢维吾尔族医者的世代相传。如果没有他们的口口相传，没有玉奴斯老人的无私奉献，大家哪能用到这么好的药的？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了2个周期了。
1: 啊、
5: 哦，我吧，感觉现在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5: 现在听说用药便宜，半价就能参加活动。买18盒还送2盒赠送，
1: 嗯，
5: 另外再送那个熊胆眼贴和滴眼液，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前两天您说能报名，我就报上了。
1: 哦，只要听到消息的朋友啊，都不会错过的。这次活动机会啊，确实难得，尤其啊，条件困难的患者，这个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啊。但是啊，昨天晚上啊，工作人员对报名的人数进行了统计，所剩的活动名额已经不足一半了。这意味着呀，我们原定3天的公益救助，很多城市和地区肯定会提前结束。一旦名额用完了，活动就立刻截止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啊，还是要尽快尽早的，没有犹豫的机会。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我是青光眼，
1: 嗯，
5: 视神经萎缩，翼状乳肉。黄斑水肿，
1: 哦，
5: 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5: 为治我这些病啊，吃了很多的药， 您想这治来治去，眼睛还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后来听到您的讲课，说是唯医唯药，成分也不拘一格，很多都是进口的药材。这不我就买了，用上以后，现在这眼压恢复正常了。然后我测了一次眼压，把15，
1: 很好。
5: 到现在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一撞弩肉没做手术，还下去一大半了，主要也不挡这个黑眼仁了，另外黄斑水肿也好了，感觉到视野啊就宽阔了，看得也远了，原来不敢那个上这台阶儿，这个四周啊都看不见，也不敢出门，就怕什么车来车往也危险。现在看看前面，知道车来了，不用扭头也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病真是有奇效。我现在心情也非常的轻松。
1: 这就是维吾尔族医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我们已经啊亲身感受到唯医唯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了。以前啊用了那么多的药，为什么咱们眼睛没治好呢？因为没有一种药物能像西域治眼奇方一样能够做到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啊畅通。西域治眼奇方啊能够深入人心，得到大家这么高的信赖和认可，因为它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现在通过西域治眼奇方修复疏通了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了干净的防水，眼压呢正常达到15最佳状态，现在已经很好啊。黑胆汁和胆液汁啊清除后，垃圾毒素啊它就不再刺激结膜，异常浓肉就逐渐的退回来了，现在啊已经不遮挡眼仁了，很快呢就会完全消失，而且呢避免了手术。随后呢再把我们黄斑区的血液代谢掉以后呢，黄斑水肿就下去了，这就叫做真正的科学。如果让大家花钱不解决问题，那么和罪人有什么区别？
5: 是
1: 西域治眼奇方啊都会让大家见到想要的效果，不会呢对不住大家的。
5: 所以现在大家都夸您，这次赶上半价公益救助，确实是机会难得，胡老师给我报上个名吧。
1: 这2000报名的患者真是太多了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打进电话啊都能得到这么大的优惠。您现在的眼睛啊基本上好了，把剩下的药啊按指导呢用完，眼病治疗呢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你也可以做一件好事啊，把实惠让给需要的患者，同时呢也可以告诉身边的眼病患者，这个机会难得，让他们也少走点弯路，少花点钱。
5: 那我就不和大家那个抢名额了，我会把西方的好疗效以及这次的优惠告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吧，我也希望他们得眼病患者都能重见光明。
1: 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5: 是，
1: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一同努力。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5: 再见胡老师。
4: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还辅方，赠送2盒除障则还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6: 你好，我服用除障则还辅方差不多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
6: 胡老师，听说这次是西域治眼此方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1: 对，
6: 我以前呢是全价买的药，这次机会啊真的太难得了， 麻烦你胡老师赶紧给我垫上两个周期的吧。
1: 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这样力度的赠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啊，名额有限，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一说。
6: 哎，胡老师，都说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把我的眼睛治好了，我心里非常感谢，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你，还感谢工作人员，是你们让我重新见到了光明。另外，我做了一面锦旗寄给你了。
1: 哎呦，千万别这样啊！眼病患者啊都不容易，除了让大家掏治病的钱，其他的我真是不想让大家再多花一分钱了。
6: 哎呀，我就是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啊，像你这么好的医生，天底下都难找啊。
1: 哎呀，您过奖了，越是好医生啊，越要有好医德，没有医德的人估计他也治不了咱们的眼病。哎，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6: 哎，好的，我的眼睛呢原来是高度近视，
1: 哦，
6: 1600度。
1: 哎呦，
6: 后来呢出现了白内障、玻璃齿混浊、还有网透过，左眼还有黄斑水肿。原来啊，我看哪里啊都是白茫茫一片。右眼眼前还有小黑点，后来都粘成线了，眼前呢还总是打闪。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玻璃齿异化了，去年有网脱了，眼前啊就只剩下光感了。旁边站个人只能隐约地看到个影子。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照顾我了。
1: 哎呦，视力太差了啊！我一再强调啊，不要以为啊玻璃体混浊是小问题就马虎大意不管它，一旦网脱了，一旦牵拉视网膜了，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晚了。您看您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6: 对，都是小病拖的，不过呢幸好遇到了你推广的视悦之眼启方，用下来以后吧，现在视力是越来越好了。现在我眼前的白雾啊彻底的没有了。眼前的小黑点一条一条的哎逐渐的变浅，基本上都消失了。
1: 哎，玻璃体混浊液化飞蚊症已经解决了，
6: 眼前不散光了。没有先眼睛看动了可清楚了，左眼的中间暗影还没有了，现在视力特别的好。原来只有光感的右眼，现在视力呢也提高到0.12了。左眼呢就更好了，视力都恢复到0.6了。
1: 非常好啊。别人啊能达到的效果我们也能实现啊。不要看眼病多眼病重，哎，就看啊你怎么选择了，选择对了，再复杂再严重的眼病咱们一样轻松治疗。
6: 是啊，因为我当初买药的时候啊没有优惠政策，您处长这海复方也是胡老师你飞行从指导地方给我们调过来的。你了解到我这些年为治眼病价值都花光了，就想办法帮助我，就这么东凑西凑的凑够了一个周期给我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还真把眼睛给治好了，后来我又遇上了好项目，家里经济逐渐好起来了，这都要感谢您啊。
1: 您别客气啊，这要感谢您当初的当机立断，经济不好东拼西凑借钱也要用上，治病的决心值得每一位眼病朋友学习。高度近视引发的眼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重，因为啊它压迫眼底，供血供氧上不来，很容易致盲，用一般药是好不了的。但用西域治眼奇方，眼睛的前后径啊可以适当的拉回来一些，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再加上 DNA 修复酶修复软化眼球，就能够解决眼底的过度压迫。其实啊，这个和降低眼压解决青光眼的道理有些相似。另外呢，网脱以后啊，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中间就会长出一层薄膜，西医呢就是做手术打硅油充气体，但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西域治眼奇方里的 DNA 修复酶能把这种后来长出来的多余的膜化解掉，然后呢让视网膜神经呢它的组织真正的复位，恢复自己应有的功能。 所以现在眼睛不再打闪光了，视力大幅度提高，以后呢更不会再出现网脱了。另外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包括黄斑变性，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黄斑区的组织细胞，代谢掉多余的防水，水肿自然就下去了，眼前的白雾啊、黑点啊，自然呢、啊、就消失了。
6: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感觉，用上以后啊，我就感觉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1: 嗯，咱们老百姓啊，就是病急乱投医，但是到我这儿啊，我不能让大家再去乱投医了。只要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就走对路了。最后呢，眼睛啊都能达到像您一样的效果。现在呢，凡是听到节目的大家呢，都赶上好的时候了。西域之眼奇方半价购药还送药，另外呢再赠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活动呢虽说是三天啊，但是现在啊全国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一大半了，很多地区啊都撑不到第三天就会提前结束的。
6: 是啊，胡老师，我也觉得能参加上这次活动就像买彩票中大奖的一样幸运，那你赶紧帮我订两个周期的吧。
1: 好啊，昨天呢我也特意交代各个地区的负责人，我说呀，就算是加班加点，也一定要帮助大家做好登记，像帮助自己的亲人一样，帮助咱们眼病朋友争取到这次优惠的机会，治好眼病，恢复光明。嗯，这样吧，我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待会儿呢挂完电话，记得呀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好吧？那
6: 好的，
1: 咱们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在等待呢，再见啊！
6: 哎呀，谢谢你啊，胡老师，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台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航天员要在太空建一座天宫菜园。哎，各位同学，你们在学校或者家里种过绿豆芽没？ 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你敢不敢想象，在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咱们的航天员竟然当起了太空农夫，真的在天上建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天宫菜园。好家伙，大伙儿肯定纳闷了，太空里没土没雨，连种力都没有，这菜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说白了，这可是咱们国家一项非常硬核的种菜黑科技。你猜怎么着？ 在这个神奇的天宫菜园里，植物喝水可不用浇水壶，因为水在失重环境下会到处乱飘。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微孔导水系统，就像给植物装了无数根隐形的吸管，再把水精准地送到植物根部，一滴都不浪费。而且植物扎根的也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一种再生机制。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含有超级营养的魔法海绵，还能循环使用呢。现在啊，咱们的天宫菜园里可是硕果累累，从神舟14号开始，航天员就种出了绿油油的生菜。到了神舟16号，咱们甚至实现了从种子到种子的突破，也就是让太空种出来的小西红柿开花结果，结出的种子还能接着种下一茬。 这可为咱们未来去火星种菜攒下了大经验。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程哥，费这么大劲在天上种菜，就为了吃那两口吗？嘿嘿，这背后的意义可大了去了。首先，能在全是冷冰冰机器的空间站里看到一抹鲜活的绿色，闻到植物的清香，这对航天员来说是巨大的心理慰藉，那种家的感觉瞬间就有了。 其次，吃到亲手种的新鲜蔬菜，那脆生生的口感是任何罐头食品都比不了的幸福感。所以啊，这座天宫菜园种下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咱们中国人走向深空的希望。说不定以后你也能在月球上吃上自己种的沙拉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美，熟悉的旋律，高昂的热情。这里是梨园大冲关，各位好，我是李成。哎，早上十点咱们又见面了啊，和各位呢守候在这声音话筒当中啊，然后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关于快乐的一切啊。这个有时候觉得呀，你说什么收音机，这以前是最神秘的一个职业了啊，好多人就不露脸啊，光有这个声音啊，你不知道后面是个人啊，是个啥是吧？就总而言之就是，哎，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啊，这人是有想象力的啊，一听我的声音，有人觉得哎呦，这是个小瘦子啊，哎呦，这是个大胖子啊。就听着就不对呀、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声音形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你只靠这个千人千面细微的一个细节，很难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啊。老话说的好叫什么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时候你看到人，哎，长得挺漂亮啊，一个小姑娘啊，转头一看，哦，白骨精啊。有时候你一看，哦，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啊，这个什么，哎呀，这个实际上很憨厚啊。所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这个声音呢，也不能单独听啊。有时候这个多想想总是好的啊。咱们对一个人的了解啊，总是要不断的深入啊。有时候您说家庭是为了什么呀？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啊，就是为了哎，慢慢的深入一个人啊，慢慢的这个了解一个人啊，从而达到这相知相守一辈子的这个目的啊。没事干，多相相处吧。你看啊，要是按照相处的时间的话，你看你老给我打电话，这咱也是一家人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咱们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唱戏、答题、哈哈点戏，一块儿来聊聊天，这都可以啊。开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这是咱周口的邓巧芝。哎，你好啊。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周口，今天凉快不？
1: 凉快，
0: 凉快就好啊！
1: 下午可能该死了。
0: 哎呀，真是啊！

0: 咋回事啊？咱就不出去了。上午吃的啥？
1: 绿豆粥，磨菜，哎，
0: 败火了哈。哎，多熬点绿豆汤。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这个绿豆啊，咋能熬出绿豆汤来？我在家一熬就成绿豆粥，就是很烂乎的那种，绿豆都熬烂了，咋办呢？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我也是熬烂。
0: 你也是熬这个绿豆粥是吧？
1: 哎，熬烂，有老年人他喝点烂乎粥。
0: 啊，也是，那行。那
1: 时间短了都不是都熬不弄的了吗？
0: 啊，时间短一点就行了哈。
1: 嗯，要不了半个小时，滚了之后要不了半个小时都，我觉得都烂了。
0: 怪不得我一顿一小时全成粥了。来吧，咱唱戏吧，今天。
1: 好。
0: 哎，您唱段《穆桂英挂帅》。
1: 对。
0: 中，那就开始鼓掌吧啊。

情结下了战权，还自恋不惧高

0: 谢。
1: 还有没有想听的戏？一会儿点一段啊，邓老师，邓老师。
0: 我不是，我又不放弃。我一个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手、哎、我不好意思说，这个台我喜欢，但是给俺这信号不好。
1: 在哪儿啊？周口的信号是不好是吗？
0: 周口西华，俺离西华还有三十里地。
1: 西华县的。
0: 西华西的，哎。
1: 哦，中，这个我一定反馈反馈。
0: 范新农场，范新农场。
1: 范新农场。
0: 哎，黄范新农场。
1: 好嘞，好嘞。我一定记住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信号问题啊，我跟您说一下，信号问题一直都是，就有专门部门啊，我们每次就是，哎呀，这个信号问题说出来，我真是，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啥意思？从我，十来年前做节目啊，我就是接听到听友的电话啊，最怕的听到就是哪儿信号不好，然后每次我给我们那个部门发射部啊什么的，哎，然后去反映，然后告诉人家我们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啊，然后经过很长的努力啊，然后有时候因为信号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啊，比如说咱现在有的时候手机信号大家一说就能理解啊，你这块信号不好那方便啊是吧，啊那联通啊移动啊电信啊呱啦给你建一个基站啊，一建一基站好了，我们这个基站不好建你知道吗？不像手机信号，无线电信号，它发射可能投入比较高吧啊。然后每次都给人反馈，好长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啊，终于是在某一个地方咔咔建一信号塔。哎呀，为这个前后啊，那是吧？那很找人家多少趟啊？行了，您说的这个我记住了啊。周口，然后这边西华县西啊左右这块啊，一直这个信号不好啊，我记住了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来打进电话，和我们一块儿来唱唱戏啊，聊聊天，或者说答答题啊，我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啊，听一听吧。刚才这个穆桂英挂帅的这个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这段戏也挺好听啊，咱一块儿来听听这一段，如果觉得好听的话，一块儿跟着唱一唱啊。

0: 哎，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我老家也是山东的。为何人家攀这个干什么呢？哈，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啊，咱南阳的田春来了啊。哎，老田，
1: 李正，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1: 祝您天天愉快，
0: 我祝您天天开心啊。哎，这个，今天南阳热不热？
1: 反正是不凉快 啊，
0: 不凉快，有点热是吧？那你早上起来吃了啥啊？
1: 咱早上吃，我早上吃好吃，我一感冒好吃面条。
0: 一感冒好吃面条，我听着，您今天感冒了？
1: 感冒没感冒啊？
0: 哎，那我听错了。平常好吃面条是不是？
1: 啊，是
0: 好吃面。哎呀，是打卤面还是炸酱面还是清水面还是鸡蛋面？
1: 面条
0: 啊？什么面？
1: 干面条。
0: 干面擀面条是吧？
1: 啊，
0: 你擀面条，擀面条好。哎，家里谁会擀面条啊？是人家给你擀好了，还是自己擀的？
1: 俩擀的。
0: 啊，人家擀的啊，中吧。
1: 啊，当家擀的。
0: 啊，什么擀的？
1: 当家擀的。
0: 当家擀的，咦，可幸福呀！你看，哎呀，行了，吃饱了，咱来打打踢吧。
1: 好，
0: 哎。行了，那咱听好啊，准备开始答题啊。给您出的全是这个生活常识啊，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题啊，您注意听好了。首先，咱现在夏天嘛哈，夏天里边啊，周围的朋友要有开车的啊，一定要提醒他。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夏天这个汽车内不应该放什么物品啊？以下哪个物品夏天的时候不能放在车里边？请听好，一。矿泉水，第二打火机，第三纸巾，第四太阳镜，啊，
1: 打火机
0: 什么？
1: 打火机，
0: 打火机，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这个下一道题是这样的，平常啊，咱们吃的不舒服呀什么的，好胃酸过多啊，好烧心。我的问题是，以下哪种物质？可以中和胃酸，啊，第一，醋，第二小苏打，第三柠檬汁儿，第四辣。

0: 椒，哪种东西可以中和胃酸，就缓解这个烧心的症状？醋、小苏打、柠檬汁还是辣椒？
1: 小苏打。
0: 小苏打答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就现在咱们讲垃圾分类嘛，是不是？垃圾分类，平常注意不注意垃圾分类？在家里？
1: 啊，你说吧。
0: 啊，中啊，好。我的问题是，这个可回收垃圾桶的标志颜色，就可回收啊，就平常那个木头啊、纸啊啥的，这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它的颜色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可回收垃圾桶它的颜色通常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啊，可不是说咱随便，你说我平常见垃圾桶都是绿的。哎，这个咱国家其实当时在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有这个分类啊，可回收的这个垃圾桶是啥颜色？这个能猜到吗？是蓝，我给您刚才说了啊，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
1: 这个不可说不出
0: 来。那说不出来，还蒙一个不蒙了？
1: 蒙一个。
0: 红色、蓝色、绿色、黄色。
1: 黄色。
0: 黄色还是红色？您说的是？
1: 黄色。
0: 红色是吧？
1: 嗯。
0: 啊，您听答案。
1: 又错了。
0: 这老田自己都知道，哎呀，又错了。没事，答不对是知识啊。咱这个可回收的垃圾桶的颜色是蓝色的，因为对代表可回收物，平常金属啊什么的啊之类的。红色的不行啊，红色的是有害垃圾啊，红色一般都是有害垃圾，就红灯停，绿灯行嘛，是不是？好嘞，老天。哎，想听段啥戏？一会儿我给你找找。
1: 听一遍那个孟祥林唱那个李双双。
0: 李双双哈，哇哇地里好庄稼，是不是？
1: 哎，
0: 好嘞。哎，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好庄稼。哎，一会儿找一找啊。我这前天我跟你说哈，我这人现在是就是一心六用啊。什么叫一心六用呢？哎，我这个节目啊得主持，对不对？然后还得想，哎，这个热线有没有来啊？热线号码是多少？然后给人家出什么题？这题我可不是每天都，就基本上我有这么一大篇啊顺序，但是有时候您这一些题，那各种各样的是吧？弄下来以后不好说啊，出什么题？然后这个题目人家答对没答对啊？你这是几样的？这是最后我还得把这个话说漂亮点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欢迎大家继续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儿来唱戏啊，答题聊天啊，娃娃地里好庄稼，咱一块儿听听吧啊，听两句啊，马上就回来了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刚才听到这是李双双啊，哇哇地里好庄稼，哎，嗯啊呀，嗯啊呀。哎，好了，继续来有请热线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这个无论是新听友还是老听友，咱们永远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冲过三关有奖品，高兴该高兴啊。然后冲没有答对啊，不要紧，来日方长啊。下一次打电话，说不定就有更好、更知道的题了啊，好不好？哎，一块儿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李成老师好。
0: 哎，您老师，您好，也姓李，好像是，是不是？李丰产，李丰产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刚60，马上61。
0: 啊，那叫个叔还行。年轻出来，年轻出来。
1: 没事。
0: 哎，平常打电话打的少，所以说对您的不太了解，是焦作的朋友是吧？
1: 头一次。
0: 对啊，头一次打电话呀。
1: 嗯。
0: 哎呀，那平常你是怎么能甘心沉默这么久的啊？
1: 以前袁老师，袁老师在这里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打过一次两次，在一下子一年多都没打过。
0: 哦，呀呵，那人这个你得多打，你看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你们多打多中奖，你知道吗？好嘞，好嘞。
1: 是个盲人，非得让别人打不中。
0: 哦，我们这儿反正听友也经常这样，听友很多啊，欢迎您常来，只能这样说好吗？
1: 嗯，
0: 哎，
1: 好嘞，
0: 好嘞。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首先第一道题，您请听好。咱们夏天了啊，给您四种饮料，您告诉我这四种饮料啊，哪一种降温效果最好？第一热茶，第二开水，第三冷饮，第四咖啡。热茶、开水、冷饮、咖啡，哪种饮料降温效果最好？
1: 开水。
0: 开水确定吗？嗯，
1: 确定。
0: 开水咱喝着有点疼啊。我是说凉开水还可以，开水的话有点难喝 啊。
1: 那再换一个吧。
0: 哎，再换一个，再想想啊。
1: 凉茶。
0: 热茶、开水、冷饮、咖啡，选哪个？
1: 你是热茶。
0: 热茶是不是？
1: 嗯，
0: 好嘞，恭喜您啊，顺利闯过第一关啊。哎，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是一个也是和吃相关的题啊。说是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不宜饮用哪种酒？ A 啤酒，二白酒，三红酒，四葡萄酒。是啤酒，是白酒，是红酒，是葡萄酒，吃海鲜的时候不应该喝哪种酒？
1: 啤酒
0: 啊，恭喜答对哈！
1: 因为海鲜本来都嘌呤高，啤酒也嘌呤高。
0: 对，啤酒加海鲜，这个一般是尿酸窜上天啊！这顺口溜是我编的，但是啤酒加海鲜的确是会导致人的尿酸升高，尿酸常升高的话会导致痛风的啊！好，保重身体，这接下来的时间和人体这个健康。

0: 说说吧。
1: 哎，维生素 A 一般是保护眼睛的，是不是？维生素 B 呢，一般是用来就是咱们溃疡啊，或者说是长包啊什么的，老长包的话，补充点维生素 B。维生素 E 一般是用来修复皮肤的啊，现在好多那个什么润肤乳里边的就有这个维生素 E。维生素 K 一般是用来止血的。那人体通常可以自己生产哪种维生素？啊，请选择。
0: 那就维生素 K 吧。
1: 维生素 K 是吧？
0: 嗯，
1: 确定吗？
0: 那确定完了。
1: 确定了，那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哎，恭喜啊！这个维生素 K 我们一般用来止血，就身体一旦有什么损伤什么的啊，然后都可以哎自己有这个修复的功能。所以说恭喜你三观都答对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看好长时间不打，这一打就中奖，你这是。
0: 能
1: 的
0: 吧，
1: 也算是平常对这个健康知识有所了解哈。恭喜啊，老李，那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下次再来。哎，祝您天天开心啊。好嘞，刚才有朋友说点戏的，是不是啊？我收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许昌的郑刘喜。哎，您好。
2: 哎，李生你好。
1: 您好，您好啊，打进电话来答答题，抓紧时间咱们来刷题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主要后边还有三分钟啊，这个好，第一道题，您请听好，我们人体啊，一般来说平常免不了就碰一些什么电呀、啊、什么的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人体的安全电压啊，不超过多少伏？24伏、28伏、36伏还是42伏？
2: 啊，36伏
1: 啊，
2: 36，
1: 36伏啊，恭喜答对啊！咦、这个平常肯定是你不会是个电工吧？啊，来下一道题，请听好。有些朋友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啊，睡觉的时候好磨牙。我的问题是，磨牙，通常来说，这身体里边缺什么元素？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呢，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

0: 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的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了。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哎呀嗨，哎呀嗨，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大冲关。咱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戏啊。这个穆桂英挂帅里边的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刚才听了一句是吧？咱们把这段先听完啊，好好的听一段完整的戏，那是一种享受啊，要不然就跟馒头咬一口似的，它不解饱，你知道吗？

听到的是马金凤大师的这个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穆桂英挂帅的一段，咱好长时间没有听曲剧了啊。你看这现在放的这个配乐，这是张富忠老师的大旗版啊。前两天我们还做过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曲剧啊百年啊，这个曲剧现在已经真是将近100年了啊。在这个期间到底如何能够从一个乡间小调走到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的时间应该都会有啊。大家新闻搜索也可以啊，但是等他上来我告诉大家啊。咱听一段这个曲剧吧，扣准备靴啊，这也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听的一段，来听听这段。

0: 锦绣江山。
1: 最后怎么还有钉儿？这都是我们早期那个网库里入这个唱段的时候啊，各种什么东西都留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一听就是一比一录的，说不定当时伴奏还有个问题了啊。哎，当时参与了很多场演出啊，就是有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这块有个英协剧院嘛啊，那是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零几年。英协剧院是每周有一场固定的演出，您说比不上黎元春的那个规模，那肯定的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啊，经常会有就各种演员啊、名家呀、过来以后，有的带妆，有的不带妆，演唱会啊，唱段演唱会，然后大戏等等啊。我那会儿也积攒了不少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啊。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啊，小喜鹊喳喳叫，在顶上特别喜欢看这个，这个牛派的戏是吧？啊，来听听这一段吧啊，这个小喜鹊喳喳叫三元一里边的啊。

才那位朋友要求点播的，就像我说的，我们这个库啊就跟个大仓库一样，整句很多啊，但是呢其中某一段这个没有剪辑出来啊，所以说您想听的话呢，我后面给您剪剪，然后听听啊，弄弄找找啊，拾掇拾掇，然后这个往外咕嘟咕嘟，然后最后给您端上来啊。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了哈，记得每天上午十点咱们一起来打电话唱戏答题啊，两部热线随时开通着啊，好不好？周一的时间咱们再见了各位，哎，周一再见。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响应的号召，共同发起的全民健康大行动。大家讲课开始，我为什么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伙呢？如果说把活动参加上的话，那我们买药治病可不是省个300-500呀。大家看一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确保一次治好停药不复发的完整周期呢，就是2副药，全过程就这2副药。原来我们买这2副药啊是需要6390块钱，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给我们减免了，同时呢保证患者家属对疗效那是100%的满意。我们可以安排呢免路费送药到家的便捷服务，我们可以享有从始至终的大夫的全程的跟踪指导用药啊。所以呢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借助这次活动去拿到它。你得报名啊，你不报名，你不参加活动，那么药拿到手是6390，是原价的，必须要报名，有为自己老伴儿在订药的，还有想给自己儿女订药的，这样的很多。那么场外呢就更多了，甚至都产生了团购现象，说我们这一个楼里边啊有好几位老人家一同时订药一起给送过来。那么为什么说大家都认可长春益寿口服液呢？我们说疗效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没错，就是它的疗效问题，效果好。效果好看什么？第一个看组方，第二个制药技术，第三个这个药的作用机理，以至于临床的什么经验。那我们患者买药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效果了。我们呢不用担心，因为厂家承诺2副药治不好啊，负责全额退药返款，有这个承诺在，大家不用担心了。那有的患者说肯定是效果好啊，啊打铁必须自身硬啊，效果不好他是不会给予承诺的。没错，国际一类新药唯一推广的药，如果效果不好是不会得到这么高级别标准的评定的，并且我们出口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成为了推广的药，没有第二个，连续3年销量排名全球第一。大家想一想，效果不好能到这么多的国家吗？效果不好能热销这么多年吗？你效果不好谁买呀，谁用啊？效果不好国际会负责推广吗？是不是啊？早就销声灭迹了。所以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就是敢承诺治疗。那么慢性病在我这治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见效快，药量少。3，从根上去治。我们说解决慢性病要解决什么问题呀？就是要解决毒和免疫力的问题。中医讲什么呢？痛则不通， 这个痛啊就是病，不通呢就是堵，就是因为血里边有毒。毒哪来的呢？免疫力下降了，外感风寒湿邪，抗病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的在吃吃喝喝，垃圾毒代谢不好，代谢能力下降了，包括我们干脆就直接吃药有药毒了，抽烟烟毒，喝酒酒毒，还有残留农药啊，激素啊，肥料啊等等，这些毒包括我们生气，体内都会自己产生毒素。还像现在的空气质量，这个雾霾天更是毒的来源，毒有1000多种，有毒的血液会让五脏六腑健康生存工作吗？不能。时间久了怎样啊？功能衰退下降，那就产生了瘀阻。所以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呢，解决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把毒的问题、堵的问题解决，还要提高免疫功能。毒都排了，排什么毒呢？排血液当中的毒素，排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哪有毒我们就排哪儿，毒排了，堵就通了。所以中医讲什么？通则不痛。那再堵怎么办呢？可不容易了，不容易堵了。为什么不容易堵了呢？因为我们自身免疫力提升了，那么这个病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把它重新建立，所以免疫力提升了，那么自身的血垃圾呢都出去了，五脏又活了，又恢复正常功能了，那么自身的代谢又好了，所以你想再得病啊不容易了。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这个药啊它见效快，它为什么快呢？就是说它的技术决定的啊。你看首先来讲这口服液的事儿啊，口服液是液体，解决了胃肠功能不好、吸收弱的这个难点，解决了有脑中风后遗症、吞咽障碍、不能正常吃药丸药片的这个难题，我们给攻破了。口服液直接服用，这药啊就直接到达病灶。说口服液吸收好啊，一点没浪费，一里啊就不到1分钟就直接到血了，血呢就带着药，它就开始去工作。那说我们这药起效快，有的患者说早上吃药，晚上血压就有变化。早上吃药，今天晚上确实睡了一个好觉。再有一点呢，我们药量少啊，一天呢就吃1次药。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你吃到的药都是高倍浓缩的精华。你要知道，我们57味药材联合作战，这叫大兵团作战，组方之庞大，工艺之繁杂。我们经过了5个国家最先进的5大量子化的技术，把每一味药材包括每一支药都要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药效提升120到180倍，超出于药丸颗粒啊。同时吸收利用率那是100%，安全性是100%。所以我们一天就吃1次药，效果当天就有，2副药彻底把慢性病治好。那我们说吃到的都是什么药的精华？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呢，26个国家的科学家以我们中药为基础之上，借助外国的技术，西药啥技术？见效快呗。中药啥特点呢？就是什么治病去根，等于用西药的技术给中药提速了。所以说这个药的起点不同，定位不同，含金量不同啊。那我们患者用药最在乎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疗效。你在乎，他也在乎，大伙儿都在乎。没有效果，说这药我吃了8个月、10个月还没有反应呢，这药还能吃吗？不能了，是不是啊？所以起效的速度必须要快于我们病情发展的速度，你得把病啊给它消灭。那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呢，就凭疗效、质量、科技含量、安全性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认证，所以这个药的评定啊是国际级别、世界级别的。你看它的国际一类新药，让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没有第二个，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而且呢，并且连续3年啊，进出口贸易调查当中，药品出口量最大的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所以这样的一个药品啊，得到国际关注。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3大部门响应号召啊，解决慢性病的问题。因为现在老龄化社会，慢性病是我们国家医疗体系啊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同时也是每年呢医药费用支出最大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国家下决心下狠心找药，找到了长春益寿口服液呀，3个部门联合起来拿钱给全国的慢性病患者带来省钱治病的机会。有人想用，确实用不起， 特别是偏远山村的朋友们用不起呀。所以这次的全民健康大行动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什么关爱，关键是什么疗效的承诺保证，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希望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家属不要错过这样的活动机会，因为参加上活动了，我们只需要拿出990元就可以拿到原价6390元的两副药，承诺是一样的，服务是一样的，这几个字必须说啊。好的，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哎，钱教授您好，
2: 好，
3: 我听到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活动马上结束，结束了还要恢复原价是吗？
2: 活动不是天天有。就这么几天，因为我在讲课当中我没说活动结束，所以你今天报名订药绝对990拿两副。
3: 是这样的，我是想订上一份，因为我老伴儿用的是挺好的。
2: 哦，嗯，老伴儿用，
3: 对，
2: 嗯，他现在用药多久了？怎么情况？
3: 他现在用了有一个多月了，哎，身体恢复的可好了，现在状态。
2: 嗯，
3: 哎，因为怎么说呢，嗯，就像。和原来比吧，我们那时候以前也一直吃药，因为他是血压高、血脂高，关键是他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天天你起来起夜起的多的，根本就睡不好觉，天天闹失眠。然后你说他那血压能不高吗？哎，后来之前也是降压的、降血脂的吃了，就是光那西药片子暂时管用，不从根上治。哎呦，这就是想找换一种好药嘛。听钱教授讲。只知道了长春益寿口服液，因为从我老伴身上真的体现到了他的见效也快，而且吸收快，对身体没副作用。因为短短的一个多月吧，他这个血压逐步下来之后还非常非常的稳定，而且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血脂也正常了。
2: 嗯，好，
3: 那时候天天不是晚上得起4-5次、5-6次夜吗？现在基本上不起夜了，一觉睡到6-7个小时，第二天起来他那个脑袋瓜子清清楚楚、舒舒服服的，
2: 非常好，
3: 血压特别稳。哎呀，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精气神特别好，恢复的。
2: 对，短短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啊，血压稳定了，血液的垃圾清理了，所以怎样啊，血液干净，血管好，血压才会好，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说法说什么呢？就是肝脏肾脏通了，血压自然就好，因为气能推动血了，是不是？哎，
3: 是
2: 气血两旺了，结果怎样啊？咱们血压自然就稳定了。但更深远的意义是什么？防止了心脑的危险。这高血压是定时炸弹呢，对不对？血压突高，它能把脑血管拱爆啊。血压波动，它能把血管壁上挂着的脂质斑块给冲掉啊。这一抖落，这个斑块掉了， 然后呢随着血流哪里血管窄它马上就堵住，它就过不去了。
3: 对
2: 有可能堵心脏导成心梗，有可能堵脑血管导成脑梗，也有可能堵在脾叫脾栓塞，堵在肺叫肺栓塞，堵在肾叫肾栓塞，堵在脚堵在腿叫啥呀，脉管炎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2: 是这个病。哎，我们一定要怎样知道病的危害，可不是说血压高吃个降压药血压下来就没事了，它有危害，不单是说药毒的事儿，是因为血压它会累积什么血管出故障，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过去咱们都稀里糊涂治病，但是听钱教授的讲课明白了，
3: 明白了，
2: 明白了，对不对？慢性病怎么治，必须把毒排了，把堵的问题解决，然后提高免疫功能，才能好，不复发不反弹。
3: 嗯，
2: 那像治这样的病呢，什么血稠血粘呢，血压高啊，这在我这是最拿手的最轻松的，多简单呢，这刚刚一个来月就稳当了，下一步考虑降压药的停药问题，对不对呀？哎，两副药用完，我们长春一手口服也完成任务了，咱也放放心心去停药没毛病。所以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就是效果。国际一类新药得到慢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推广的药，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的药，而且是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获得者，这回咱们就口服心服了，是不是？
3: 嗯，哎呀，可不是嘛，我是不好意思呢，钱教授，
2: 嗯，
3: 因为之前我多少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我爱人用上之后啊，我眼见为实，我可有信心了。
2: 嗯，
3: 所以这次活动想赶紧给我也订上一份了。
2: 您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3: 我有颈椎病，然后腰有增生，成天这儿疼那儿疼的，肠胃还不好，又不是就是好拉肚子嘛，胃肠这一弄就怕凉。一点凉气儿不敢见，也吃饺子也不敢狠吃，消化不老好。
2: 哦，这样哈，
3: 啊，
2: 哎呀，脾胃虚，像你这样的状况呢，吃药，你说那药丸药片是不是得经过一个消化呀？得经过一个分解，
3: 啊，
2: 然后经过一个吸收。就你这脾和胃，你能把药彻底的疗效都用上不？不一定，不一定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口服液就。你再怎么脾胃虚弱功能不好咱都不怕，为啥呢？我不用你吸收，是我不用你分解，我口服液粒粒铮铮的干净利落的就在这摆着，就在这放着，它直接怎样穿透屏障直接到血，血就带着药，
3: 啊，
2: 哪有病治哪，其中慢性病也包括脾胃虚弱，包括胃肠病变，对不？你像胃疼啊，胀啊，反酸啊，打嗝啊，拉肚子呀，啊，干燥啊，这我都管，所以你这点事儿在我这解决是不是很好？二一个呢，不单以解决你这点毛病啊，咱们说了治病找根儿，中医讲肾脏就是管骨头的，肾脏呢也是下水道，它堵了，所以管骨头这活它没干好，脖子呀腰啊就不行，对不对呀？然后关键是在哪儿呢，你的免疫力特别的不好，为什么呢？老爱感冒，这个爱感冒我们不用我说你自己都知道，就是免疫力低下，对不对？
3: 是个好事啊，
2: 但是免疫力低下我们说了，所以你呢也不用紧张害怕，咱们呢把免疫力提升避免呗，二一个呢少感冒不感冒了，对吧？咱们呢把肾脏的功能恢复，那脖子腰不就好了，代谢不就正常了，是不是啊？把这毒垃圾都排了，脾胃就通了，肺脏也通了，那咱排便咱胃肠就舒适了，就这么简单点事儿，没什么可复杂的。所以治病只要把根儿找到，把毒排了，把堵解决，然后呢把免疫力提高，这病治起来就跟你治好的感冒发烧一样，没什么可难的。所以两副药赶紧用。那么赶上国家这次给咱带来的活动，应当说对咱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儿啊，赶紧参与呀，
3: 是
2: 报上名了，咱们两副药就990，对不对？我不多讲了，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保你们全家的都满意。
3: 行行，那我常州牛汤卢家巷的，还有名额吗？我想赶快抢订。
2: 直播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报名啊，记得报名，拿到手才是990啊。
3: 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4: 哎，你好，是钱教授吧？
2: 哎，请讲。
4: 啊，你好，我听了这个全民健康这个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结束了以后就要恢复原价，是不是啊？
2: 对，活动结束肯定恢复原价。为啥？没钱了，怎么帮大伙儿啊？你让我钱教授帮你，我能帮了你，我这月日子我咋过呀？是不是啊？
4: 对对。
2: 我这工资也有限的，哎，所以来讲，活动给大伙儿推出，而且我讲课。你看我这两天讲课，一开头我啥都不讲，先讲活动，就是让你们赶紧把电话记好，有需要的就别找我了，直接找场外大夫，一样把关，符合条件就定上，拿到手不就990吗？对不
4: 对
2: 呀？
4: 对。
2: 像现在有机会，那话要说回来，明天有没有这个990的机会，我都不敢承诺什么，万一要没有呢？
4: 那个钱教授，我还没用呢，我还没用，我大哥呀。让我赶紧打电话，赶紧定位，说的现在990。我大哥那时候买的是6390啊。
2: 嗯，当时买药6390，那没有帮扶呗，原价买呗，但是治疗的效果是一样一样的，两个字儿，满意，对不对？
4: 对对对，我们就是我和我哥都是有这个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
2: 嗯，
4: 我大哥因为这个血压高，都引起中风了。
2: 嗯。
4: 哎呀，这个活动都不行了的。
2: 嗯。
4: 哎，没想到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他这是一副半药下来，血压那每次量都是在120-80啊。
2: 嗯。
4: 这个血压在那现在他这个走个路啊，他天天出门溜达着玩。我说这，我这要不是我亲那个，要不是我亲眼所见，钱教授，我都不怎么相信。
2: 根本不行。对不对？根本不相信，对不对呀？哎，
4: 是啊，我说能恢复这个就遗传性的高血压，能把血压降到正常，还能把中风的后遗症能治疗的这么好，我觉得这个药是个良心药啊。
2: 嗯，我们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研究中药配方，最初100余味，最终确定57味药材，经过了5个国家最先进的5大工艺技术，所以它工艺非常的繁杂。那么提取出了什么呢？多种生物酶、活性炭，把这个药呢由量子化了。为什么每次讲课我都要说说量子化这个事儿呢？都要说一说这个每一味药材，包括每一支药，都得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呢？就是把这个药啊最有效的成分提纯到顶级了。我们用上的都是什么精华？而且这个药它能穿透什么呢？屏障，它直达细胞，所以呢咱们一天就吃一次药，药量最少，而且当天就有效，它见效最快，所以两副药呢就把问题病痛都解决了，能停药，说明它去根儿。咱们都以为得这病就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们有了一个逆天的效果，没想到这么好。为什么呢？方法呗，咱把毒排了，把堵的问题解决了，免疫功能提升了，所以他现在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语言运动感觉认知一系列障碍都解决，并且我们恢复了自身对血液垃圾毒素的清理功能作用，所以怎样好了，眼见为实啊。这样的药你都认为好，那你说专管健康体系医药体系的相关部门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国际一类新药，怎么样？口服心服吧。 应该吧，对不对？不过分吧，是不是？哎，咱拿诺贝尔医药金奖正常吧，是吧？哎，我们呢的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你用的好，他也想用，那就用呗，是不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负责推广，是吧？哎，所以来讲，好药值得推荐，包括这一次国家三大部门。那你说我坐在这干啥呢？不也是在推广我们的长春益寿口服液，给你们把关吗？帮助你们指导治疗的方向吗？
4: 我也是高血压，我
2: 高血压，
4: 之前用了好多方法，就是不到正常。现在好的时候还得150-160啊。那个心脏现在也不好受，有早搏、房颤。有时候我那个心脏啊，前脚是跳量不规律，哎，有时候能跳100多下，有时候也就是跳个40-50下。
2: 我问你，你是不是低压不好降啊？
4: 对，低压不好降。
2: 对，
4: 对，
2: 低压不好降的人心脏都不好，高压不好降的人脑血管都不好。如果低压、高压都高，那这个人心脑血管他都不好，有规律的。哎，所以你这心跳不行，要忽快忽慢的不稳当，就跟你这低压有一定的关系。要不然到最后了，乱了，容易心衰呀。心脏可不是开玩笑的器官，是不是啊？就哪个病咱们都不能小觑它，得治。心脏病死人最快，
4: 哦，
2: 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大哥说赶快让我打电话，说也赶快用吧，也
2: 赶紧用。
4: 哎，
2: 只要你的心脏还能跳，你用我药两副药下来，咱敢说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心脑血管病在我的受益群众是最多的，知道吧？哎，两副药你去报名，你去订上，990拿到手，你就先把一个月的药给我吃完，你看好不好？哎，所以你放心，你别怕，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吧？啊，
4: 那前两天我这一行泰格新村的，我钱我准备好了。你安排人给送一下行不行？
2: 可以，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然后安排送药，好不好？
4: 行行行，
2: 哎，
4: 我现在和场外联系一下。
2: 对，
4: 好好好，谢谢钱教授，
2: 哎，
4: 再见
2: 再见。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

0: 兽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哎，钱教授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我得问问，我听着有个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现在是两副药才990，所以说呢，我受别人委托，我赶紧报上名，我得订上两份儿。
2: 要订两份儿是吧？
3: 对对，
2: 这个活动吧，不是天天都有的。非常紧张，
3: 对对，听到了。
2: 只要订药的人多，那帮扶款呢少的就快，等于活动结束的就早。所以今天呢，符合条件能订就别等明天，万一明天帮扶款没有了，我一开奖，我说完了，活动结束了，谁拿药不是990了，得6390了。那你说大伙听了以后多上火啊，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2: 赶紧说说情况，钱教授先给把把关，好吧？想治什么病啊？
3: 哎，好，来。我自己是恢复的挺好的，用的效果我很满意，因为当时我听着钱教授的节目啊，就是我挺信服的，就是听你讲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而且他获得过诺贝尔医药金奖，
2: 对，
3: 我就听着吧，我就认为这个肯定是好药，而且呢它还是口服液，见效快，还没啥副作用，
2: 对，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是按6000多拿的，拿了两副。用上以后啊，真是效果好太多了，和之前的药啊，那效果，之前用的药和现在是没法比，
2: 没法比，对吧？
3: 哎，我跟你讲讲就知道了。我这些年是钱没少花，药没少吃，但是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止不住。我是糖尿病，后来就慢慢的有眼病，还有尿蛋白，还有俩加号。吃降糖药不管事儿了，就这些年就打胰岛素。就这么个情况。现在是长春益寿口服液，我用了2个多月了才，胰岛素不打了。
2: 好，
3: 而且那个眼病啊，我是白内障，带的眼底出血，打过激光，还有啥视神经萎缩，反正是在家整天着急，看啥也看不清楚。
2: 对，
3: 现在呢能看清楚了，眼前呢也没有那黑影挡着了，原来吧视力也就顶多达到个，我估计也就0.2，现在能看到0.6了。
2: 好。非常好，
3: 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吧，
2: 哈，
3: 对，也是身体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好，也舒服。因为早晨起来看那个尿里啊，没有泡沫了，尿变得清亮了，也味儿也不大了，我就有信心。因为我还没去查，现在呢饮食我也放开了，就是家里人吃啥我就跟着吃啥，也敢吃敢喝。但是这个血糖呢还是挺稳定的，有个5.89。饭后有个7.6-7.7这个水平的，
2: 对，非常好
3: 啊，非常也有力气，也睡着觉了，要不我怎么有精神头给你给我们邻居推荐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呢？
2: 很好，这不就眼神好了，能出门了。再一个呢，自己身上有劲儿了，能吃饱饭了呀，有力量啊，精神了呀，所以才能出门活动活动，对不对呀？哎，
3: 啊，
2: 你原来是个病秧子，是一个快失明的残废人，可以这么说吧？你不生气吧？
3: 不生气，不
2: 生气。对不对？眼病不治就瞎，耽误了也瞎，治错了也瞎，瞎了怎么办？你别说两副药，200副药，我能把你复明吗？我就给你拿机票钱，我给你办签证，我让你去这个护照带着去美国，你去找我老同学布鲁斯去吧，他能帮你复明吗？
4: 不能，
2: 所以眼睛是大事儿，谁对你再好也代替不了你的眼睛，对不对呀？所以你对长春益寿口服液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的感恩的心体现得非常好。今天就把电话打给我，我们全国的朋友都听到了你康复的喜讯，都替你高兴。你说血糖值，糖尿病人在乎就是血糖指标，在乎的就是把饭吃饱，对不对呀？
3: 对对，
2: 达到标准了。再一个呢，吃我药不单要让你吃饱饭，解决血糖好啊，还要解决并发症，眼睛也好，这大家伙都听到了，是不是？而且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懂得什么分享，所以身边有2位朋友也想应用，这就对了。我坐在这就是把高科技成果，把我们的荣誉，把我们的效果分享给大伙儿，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见效果了，不用担心了。6000多买药怎么了？无所谓，把病解决，
3: 对对，
2: 早一天用，早一天吃饱饭呢，这是基础的。
3: 对。
2: 而

0: 眼睛确实吃到长春一手口服液的成分了，我们量子化记细胞了，解决了肝、肝脏、肾脏问题。因为中医讲肝脏管眼睛，对不？肝是解毒的，是吧？哎，那眼睛呢，眼底那块的血块也溶了，不溶的话它不通啊，你能看东西清点，视力提升到0.6吗？你自己琢磨。
1: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比你过去任何的方法，什么上眼药水啊，贴眼贴啊，进不到眼睛里边。尤其白内障，它分前囊障后囊障，我这药前囊后囊都到，把障都能解决。你上眼药水，你贴眼贴，它就能解决前囊，根本碰不到后囊的边儿，那病能治疗吗？是不是？
1: 对，
0: 哎，非常好，对吧？行啊，那你想帮这两位朋友订药，直播间我就不给把关了，好吧？时间有限，重点就把名额抢到手，好吧？打场外电话是一样的，哎，我们有指导老师给把关，能用咱有把握，确保两副药彻底治好，咱就签约，咱就承诺，不行咱退药，把名额抢到手，多好！
1: 那可是，
0: 赶紧！
1: 我还是打这个电话。
0: 对，
1: 我是丹阳新桥镇的，还是让他给我送到镇上，我去拿，好吧？
0: 可以。
1: 这俩邻居都出不了门，
0: 行，
1: 都在外边。
0: 这回你身体好了，
1: 哎，
0: 行，
1: 那肯定啊，
0: 好，
1: 都互相照顾。
0: 对，
1: 谢谢钱教授。
0: 好的，
1: 那我报名去。
0: 哎，再
1: 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钱教授啊，
0: 哎，请讲。
4: 陈教授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节目呢，我一直在听啊，
0: 一直在听，听几天了？
4: 听了有一个多礼拜了，
0: 一周了。嗯，有什么感想啊？
4: 感想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啊，想赶紧给用上，我不能再等了，
0: 不能再等了。是奔着活动来的，还是奔着我这国际一类新药、治病与之不同的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而来呀？
4: 对，两者都有，
0: 两者都有。说说你的情况。
4: 我这呢，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我是京台瑶塘农村这边的，因为我呢，自己呀、有得了这个中风了，就是您看我这说话呢还凑合，但就这个手啊，经常感觉就冰凉的，半边身子呢，就是感觉动弹啊都麻烦了，
0: 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4: 对呀、
0: 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7。
0: 67岁，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也高。
0: 现在吃药能降到什么水平啊？
4: 现在吃药啊，有时候高压有个150吧，低压能有个100的样子。
0: 你有没有头胀或者头皮发麻的反应？有吗？
4: 有。
0: 就是说白了，血压高自己知道不？有感觉有反应没？
4: 知道知道，血压高经常感觉难受。
0: 难受是吧？这不好。有的人血压都高到180了，他没反应，这更危险可怕。我们的血压吃着降压药还降不下来，100到150我们就有反应，那说明我们血管的弹性啊，说句实在话，就像泡在泥坑里面的破旧的轮胎，抻你一碰它就折了断了，那说明啥？咱们血管脆呀，是不是？ 很容易再犯病啊，对吧？为什么脑中风了？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毒素导致斑块把血管堵了。你呢是左边活动受限吧，是不是啊？
4: 哎，是啊是啊。
0: 哎，那血栓堵哪儿了？堵哪边了？堵右边了，影响到你的肢体的神经了。结果怎样？他俩是交叉性的，左边堵右侧有障碍，右边堵左侧有障碍，这个事儿知道吧？明白吧？
4: 哦，明白。
0: 得一回脑中风了，没事了，安全了吗？不可能，就怕再犯，一轻二重三要命。怕什么？血压的波动，情绪的激动，身体的剧烈运动，天气的变化，最基础的就是血里边的含有垃圾毒素。什么季节最危险呢？一开春一入秋，换季的时候，包括变天的时候，特别是阴雨天的前后。所以你的问题，赶紧吃上我长春益寿口服液。一，我保你不犯病；二，我保你症状彻底消除，卧床不起的我都让他好了，都让他生活自理。你这点小问题能恢复到和没得病之前你啥样，你用我药就能变成什么样，明白不？不要以为脑中风治不了，我就给你一个逆天的效果。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把药直接送到脑血管血栓堵塞的部位，因为我靶向识别呀，就我有这个作用，别人没有，所以就我们是唯一的慢性病国际一类新药，就我们得到了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唯一认证，就我们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咱们治疗心脑血管病，包括脑血栓、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腔隙性脑梗塞、脑软化、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综合症，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这脑血管的毛病我全包。所以得要你必须得吃我药才能好啊，别再滥用降压药扩张血管了，没用。你现在100到150的血压，你的头就发胀不舒服了，说明你血管什么像破旧的轮胎一样，一点弹性都没有，非常糟糕恶劣，必须治，马上用我们口服液。不管你胃肠好坏跟我没关系，我都让你100%的吸收，一点都不浪费，疗效比药丸颗粒药片提升180倍，完全吸收，一直有一直作用，两只有两只的效果。你这个病没什么可特殊的，就两副药彻底解决。嗯，
4: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4: 那
0: 还有什么疑问？
4: 用上，也没什么了。我这下因为老伴儿啊，还有点这个支气管哮喘，经常咳嗽。我想啊，这次呢买上两副，我跟老伴儿一起用上。
0: 行，要是没有这活动，你刚听我讲座那会儿，两副药是不是6390，对吧？
4: 对。
0: 那会儿你要用，你老两口可得花上13000块，对吧？但是这次今天打电话了，听明白这活动这个事儿了，是国家包括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联合起来为咱们带来帮扶款，给咱减免药费，所以这叫国家减免。我还有大夫管，我照样跟你签约承诺，什么呢？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是不是？拿身份证签约治疗，对吧？我什么都不用多说了，马上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必须报名，拿到手两副药才990，听懂了吧？
4: 懂了，懂了。
0: 哎，好的，这会儿打电话，我放心了。好了，打电话吧。嗯，
4: 好好，谢谢您啊，陈教授。
0: 好的，再见。哎，
4: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 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5: 钱教授吧？
0: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这是溧阳上黄镇的，也是用上了咱这长春益寿口服液的一个患者。
0: 嗯，怎么样啊？觉得？
5: 好，我这现在用了有一副了，效果呢，我跟您说呀，可真是这次是用药得用对，这回是选对药了，
0: 方法对了，病灶里也吃着药了，这个病啊就没有治不好的理儿。所以咱长春益寿口服液不谦虚的讲，治慢性病就咱行，没有第二个，谁也模仿不了，谁也超越不了，对吧？但咱别光骄傲啊，谦虚点说，有没有缺点？有。为啥？他对疾病就不行。我那次我前两天讲课，我在节目当中说到过，我说这阑尾炎刚犯病，钱教授啊，快点吧，送两副药过来吧，别送了，赶紧上医院吧，管不了，那是疾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像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老肺病啊、妇科病啊、前列腺病啊、颈椎、肩周、腰椎的骨关节问题呀、肠胃问题呀、免疫力低下、感冒的事儿啊，哎，这些事儿你来找钱教授对症，我就让你用，我保你好，是不是？
5: 对对对，真是像您所说的，我在那过去呢也是冠心病，一天到晚都没精没彩的。那吃的西药那简直是天天吃，娘娘吃，月月吃都没见好。
0: 医生说话像圣旨一样，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不好吃药，对吧？吃来吃去往往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害了，因为血压高本身就是肝肾代谢不好了，气血不旺了，血黏了，就像什么呢？糖浆一样，对吧？然后吃药呢，黑乎乎的药毒，就像什么？黑乎乎的沥青一样。所以这血呀就非常的脏，这脏血呢就等于什么呢？一个鱼缸的水，这一天天看这小鱼光知道欣赏不知道保养，俩礼拜了还不换水，这鱼呢整天喂鱼食啊，鱼还得排便吧，这水它多污浊呀，里边都没有氧了，颜色也深了，小鱼就很容易死亡，张着嘴在水面上大口的换气，对不对呀？哎，
5: 对对对，
0: 所以咱五脏六腑就等于什么？小鱼在脏的血液里边工作，谁免疫力低下谁就给你找事儿了。所以心脏管供血的，蹦不上去，睡眠不好吧，精神头不行，手脚冰凉吧，对不对？心脏本身呢，
5: 对对对，
0: 还让你怎样？黄闷堵疼，跳动不规律，让你心梗，心脏病死人最快，对不对？安个支架好几万呢，是不是啊？哎，
5: 是是，
0: 所以治病找根儿啊，就像你刚才说话一样，你说钱教授听你讲课，吃上你这药，真的感觉到从根儿上去治了。现在怎么样啊？血压好不？心脏好不？
5: 现在我跟你说呀，那啥药我都不吃了，就是咱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0: 哎，
5: 血压呢可稳当了，基本就在这131啊。那个什么低压呢，能有个将近的86、87的，
0: 这就好呗。
5: 哎，主要是我这心脏好的好多了呀。
0: 嗯，
5: 再不像过去的突突跳的厉害了，哎呀，不敢听大动静了。哎呀，跟孩子们跟老鲍也不爱总发脾气了，
0: 嗯，
5: 心里头也不觉得很闹腾了，
0: 嗯，
5: 我这再出门呀，这不我们离这个客运站近吗？
0: 嗯，
5: 那有的时候就出去了，就离就那个车喇叭声音呀，我过去可不爱听，现在呢，哎，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搬个凳子呀，坐到那跟前呀，那看看人来人往的，哎，我觉得心里都挺舒坦的，
0: 对，就是身体好了，心情才会好。是不是啊？哎，
5: 对对对，
0: 挺好啊。
5: 对，脑袋瓜也不犯迷糊了，最起码吧，这耳朵嗡嗡叫情况也行了，不像以前的扣个顶大帽子昏昏沉沉的，一下头起来，我这浑身都没劲，头就想要晕倒，就想要身子骨也就飘乎乎的，就不清醒啊。这现在呢，晚上也睡好觉，一觉醒到天大亮，哎，早上起来了，哎，活动活动也可脑袋瓜可清亮。也不再像过去丢三落四的忘这了，这丢那了，没有了，
0: 多好。 有什么不满意的给钱教授说说。
5: 要说不满意的还真没有。
0: 嗯、
5: 就是想着这一副能让我收效果这么大。
0: 嗯，
5: 我这今天呢是麻烦您来了。
0: 嗯，
5: 教授，这不也听了咱现在有活动吗？又要结束了。
0: 嗯、对，
5: 我想再订一份两副的，不是1998吗？
0: 这
5: 我
0: 给谁订药啊？
5: 给我家老头订药。
0: 哦、老伴儿订药。他想治什么病啊？
5: 他是啥呢？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啊，现在是两条腿都压迫的，走路没劲，发麻的。啊，
0: 这腰椎呀、啊，压迫坐骨神经了，这样就不行了。有的人腰不疼，但是腿疼麻；有的人腰腿全疼全麻，这坐骨神经这块受损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这是容易自残的呀。谁没事了老寻思着不行，最后我搁腰做个手术吧，万一你走着进去你抬着出来呢，有这样的情况，那医疗官司多多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儿，
5: 对对对，
0: 哎，你考虑好。那么既然找到钱教授，就来想找一个解决的办法。那我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该不该用？该用。能不能好？能好。真的吗？承诺签约，两副药没好退药还款。因为它疼它就有症状，我说过什么当天吃有效，是不是？所以就先给他吃上这一大盒，你看他的反应好，咱就继续治了，就奔着治好停药，对吧？没有好你给我打电话，我拿工资负责给他退药还款，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上火，就放心去用，大胆的去用，好不好？
5: 我这现在都老放心了，我都用了这么好的、
0: 嗯、
5: 我想的是
0: 对
5: 老
0: 病啊不一样，但根儿是相同的，所以慢性病都得在我这治。好了，放放心心的给老伴订药吧。好嘞，再见。
5: 好嘞，
0: 哎，
5: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您好，
6: 哎，钱教授您好，
0: 请讲。
6: 钱教授，听说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那个优惠活动就是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之后还要恢复原价呀？
0: 今天订药，咱先不说明天事儿。今天订药，两副药190元，我保证。明天谁也不敢说，你能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对不对呀？
6: 是。
0: 所以就把今天的自己做好，今天想要做什么事儿安排好。打电话找我，无外乎就是订药或者是咨询病情呗，对吧？说吧。
6: 对，钱教授，我一个打听的行，跟您就是那个汇报汇报我那个恢复的情况，再打听呢。我想给我家亲戚吧，也想订上一份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0: 好好好，说说吧。
6: 我是咋的呢？一个是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哦，老慢支。
6: 对，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人家还有什么什么慢阻肺什么的。
0: 肺子也不好了。
6: 肺子也不好。就是平时咋的呢？咳嗽，完了咳痰。咳嗽那个痰吧，还一半会儿咳不出来，特别是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那个气儿嘛也不上不来气儿了都。
0: 这病就这样，相当遭罪。
6: 真是遭罪呀、啊！
0: 这病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肺呀、啊
6: 嗯、
0: 就是管皮毛的，对不对？肺呢、
6: 嗯嗯、
0: 怎样啊？就管咱们呼吸的，主疏降的。所以呢、
6: 嗯、
0: 免疫力低下了，哎，外感风寒湿邪通过皮肤腠理就进入到体内了。再一个呢、
6: 嗯、
0: 肺的这块直接受损，所以这老慢气最不好治，这病号也最遭罪呀、啊
6: 嗯、
0: 人是靠呼吸，对吧？哎，喘气都费劲，那咱说干啥能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必须把嗓子眼里这口痰给我咳出来，咳不出来啥都不用干，啥也别干，说话也别说，是这样不？对不对？
6: 哎呀，真像跟您说的一样啊，钱教授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呀、
0: 嗯、
6: 咳嗽咳痰的，把痰咳出来，
0: 嗯、
6: 感觉气儿吧能顺利一点，能舒服一些
0: 啊、
6: 嗯，
0: 相当遭罪了。吃我药怎么样啊？好点不？
6: 哎呀，吃了现在吃一副了，那个钱教授、现在吧。你看他要不感冒吧，要不凉着啥的，也不咳嗽，也不喘了，也没痰了。现在
0: 哎，很好，呼吸道的、气道的这些垃圾毒都给清了，把毒清了，把堵的问题解决了，哎，免疫力上来、
6: 嗯、
0: 你这病就能好。有什么难的？方法对了。我为什么一副药就让你把症状都消除了？因为我从根儿上给你治疗，因为我这个药、
6: 嗯、
0: 它通过了七次高倍浓缩、七次萃取、七次的精制精炼，他都到你的病灶，病灶吃着药了，你老吃那消炎药有啥用啊？老吃那止咳平喘的药有啥用啊？是不是啊？
6: 是，
0: 哎，那不治标不治本吗？这个本在哪儿？就这一个毒导致了堵，还有免疫力的事儿，找着了，解决了，很好嘛。一副药问题怎么样？是不是让你舒舒坦坦的过日子了？哎，
6: 舒服了，现在
0: 所以呢，国际一类新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药，专门治慢性病的药，你这回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啊、
6: 嗯！嗯嗯嗯，而且现在吧，睡觉也能平躺睡觉了，
0: 对，
6: 活动活动啥的，气儿脉都足了，
0: 很好。
6: 嗯，这不是你看我这用的好，用的挺不错的、啊，而且那个我这不听您节目说这活动就马上结束，结束还要恢复原价，我就帮那个亲属吧，想订一份，
0: 想帮亲属订药，好，他想治什么病啊？
6: 嗯，他吧，就是那个得的是胃肿瘤，
0: 手术没、
6: 手术倒是手术了，但是现在他人特别瘦，也吃不进去饭去啊。
0: 嗯，那功能没恢复，能吃下吗？而且呢、
6: 嗯，
0: 胃这块也缩小了。
6: 是。
0: 现在手术多长时间了？
6: 手术得有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体格还不行，
6: 嗯、
0: 虚，是不是？
6: 虚。
0: 记住，我说过，癌症患者做过手术、
6: 嗯、
0: 最怕啥？宰饭呢。
6: 是
0: 不是啊？哎，
6: 嗯，
0: 白饭就不一定是钱的事儿了、
6: 嗯，
0: 有的时候钱都解决不了了，那就死亡啊。
6: 是
0: 这个最遭罪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呢、
6: 嗯，
0: 对吧？所以一吃我药，保他不犯病；二快速恢复体能；三、
6: 嗯、
0: 让他健健康康的，怎样啊？把五脏都通调了，垃圾毒都排了，免疫功能提升了，健健康康的，咱说活着，是不是？
6: 嗯，
0: 放心用，给他报名。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国际一类新药，咱们口服液是吧？比药丸药片提升180倍的效应呢。而且呢，我们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主要呢，它是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获得者，是57味药材、
6: 嗯、
0: 通过全球领先的5大技术把它量子化了，独创了全球首例的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世界认证了。你用了，你受益了，你也认证了。那么希望你的亲属也来认证他的疗效，我不多说了，马上报名，好吧？啊，
6: 行，谢谢钱教授，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报名去。
0: 哎、好的，再见。
6: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 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这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朋友圈不是被各种点击量十万的爆文刷屏，就是被各种线上写作营的营销海报刷屏。仿佛写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交了钱报了班听几节课，自己也能写出人人传而阅之的好文章。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对于没有写作基础的人而言，如何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呢？战国著名思想家庄子曾经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庖丁解牛。庖丁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他宰牛的技术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局限于宰牛的技艺，而是掌握了宰牛之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再通过反复实践才达到了迎刃而解的境界。世间事皆如此，只要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再通过反复的实践就能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写作也一样，很多人觉得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事实上那些写作能力出众的人大多数掌握了一些写作方面的重要原则，再通过反复实践练习，最终达到信手拈来、落笔成章的地步。所以啊，今天我们整理出了一份书单，从基础入门的文章形式入手，到如何写出打动人心的故事，让你学会科学的写作技巧，不再提笔犯难。

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72堂写作课》。对于初学写作的人而言，这是一本最基础的写作指导书。它选自经典民国教材《国文百八课》，编撰者是现代著名文学家、语文教育大师夏勉尊和叶圣陶。全书一共72讲，从文章形式入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及文章题材，记叙、说明、议论、应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还涉及到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文案、书信、宣言的写法。每一个类别都有两位大家精到而浅显易懂的见解和指导。书中重点讲了四种文章的分类方法。一是按照是否有作者的观点，分为记叙文和论说文。二是按照文章形式是否自由，分为普通文和应用文。三是按照情感是否流露，分为记叙文和抒情文。四是按照描述内容不同，分为知、情、意三方面。同时，书中也强调，文章的分类并非绝对，往往相互杂糅。全书每一讲的篇幅都短小而精悍，语言精炼而优美，读者从中不仅能学习为文之道，更能领略到文字之美和韵律之美，提高自己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可以说是写作入门的最好启蒙书籍了。我们介绍的第二本书叫做《关于写作》。对于刚开始写作的人而言，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细分下来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想写的内容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说起，一种则是脑袋空空，完全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安·拉莫特在《关于写作》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哥哥十岁时，学校要求交一份鸟类报告，此前他有3个月的时间来写这份作业，但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交作业的前夜，他才坐在餐桌前准备动手写。然而，面对着眼前一本本打开的鸟类书籍和空白的作业本，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这个时候，身为作家的父亲坐到哥哥旁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只要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按部就班地写，不要着急，先抓住一个线索。一只鸟接着一只鸟，这就是安·拉莫特在这本薄薄的写作书中所讲的关于写作的核心要义。只要你坐下来，一个片段接着一个片段，循序渐进地写，最终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和其他传授写作技巧的书籍不同，关于写作不只是一本关于写作的指南，更是一本关于写作者如何生活的指南。正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不只得多写，也需要有忠心相信的信念。你不见得一定要具备复杂的道德哲学，但我想，作家总会想尝试成为解答的一部分，去了解一点点人生，并把这些心得传下去。即使冷酷实际如萨缪尔·贝克特，他也通过剧中坐在垃圾桶或者将头埋在沙中的疯狂人物，以及他们不断翻出包包里的东西，停下来赞叹每一件物品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深入思考并理解人生当中何者为真，哪些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作者用坦率而风趣的文笔，将写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境一一道来，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糗事毫不避讳，既不讳言自己深陷困境的沮丧，也不吝啬分享自己能够获得成功的心法。他就如同一位亲密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历和技巧分享出来。可以说，这是一本宝藏书籍，值得每一位爱好写作的朋友阅读和收藏。接下来，咱们再来读一本书，叫做《故事思维》。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看泰德，也就是 TED 的演讲，一定会发现，这些演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他们的主题是什么，艺术、心理、医学、科技，演讲者们都会用一个简短但颇具吸引力

的故事来作为开场，引出自己的主题。而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还会设计一些和观众互动的环节，让观众对他所讲的故事更为投入，进而对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啊，人类天生就喜欢故事，尤其是那些好的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最有心机、最强硬、最敌对的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所在，能够更快地拉近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并非一个人的天赋，是可以通过后天来进行学习和提升的思维模式。故事思维的作者安妮特·西蒙斯可以说是真正的世界级故事大师，他也是将故事思维应用于商界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啊，他开创性地提出商界沟通中常用的六大类故事，并详细阐释了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从获取投资人信任到赢得商业合同，从团队建设到营销活动的开展，彻底讲透了用故事提升个人在商界影响力的方方面面。讲故事的能力不只是运用在商界沟通中，在团队管理、文案写作上更是应用广泛。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最有心机、最强硬、最敌对的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所在。讲故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可以学习和逐步提高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关窍所在，你便可以迅速掌控全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写故事的高手，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故事思维》这本书。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孩子，你自己来》，作者徐艳霞，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本书从自我教育、自主管理、自主服务、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和主题活动六个维度，讲述了一系列促进低年级学生自主成长的教育故事，围绕着学生在当前学习生活方面值得反思的教育现象，分享鼓励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智慧，从此印证了一个至真至简的教育真理，那就是最好的教育就是激发学生的自我教育。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徐艳霞。教育即生长，教育的生命就是为学生的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就是为了促进每一个学生更好的发展。2009年，针对有些小学生独立空间少、探究能力弱和缺乏责任心等现象，我们开始探索自主教育，将学生放在学校发展的正中央，致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自觉，激励他们从小学会自立、自律、自尊、自强，帮助学生锻炼能力、健全人格。在我们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有生命的种子，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去体验和沉思，自由地发展心智能力，从而茁壮成长。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喜欢写字，也喜欢教学生练字。3年级初，学生刚接触钢笔，感觉很新奇，都能耐得住性子一笔一画地写，每写好一个字就满心欢喜。可练字毕竟是件枯燥的事，时间一长，学生的兴趣就不及以前了，这让我很苦恼。一次书法课上，我播放了一段关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书写汉字的视频，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此时我适时提出了预设的问题：孩子们，连外国人都在说汉语、学写汉字，我们中国娃该如何写好我们的汉字呢？学生立即安静了下来。字如其人，你写出来的字就代表你的形象。大家每天都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那我们每天也应该把字写得方方正正、工工整整。从今天开始，我先给大家做个榜样，以后无论是板书还是批阅作业写批语，我一律写正楷字，正人先正己，号召才有影响力。为了营造洁净的写字氛围，对书法课的课前准备，我提出了具体要求：黑板一尘不染，桌椅整整齐齐，地面干干净净，文具盒、练字纸、电纸本和钢笔

件静心优雅的事情，不能马虎，不能随意。做事儿除了要有认真的态度，还要有将事儿做好的本事。本期读书人魏兰。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岳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

0: 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讲一个提手旁的字，它的右边是一个锅巴的巴，把。把这个字是形声字，本意是双手握着抓住，八的字形很像一条巨头大蛇，这里是说捕蛇一定要紧紧抓住蛇头，把字的本意一直沿用。把字也可以用作量词，比如一把刀。此外，把字还有掌管控制的意思，比如把持。把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在汉语中有一种句式叫做把字句，比如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还有一种句式叫做被字句，这本书被我看完了。这两种句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把字句中主动者是主语，在被字句中则与之相反，被动者做主语。在把字当中有一个词的用法比较特殊，拜把子。我们常说结拜就是拜把子，要是说拜天地或者拜关公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拜把子呢？把子又是何物？最初明确出现这个词是在《红楼梦》之中，方官在嘲讽张姨娘时提到了一句拜把子的都是奴才，可以看出在这种有身份地位上的上层人士眼中，拜把子是一件特别低俗不入流的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结拜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些江湖侠士之中，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拜把子这个说法。把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但经常作为量词使用，表示一束一捆，也表示一伙人一群人。兄弟在结拜之后就相当于拧成了一股绳子，比较团结，所以啊之后渐渐就有了结盟的意思。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3: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2: 当我再唱这首歌，
4: 干沙滩上，
5: 这是电视剧《山海情》的主题歌，花儿一唱天下春。歌里所说的干沙滩是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位于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20多年前，这里是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穷乡僻壤。上世纪90年代，从宁夏西海固移民至此的群众，与福建的帮扶干部们一起克服困难，把贫瘠的干沙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金沙滩，成为异地搬迁脱贫的成功典范和中国扶贫事业的一个缩影。《山海情》就是根据这段感人的故事改编的。如今的闽宁镇，良田万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裕。走进小镇，宛如走进了美丽的江南。这一切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西海固人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更离不开福建省的对口帮扶。20多年来，福建共计派出11批。近200名挂职干部接续奋斗，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院士专家和志愿。

0: 与当地人民一起洒下汗水，种下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一个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兑现了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历经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书写壮丽篇章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前进道路上创造更大的奇迹。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鉴赏者骆玉明。读《江南》这首汉乐府民歌，我们很容易想起《庄子·秋水篇》中一个有名的故事，不禁感叹他们所表现的美感经验是如此相似。那故事说，庄子和惠子这一对好抬杠的朋友，某日在濠水边游玩。庄子说，淑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真是快乐啊。惠子诘问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驳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过后他又申明，我知之濠之上也。这一场争论从逻辑上说，庄子分明是诡辩，因为同样作为人，惠子能够懂得人类的情绪和鱼类是无法相通的，但他的错误却在于拿理性的逻辑来衡量感性的活动。关键的话庄子已经说了，他是从濠水之上，即自我的感觉中体会到鱼的快乐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美学，同时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人们在观察外部事物的运动时，往往在其内心产生相应的模仿活动，或进而把自身的情志投射到这事物上，经过回环往复的交流，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比如，我们注视着苍鹰在空中滑翔，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流利畅快均衡的运动感，于是觉得这鹰成了自我的化身，好像我们自己如此逍遥自由地盘旋于高空。这种现象美学家称之为内模仿和移情。此外，有些心理学家还指出，某些运动形态节律能够直接引发相应的情绪。比如一个人未必总是快乐时才去跳舞，但在舞蹈的节律中却可以滋生快乐的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庄子所说娱乐是怎么一回事。鱼是否真的快乐，实际是无法知道的，但它在水中轻快而自由的游动，却可以在观鱼者的心中引起类似的运动感。这种运动的形态节律令人感到愉快，在人鱼化一的感觉世界中，似乎鱼也是快乐的了。于是再说江南，这诗在乐府分类中属《相和歌词》。《相和歌》 原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是和声。从诗的结构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管怎么说，前三句是诗的主体，后四句只是敷衍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主体部分的三句描绘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画面。何田田，流露出感叹、赞美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情绪的。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其中。它令我们想到，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惯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戏是嬉戏取乐，开头两句之后本该有人的戏，作者却将它转嫁为鱼的戏，这就是移情的表现。但虽是写鱼，戏的情绪却是从上二句流贯而来的，所以你不必想清楚这里暗蕴着什么，凭直感就能体味到采莲人的情趣正在其中。不过这里也并不是比喻象征的手法，鱼戏也是实景，是一个完整画面中的一部分。采莲人本是快乐的，看到成群的鱼儿疏忽往来，前尘浮跃，似乎自己也同鱼一样轻松活泼，自由自在，无挂无碍。至此诗意本已完足，后四句只是将鱼戏莲叶间逐一铺展为鱼戏莲叶之东西南北，然而缺此四句，全诗即索然无味。因为诗的功效主要在于给读者以美的感动，而鱼戏莲叶间一句叙述的意味重于描写，又是孤零零一句，实在无法造成足以感动读者的浓郁气氛，必待于后四句的铺排渲染。这四句真是稚拙而又神奇。第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东西南北一路写下来，却让你好像眼见到一群鱼儿疏忽往来，轻灵活泼的样子。第二，这种简单的重复造成了明快的节奏感，因此诗的形象情绪不仅通过语言的意义作用呈现出来，而且在语言的节奏中流泻出来。如果你想起这本就是一支歌曲，后四句又是合唱的和声，这种感受更是强烈。第三，一个简单而完整的旋律经过歌唱颂咏，会在人的感觉中形成自我重复，长久地萦回不息。所以有了这四句，鱼群也是采莲人的活泼轻快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这一面感受语言所体现的画面形象和音乐节奏，好像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有一群生机盎然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玩着。他不免要像庄子在濠上一般感叹说，这鱼儿真是快乐啊。于是他也成了鱼，成了采莲人，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融为一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当诗人把采莲人的快乐转化

为娱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原因，成为一种单纯的、空灵的情绪，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就拿前面说过的例子来说，我们凝视着在高空滑翔的苍鹰，我们的情志也如苍鹰一般畅流于蓝天白云之间，我们感到至大的快乐。但这快乐在这个时刻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是纯粹的美感。其实对于江南一诗的实在背景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劳动生活的快乐，都有道理，但都无法最后证实。但我想这对读者未必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需要诗中那一份天真的纯粹的美感，我们借助它唤起了生命的快乐。这诗实在是极简单极执着的，尽管可以指出它的许多好处，也不能说它具有特别高的艺术造诣。那么为什么它令后人赞叹不已呢？就在于这样的诗完全是天机触发的结果，是人的美感本能的自然流露，而且它的单纯执着是不容模仿的，于是这诗便能永远保持其独特与新鲜意味。后代《采莲曲》《江南弄》等乐府诗都是它的流变，但要说表现手法，都只能另辟蹊径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桐林在龙虎山山峰绝壁被冻得昏过去了。天亮了，来俩老道，出家人。这俩老道都是中等个，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红脸儿的是师兄，白脸儿是师弟。头上都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皮袍，里边全是道装。这俩老道干什么呢？大早晨起的，练完了功，出来看雪景，透空气。等到了山坡上一看，银装素裹呀，这雪景太美了。哥俩还说呢，往年有时候也下雪，没有今年下的早，也没有今年的雪这么大。好，深吸一口空气，甘甜，哎呀，觉着五脏六腑都那么痛快。俩老道高兴了，这师弟就说：“道兄，你看，在我们面前一马平川，全都是雪地。你我弟兄利用这机会练练咱的绝活，你看怎么样？”

0: 师弟练什么绝活？练练咱的绝功踏雪无痕，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这个提议太好了，说练咱就练。两位道爷把皮袍暖帽全脱掉了，背在身上，把道袍的底襟提起来掖到腰带子上，往下一哈腰，走走。咱形容的可不过分，就这两个老道在雪地上这一走，比那滑雪板呐、登山运动员那快得多。眨眼之间无踪无影，你要仔细看，就好像两只飞燕一般呢。回过头再看看，雪地之上几乎没有脚印儿。要不怎么这种功夫叫踏雪无痕呢？踩的雪上没有痕迹。可见这俩老道这轻功都练到什么程度了。等跑了一程，正好在丛林被冻倒下那棵树旁，俩老道站住了，相视一笑，师兄师弟，看来咱们年纪这么大了，功夫还行啊。可不是嘛，两个人对功夫深感满意，又把暖帽戴上，皮袍披上。这红脸这个老道就是一转脸，这么个功夫正好看见佟林。佟林在树根底下蹲着，叫雪埋着，咱没说吗？不注意看就是个雪堆，你要注意看呢，眼睛鼻子嘴这是有热乎气儿，这是个窟窿，怎么的它也是个人形。这红脸的道爷突然就发现了，哦，无量天尊，师弟你看那是个人，是吗？俩老道就走到树旁了，赶紧用肥大的袖子一抽打，把佟林身上的血给抽下去了。一看可不是个人吗？哎呀，这是个冻死的人呢，快看看怎么样了。一给号脉仔细的看了看，检查检查，这人还没咽气，要晚来一会儿就完了。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两位道爷一皱眉呀，心说这小伙子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赶紧救人吧。这白脸的道爷抱着佟林，红脸的老道在前面开路。走过两架山梁，再一拐弯，到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就在山坡朝阳的地方。你想，这龙虎山里边这么老大，想找这座庙宇谈何容易呀、其实佟林呢对地理不熟，他要熟悉呀、再咬牙挺一会儿就找着这座庙了，就因为不熟悉才得了这么个结果。单说这两位道爷没叫庙门，走角门，推门这一进来，有几个老道正收拾雪呢，一看，哟，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些老道一看，怎么还抱着个人呢？师傅，这我们发现冻倒了一个人，这人很危险，快把屋里收拾收拾，马上抢救。哎，是。有几个老道把扫帚撮子赶紧放下，帮着把佟林周起来。一个架脑袋，一个拖腰，一个抱腿，进了西下屋了。但这些人对救人呢都很明白，像佟林这样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放到火炉的旁边，要那么一来佟林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因为外的热气一攻寒气往里走，寒气要攻到心这儿，

0: 就交代了。你看那冻梨没？怎么吃呢？得拿凉水拔，拔一会儿那冰全拔出来了，把冰磕得下去，这梨才好吃，也拔透了才软乎。人也是这么回事。所以怎么讲究？先把铜铃搁到外屋，架了两条长板凳，把它平平稳稳往上一放，慢慢环着。一直等了身上多少见点热乎气儿了，这才把铜铃周到屋里，往床上一放，盖了两床被，把炭火盆搬到床边。单说这红脸的跟白脸的老道，一直指挥小老道抢救铜铃，后来发现铜铃还过来了，两位老道这才放心。但是通过号脉和检查，发现这人没病。为什么这样呢？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冻的和饿的，这样好救。告诉小老道赶紧熬粥，再给他握几个鸡蛋，时间不大，准备好了。哎，这会儿这铜铃呢明白过来了。铜铃等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叫着浑身酸软，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动弹不了。可模模糊糊发现床边上有老道，好像坐着两个上年纪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的道士。铜铃一想，我死了，我死了，这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哦，另一个世界也有老道。又想，不对，不像死啊。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儿，啊，我走投无路，蹲得棵树底下了。莫非我被人把我救了？难道这是真的？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一着急又昏过去了。老道就静静地盯着他。要么有半个时辰之后，铜铃二次明白过来，头脑清醒多了，胳膊腿也不像刚才那么软了。刚要动，红脸的老道告诉小老道喂他粥喝。哎，一个呛着铜铃把他粥起来，那个拿勺崴着喂他粥。哎，没有别的，多少有点咸菜，另外还把这鸡蛋切开的，一口一口喂。好嘛，这铜铃真饿透了，一口气儿喝了三碗粥，俩鸡蛋。这粥暖暖乎乎一进了肚子，哎呀，说不出来的怎么那么舒服。喝到什么程度？鼻子尖见了汗，脸上泛起红润。喝完了，铜铃倒下了，刚要说话，老道一摆手，那意思你现在别言语，还有粥吗？师傅，这一锅都让他抿进去了，没了，再给他熬点啊，他饭量大。等到下晌，又给熬了一锅粥，握俩鸡蛋，铜铃没客气，全吃了。哎，这回吃完了，没事了。铜铃翻身坐起，赶紧下了床了，扑通，跪在两位道爷的脚下。仙长，是您把我救的吧。不错呀，看来施主福大命大，命不当绝呀。在垂危之时遇上了我们师兄弟，把你救回庙中，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好的利利索索的。二位道爷慈悲，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了，我怎么报答你？铜铃眼泪掉下来了。两位道爷急忙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别说这话。

0: 庙宇是十方画来的，应当还送给十方。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救人这是本分，你何必客气呢？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童。
0: 哦，我叫童林，童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童家庄的。哎呀，可不近呢、啊、怎么到了江西龙虎山了？哎呀，二位道爷一言难尽。
1: 我说实话吧。
0: 童林哭着把家里的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跟两位道爷说了，那几个小老道在旁边听着都乐，心说这位多好，为斗纸牌把他爹都摔死了的，可是后来是还过来了。这倘若一口气上不来，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啊？不过这位挺实在，没有隐瞒，全都说了。这俩老道互相看看也乐了。哦，原来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事儿也并不奇怪。童施主不必太难过了，命里该着，你有这步劫难，现在劫难已经过去了，你还要好好做人呐。这样吧，我看咱们也算有缘分，今天呢这般时候了，你就住在庙上，明天我们给你凑点穿资路费，回家去吧，你的父母不定怎么牵挂你呢，估计你爹也已经消了火了，想你都想不及，还能生你的气吗？
1: 二位道爷，我不能回去。
0: 哦，什么意思？
1: 我那阵起誓发愿，我要创出个样子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我娘和我兄弟。可到了外边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呢？道爷您讲话了，咱是有缘呐、啊、望道爷慈悲把我收留下吧。
0: 哦，你愿意做老道吗？
1: 那倒不是，我愿意在这儿卖苦力，给庙上干活，您呢给我找点生活出路，我有的是力气，什么苦活力气活我都能干，我想攒俩钱儿，然后我再走。
0: 这样吧，咱先别定下来，你要不愿意回去呢，先住几天再说。
1: 哎，多谢道爷，多谢道爷。
0: 来人，东下屋给他安排住处，你们对他要好生照看。
1: 是。
0: 施主，来来，跟我们来。到东屋了，这块是小老道下榻之处。等童林住的，这才发现，就这庙啊，不大不小，大老道、小老道办的老道有三五十号呢，住着十来间房子呢。童林这天晚上就住到这儿了。第二天起来，童林一想，我挺大小伙子。红嘴白牙白吃人家，我得补报人家，正好下的雪，那雪没收拾干净呢，童林一想，我收拾雪，早早他就起来了，找来扫帚，找来木锨，自个儿装自个儿台，把这院扫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把庙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到了庙外山门这儿，他抬头一看啊，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座庙叫二仙观。那个昨天人事不醒，他哪知道，这明白了，哦，二仙观。看了看，哎呀，眼前山峦叠翠，景致如画呀，这真是仙境啊。童林等收拾完了的时候，小老道都出来，哎呀，施主你看，
1: 你是客人呢，怎么能让你干活？
0: 哎，别说这话，各位县长，
1: 我说什么客人？我应该干这活的，有什么活各位只管吩咐。
0: 你看佟林呢，劳动人出身，没有懒和闲那习惯，而且他也下了心了，所以呢老也不闲着，庙里有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眨眼之间在这住了五六天，上河下墓，这几十个老道提起这姓佟的叫佟林的来，没有不点头称赞的，这人真好，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不多，真好。自然两位当家的也知道了，没事儿跟佟林唠闲嗑。佟施主，你打算多咱走啊？
1: 我如果您高个手能多收留我些日子，我想在这猫冬，等春暖花开了再商量这事儿。
0: 在这待着倒也可以，空费十日不就把你给耽误了吗？那算耽误什么？一天我有吃有喝的，再干点活，庄稼人不就干这个吗？此事呢我跟二位道爷提了，我的原意，我打算找位侠客剑客学武艺学能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谁有这么高的本领，恳请二位县长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我打算拜一位高人为师。
1: 哦，是这样，
0: 你听谁说龙虎山有侠剑客？
1: 哎，都那么说，
0: 我们庄上有不少武林高手，有不少老师，像那贺老师、常老师常讲，说是龙虎山这块有高人呢。不过人家说了，高人一般都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找还挺难，往往你要不找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背不住二位县长你们也是世外高人，
1: 是吗？
0: 佟施主，要说我们会不会武艺，多少通点路。我们学武为是锻炼身体，不为旁的。如果你愿意学呢，也可以在这儿学啊。但是我们可不是侠客剑客，跟你的要求差得甚远呢。二位县长，你们别糊弄我了，我虽然是个庄稼人，但是呢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我瞅二位年纪这么大了，体质这么好，眼睛倍儿亮，说话都带回音的，你们二位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二位肯于收留我，愿拜你们为师。
1: 哎，
0: 你有点言过其实啊，方才我们哥俩说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啊。关于练武之事，咱慢慢再通融。佟林安心住在这儿，等过了一个多月，跟那些小老道们都混熟了，没事躺在床上也唠闲嗑。有一个小老道嘴不太严，就把这底呀、啊、比给佟林了。我佟施主，你这人真好，太好了，所以呢有些话不应该说也得告诉你。
1: 哦，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想练武
1: 啊？
0: 这我没瞒着，我进龙虎山的目的就是找高人练武。
1: 怎么，你认得这附近有高人吗？
0: 佟施主，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救你的那两位道爷就是本观的观主，那就是世上了不起的高人，还不是一般的高呢。侠客剑客边儿都贴不上，这两位高的那就不得了。能把你救的二仙观，就得说是

0: 时也，运也，命也。看来你这人命不错呀。我也发现我们当家的对你非常喜欢，这也难怪，你这人确实也好。我交给你什么底呀？你哪儿也别去，只要把两位当家的哄乐了，他们点头吐口传授你武艺，你不但了不起，起不了的了不起，将来你就不得了了。就是啊，哎呀呀，我多谢这位道兄指点迷津啊。哎，别说啊，别说，我说的要叫我们当家的知道，我的饭碗就砸了。我明白，我绝不往外传。佟林坐在心里有数了，第二天干起活的更有劲儿了。拿伙房来说，好几十口人吃饭，光柴火得烧多少，光水得用多少，在这地方拾水烧柴不那么容易的，挑着水得走出多老远去。可佟林主动的把这都承担下来了。天不亮他就起来，先把这几大缸水挑满，然后拿斧子拿绳子到后山砍柴去。等老大们起来一看，柴火堆得像山头一样，这还不说，两大锅水老是开的。等小老大们起来之后，喝开水有，用热水不缺，甚至把漱口水佟林都给打好了。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谁喜欢那懒惰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就跟个肉球似的，往那一戳，那人得烦死人呢。佟林则不然呢。这两位道爷也知道了。这天两位道爷彼此交谈，师兄师弟，哈哈哈哈，我看差不多到时候了，我看也差不多了，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把身上的武艺传授给佟林。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桐林到了龙虎山二仙观，快仨月了。上和下木谈到这桐林，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人缘太好。两位当家的一商议，差不多了，已经考察出桐林的人品是上乘，可以收他这么个徒弟，传授他武艺。老哥俩做出决定之后，第二天把桐林唤进房中。这会儿桐林呐，气色相当好，红光满面，显着格外的精神。二位道爷找我有事儿吗？佟施主坐下讲话，哎呦，站着一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那红脸的老道说话了：海川呐，你前些时曾经提出要学武艺，打算找个侠客剑客，是也不是？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们哥俩也曾经说过，我们并非什么侠剑客，但是呢，为了强筋壮骨，我们也会几下子，打算呢把这几招传授于你，你愿意吗？哎呀，如此说来，我的造化可不小啊！二位老师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佟林趴地上磕响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这之后，你管我叫仙长也行，叫当家的也可以，那么叫老师呢也行。你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啊，别干那些零活了，按我们哥俩的规定办事。
4: 是。

0: 明天就开始学武。哎呀，佟丽，你听这话可乐坏了。要不是拘于礼节，佟林乐的得蹦三蹦，颠三颠。但是到了第二天，佟林有点发傻了。学什么武啊？两位道爷把他领到后院，用手一指，并排有八口巨缸，这缸都出了号了。由于它太大，下半截都埋到地里，上半截在外面露着。两位道爷说，庙上三五十人非常用水呀，这水用的特别多，外边那几口小缸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甭干别的，你就把这八口缸给挑满了就行。佟林一听这个，手到擒来，行，那太好办了。
1: 不，
0: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挑这水可有个讲究啊。你出了庙，前面河沟里那水可不行，你得上哪儿挑去呢？翻过卧虎岭，转过九曲湾，前头有条河叫月牙河，你得上月牙河挑那里边的水，那我们才能用呢。佟林没去过，可听说过呀，这月牙河离这老远了，这要挑一担水翻山越岭的可不容易啊。但是两位恩师交代的，不敢不听。佟林点头，好吧。两个老道把小老道找来，发给佟林一对水桶，一条扁担。佟林一看这桶啊，就一拨了脑袋，说桶还不如说小水缸，这俩水桶都出了号了。再看这扁担，铁的，甭说装水，光桶和扁担也能超过150斤呢。佟林心说话，大概这桶大，装的水多，恐怕一般的扁担承受不住，所以才用铁的。嗯，行啊，就他吧。佟林一点为难的意思都没有。转过天来，天不亮，他打听好了路途，挑着水桶下了山。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月牙河，把水装满了，开始往回走。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糊弄人的。你想，走山路，一般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呀，何况挑这一担水呀，把那铁扁的压得嘎吱嘎吱直响。佟林是满头大汗呐，心说话，这八缸水呀，我挑到半夜也装不满呐。又一想呢，这可能是老师考验我，我不能说难呐。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再累再苦，我也得完成任务。就这样，佟林一口气儿干了一上午，才挑满了两缸水。到晌午吃饭前，他扒了一口饭，连歇都没歇，抄起扁担水桶转身就走。这下午一直到天黑以前，马不停蹄呀、啊。他又对对付付挑了三缸水，佟林看不行，还有三缸呢，贪黑干。干到后半夜，总算把八缸水全挑满了。佟林呢，又一咬牙，又多挑了一担，

0: 富裕的放到旁边，
1: 累得他呀床都上不去了，浑身骨头节像反了架子似的。就那么大的铜铃，就那么棒的小伙子，是呲牙咧嘴，五官挪移，妈头天行啊，一猛劲儿干完了。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铜铃一看呢，脚脖子都要崴肿了。那红脸的道爷来了，看了看，非常满意。海川呐，师傅，要累。明儿就歇歇吧，不累。我看你神色不佳，恐怕你肩头和两条腿疼痛吧？有点儿，没关系，我身子骨结实，睡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好吧，能干则干，不能干不要勉强。
0: 是。
1: 第二天顶着三星啊，铜铃就起了身了，不干。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不能知难而退呀、咬着牙横下这条心来，把自己豁出去了。挑着水往回走，只要一难受，铜铃就骂自己。铜铃啊，难受不？难受，呸！你还懂得难受？你把你爹都摔得背过气去了，你是个人吗？你起誓发愿要学能耐，如今有了学能耐的机会了，你要知难而退，你要打退堂鼓，你够个男子汉吗？我不够，我不是人。使劲儿，哎，还这多好，自己鼓励自己。你看这人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呀、给自己这一股劲儿，顿时这精神就上来了，哎，就不那么累了。铜铃咬着牙又把这八缸水挑满。使他疑惑不解的是，没看着有人使唤水，他怎么缸底儿朝上，水都跑哪儿去了？我这钉架挑那块钉架没啊，又一想，我想那干嘛，我挑吧。我就铜铃就挑这水呀、一晃挑了半年。一开始手老了嘴了，可是到后来越挑越轻快，越挑越省力。到后俩月挑起这一担水来，跟没事儿一样。爬坡越岭，如履平地。就这几百斤在肩头上压着，铜铃没拿他当回事儿。两个老道在暗中一观察，行，行啊。人要没有决心，一事无成。海川真有两下子，把他叫到面前，铜铃呐，水甭挑了，有人给挑，从明天开始再给你找点新活。哎，铜铃就这时候不抬杠，给找什么新活啊？告诉铜铃了，好几十口人呢吃这米，他的碾米。这玩意儿现在有点供不上，你呢帮着捣米，那米外头有金壳，一般的拿那杵啪啪捣，老道给规定的不兴使杵，用什么？用铜铃的双掌双拳。前头有一口大缸，米袋子在旁边放着，把这稻子倒到里头去，拿手倒，那手受得了吗？哎，咱这么说，没有两天的功夫，铜铃那两只手肿的跟馒头都差不多少，皮都磨没了，疼的他是满头冒汗。两位道爷发现之后，赶紧把药拿

0: 让佟林服下药去，用药水洗手。
1: 哎，
0: 什么药水不知道，一洗上就消肿。第二天接茶盖，就倒这米，又倒了有半年。那手啊，破了洗，洗好了又破，反来覆去不知得有几百次。再看佟林这两只手变样了，又厚又大，而且手上那个皮非常结实，就好像戴了一副特制的手套。再倒那米不费吹灰之力，比那锄倒的还干净还快。半年之后，俩道爷告诉别倒米了，再找点新活。什么活啊？佟林等到了后屋一看，有点发傻，都像那豆腐丝儿似的，一米多长的皮条子，有驴皮，有马皮，有牛皮等等，都切得那么均匀，但是这些皮条子都用胶把它和得一块儿了，胶等一干，都是一团一团的，就好像长到一块一样。两位道爷告诉他，这皮条子我们有用，你呢搬个小板凳往这一坐，吃饱了没事儿，你就把这皮条子都解开，捋出来一根是一根的啊，我们有用。哎，等佟林一解这皮条子傻眼了，拿胶粘的噔噔的，那能解得开吗？两位道爷可规定的不兴使其他的器械，说拿小刀弯一弯吧，找个带尖东西抠抠，不行，就得用手指头。佟林那两只手啊又磨破了，特别这手指头疼的都钻心呐。两位道爷又给他吃药，用药水洗好了还解，就这样终于把这些皮条一根一根全捋出来了。刚捋完了一批，另一批又拿来了，拿吊胶吊的一块的，告诉他还得一根一根往外解。哎，解，佟林光解这皮条子解了一年呢。一年之后，佟林不费劲儿了，拿过来之后刷就能把这皮条拽下来，那得多大的劲儿啊。他哪里知道，两位道爷传授他的是纯属的鹰爪力，就这手要抓谁一把掐谁一下，受得了吗？再说佟林是真认真呐。一年之后，两位道爷告诉别解皮条了，再给你找点新活，把佟林领到二仙观庙门的前边。这佟林出来进去的何止千次，不知道到外头有什么活。俩老道用手一指，海川呐，看着门前这两棵大榕树了吗？啊，佟林说太看见了，庙门前边一边一棵大榕树，都有两篓多粗，枝繁叶茂啊，非常美。两棵树的距离是两丈八尺远，当间是走人的。两位道爷说看见没，从明天开始你在这儿转大树，就围着树在这儿转悠。转可是转，这要求的可挺严格啊，有固定的姿势。你看看我教给教给你啊。白脸的道爷把外边的道袍脱了，短衣襟小打扮，告诉佟林你来看。再看这位道爷往下一杀腰，前腿弓后腿绷，右手在前左手在后， 右手和左手好像念无量佛似的，指尖儿对着鼻子尖儿，两个关节都弯曲着，护住前心，这叫看官定势啊。白脸的道爷告诉他，你往下塌着腰，就利用这种姿势，腿动身不动，开始转这两棵树，要转出一个八字形。这八字形就是葫芦形，那阵还没有阿拉伯数字，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阿拉伯数字那个形，得按着这条路线转。佟林点头，练了几次，哎，知识很标准。第二天开始转数，好嘛，把佟林转的是蒙登转向，感情这活也不次于那些活，蹲的关节疼啊。但是佟林就是有这份决心，吃饱了没事就跑这来转数了。开始慢迷糊，后来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行动起来跟刮风相似，光阴似箭。佟林转这大树转了三年，甭说转了多少圈，再看这两棵大树下边用脚踩的磨出一溜沟来，跟现在那阿拉伯那八字是一样，足能有三四寸深。足见佟林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后来练到什么程度，佟林就好像没动地方，这两棵树围着他转相似。两位道爷深感满意，海川别转树了，从明日开始传授你拳脚。这才正式传授他功夫。那位说那几年浪费了，不，那是基本功，不练那种功夫就练不成绝艺。传授佟林什么呢，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金沙掌、银沙掌、棉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最后又传授佟林压箱底的绝招，也就是本门户的正宗，叫八卦柳叶棉丝掌，八八六十四路。俩老道掰手在这教，二五更的功夫是从不间断。当师傅的真豁出自己去了，真教；当徒弟豁出自己去是真学，吊着膀子这一干。佟林这武艺能不高吗？就这样，佟林学会了八卦柳叶棉丝掌。这种掌法是柔中带刚，按外而伤内。另外又传授佟林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要说都学吗，没那时间，就是让他通通路，让他明白明白每件兵器有什么奥妙，怎么个使法，怎么样防范，那知道知道就行。主要传授佟林特殊的兵刃，这对兵刃的名字叫子母鸡爪鸳鸯钺。您听这名儿，既不是刀也不是宝剑，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叫钺。什么形状？就好像天空啊那大月牙似的。十五的月亮可不行，得月牙，一个大一个小，哎，背对着背扣在一起，用手抓着当中，

0: 月牙向外，小月牙向里，护住腕子和手，在这大月牙的两边尖上还有几个倒须钩，这钩粗细形状好像鸡爪子，故此叫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用纯钢制造的。那个招数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兵刃，佟林学着的时候就感觉到新鲜，另有一路。一共交给佟林3天36路鸳鸯双月呀。那佟林学到身上之后，就感觉到自己这功夫跟以前没法比了。一直把双月练到精华之处，两位道爷在旁边看着是心满意足，亲说罢了罢了啊，我们总算找着满意的接班人，将来一成之后闯荡江湖，何愁不名扬天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的一艘木质远洋贸易商船，沉没于广东南海海域。它并非载着士兵与武器的战舰，而是一艘满载着瓷器、铁器、铜钱、丝绸等商品的货船。它的发现以实物的形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想象。船上出土的文物超过18万件，来自不同的窑口，目的地可能是东南亚乃至更远。它证明了在宋代民间海外贸易已经是空前繁荣了。中国的商品通过一艘艘这样的商船融入了一个早期的全球化贸易网络。这艘船就是12世纪的跨境电商巨轮，船主和商人们怀着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远方的憧憬，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中国的物产运往世界，同时呢，也带回了来自异域的香料、珍宝与见闻。这种驱动社会发展的民间商业活动与今天的企业家精神一脉相承。我们今天能够更便捷地享受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正是这种跨越千年的商贸交流的成果。他告诉我们，开放与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封闭与隔绝则会走向没落。当你下一次拆开一个来自远方的包裹，品尝进口食品，或者是计划一场异国旅行时，不妨在心中向这些古老的商业先驱们致意，珍惜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同时也请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因为交流与互鉴自古便是人类繁荣的基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你小姐她若是千金不忘，待你信呐。

活他。

正邪强命，因为我贴身的先行

有主张，坏事

快快放

愧临危不惧

妻两员将，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人强马壮，马壮人强，谁也不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银针在古代常被人用来试毒？哎，各位爱追古装剧的同学，你们肯定见过这种桥段：大内高手或者深宫娘娘吃饭前，先拿根银针往菜里一扎，拿出来一看，哎呦，变黑了，有毒！好家伙，这银针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全能探测器啊！可这事儿在现代科学看来，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编剧大大们的脑洞呢？说白了，银针能试毒，纯粹是因为古代的毒药太不纯了。你猜怎么着？古代最常用的毒药是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但在古代，提炼技术没那么先进，生产出来的砒霜经常混着大量的硫。当银碰到硫，即使不加热，也会瞬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所以啊，古代人看到的毒其实是砒霜里的硫杂质。要是搁在今天，咱们拿纯度 100% 的工业级砒霜去试，银针哪怕插到底，它也是亮闪闪的，根本不会变色。更离谱的是，银针不仅会漏爆，还会误爆。很多咱们现在认为很健康的东西，比如鸡蛋黄、大蒜，或者是你出了一身汗之后，它们里面也含硫。如果你去用银针扎蛋黄，它可能很快就会变黑。要是按古代的标准，那鸡蛋岂不是成了剧毒之物？而且啊，对于像蛇毒、毒蘑菇，甚至像电影里的剧毒氰化物，银针那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所以说，银针试毒其实是古代科技落后时的一个化学巧合，它能测出的不是所有毒，而是那份不够纯净的砒霜。好了，今天的银针之谜讲完了，以后看剧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小伙伴们显摆显摆这个冷知识了。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这叫啥事儿呀？前者诰命夫人燕雀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雀押解进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都

0: 后夫人恢复换装。
1: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0: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怕他？
1: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哎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班头。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舒腾老板的，
0: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

0: 嗨，都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外甥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
2: 我等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3: 门官老爷，
4: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3: 参见总管老爷。
4: 什么事啊？
3: 我家太爷唐城。
4: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3: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4: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往下说。
3: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诰命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4: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
3: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3: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3: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搭个瞌睡

0: 爸，
1: 你
0: 是爸
1: 啊？
0: 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
1: 是爸，是爸，让我在门外候着，
0: 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你就软了，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

0: 请问县令堂侄叩见老太师。启禀太师，礼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绅。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杀。
2: 啊！哎呦！
0: 哎呀！哎呀！堂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
0: 嗯，
2: 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2: 哎呦，我这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卖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耐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0: 海边何时喧哗？
1: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0: 哦，带他来见。
1: 是。
2: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0: 不送了，
2: 请。

0: 宁远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0: 去唱反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哎，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那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真。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弄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嫌弃。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千心无道，颇得一些嫌弃。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千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啊。定、

金銮殿永固阎罗殿火玉府传平啊，金口玉言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鬼魅深渊，我要为

0: 哼，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者讲，不当讲者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万岁请看。

0: 请袁孝礼汤臣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汤臣。
1: 万岁，此人正是汤臣。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2: 身陷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公，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遇见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秉公断，为民雪冤情。你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呐。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意
3: 何？老臣听从万岁发

0: 我，时刻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妾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2: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子个人心穷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0: 无亲，
3: 有故
0: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
0: 唐知县，
3: 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1: 都胆大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4: 啊！
5: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矩，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以国法办案，奉先王一招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就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6: 万岁爷，是以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6: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书下面呢。
3: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3: 要仔细地看。

0: 完成。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

0: 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呢准时相约在我们的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健康科普节目。各位，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还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和大伙儿呢来共话健康。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开始呢，石老师呢不得不跟大伙儿先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最近特别火爆的全国的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咱们马上呢就接近到了尾声了。其实呢，我们这个活动这么快的结束啊，这个情况呢，这个结局我们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么一大一个省钱的活动啊，如果说是真的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啊，咱们的生物新药对抗大病重病的药，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的就要涨价，价格呢是国际接轨，一片要涨到1580块钱。我说句心里话，真的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没有多少普普通通的百姓是能用得起的，除非呢您是那个特别有钱的大老板 CEO， 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讲了啊，这样的家庭可能考虑考虑去用，但是普通百姓呢想都不用想，没太可能咱们继续用，是不是啊？这是一个。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有必要去郑重的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想要通过咱们的致病因子去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想要呢康复周身的老慢病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郑重说一下，这个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冲着这个优惠价格，我觉得咱们应该行动起来啊，真的那句话叫心动不如行动，是不是啊？赶快行动起来。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啊，这一旦结束的话，你说我再想用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你用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去治愈你全身的老慢病，其实呢就已经是很难了，没有了，那谁也不会特批给你这个价格，因为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嘛，一旦结束政策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来要我到时候找关系，我找门路，我找谁谁谁批，各位批不了，批不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咱们一定要珍惜，是不是啊？珍惜啊。谈到这一次活动，其实呢我有感而发，我们这一次啊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大伙儿可以看这优惠政策你对比，是不是啊？因为听节目的朋友不是说听一天的，我们老同志有的跟我听已经是几年了，是不是啊？那么呢咱们来看啊，你对比，我们这次有两档优惠政策供您选择，第一档您买2个周期973治因子免费会送给您，免费送啊3大盒973治因子，买什么样送什么样，一模一样的，同时呢还能免费获得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为我们973治因子提速增效的叫龙血因子1大盒，对吧？我们说一下啊，就说2个周期送您3大盒再送1大盒龙血因子，这是一种。另一种呢是买3个周期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的973治因子，同时还能再获赠3大盒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这个数量我也特殊说一下啊，1大盒不是一瓶，是30瓶。朋友们想象一下啊，30瓶。那么3大盒呢就是90瓶。那您算过没，就这个龙血因子的赠送以后还会有吗？对吧？而且呢我刚才说到了啊，咱们1块钱一片药以后是永远都不会有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大伙儿要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是永远不会再有的一次，大伙儿要抓紧啊！跟您说一下，其实作为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咱们最后一次也是最大力度优惠呢，马上也就到尾声了。为什么？这两天我们订药量来看的话，推广资金已经是几乎没有了。那一旦结束了，不仅没赠送，价格呢，也要上涨，是不是啊？涨到1580。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其实呢这个不是我在这说啊，这个是要靠大伙儿您自己去行动，是不是啊？留给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是很少了，大伙儿一定不要错过。所以这会儿啊听清楚听明白，甚至说我们心动已久但是还没行动的患者，您呢直接跟咱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吧啊，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人会拿着你的手去摁那电话号码，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那么说到这儿，除了活动我还想讲一讲咱们的973治因子啊，可以拍胸脯的跟大伙儿说，咱们973治因子首先是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针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老慢疾病用药方法，而且呢也认同咱们973治因子呢是够治老慢病的生物药，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审批，另外呢在商标注册方面也给予了倾斜，获得了五活康寿专利商标。您知道吗，得五活康寿这个4个字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是五脏同活，对吧？从细胞开始五脏同活，人呢是可以康而寿的，那你想想太难了，是不是啊？太难了。那么我们在大量重症大病患者疗效验证之下呢，真正是可以做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我们来讲一讲啊，急，我们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哎，它从血入药，不经皮

被吸收。其实呢，你把这药放到嘴里头啊，第一时间它通过口腔黏膜已经开始吸收药效了。所以我们临床上啊，这个数据报告是有数据报告的呀。啊，你看看这个入血起效，有很多原来胸闷的、胸痛的、咳嗽气喘的、头晕耳鸣的，使用几乎都是很舒服的，心里头舒服了，身体不难受了，咳嗽减轻了，痰少了，头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也不叫唤了。还有呢，就胃口不好的啊，我明显改善，睡眠不好的明显改善，你看速度之快，我觉得没法跟它相提并论。这是什么呢？这是急能治其标，就是改善我们症状特别快。缓呢，哎，这是咱们973治因子的最大的特点亮点啊，亮点什么呢？缓则治其本，我们按照周期使用，能够解决病根的问题，能做到治病去根。那一个周期呢，我们来拯救细胞，去除病症；三个周期呢，复活细胞，心脑再造，脏腑再造。所以啊，说你只要用上咱们973治因子的患者，很快您就能发现这个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开始陆陆续续都见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我们老朋友感慨，什么感慨呢？因为我们用药的患者多呀，接受的治疗的患者多，所以说大伙感慨什么呀？哎，身上病越重，病越多，这个治疗效果呢反而越明显，真的一是一个准儿。哎，就像很多的患者自己讲，以前呢，真的每天拿药当饭吃，结果吃了那么多年，哎，这个药越吃越多，但病越治越重，身体呢还越来越虚弱，吃药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缓解病情的，你不吃马上就犯病。所以说呢，说吃药呢慢慢的越来越显现出掩盖不住病情的发展了，这是事实啊。啊，治病成啥了？不成掩耳盗铃了吗？对不对啊？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啊，我记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患者，大伙儿记得吗？刘庆国，辽宁鞍山人，啊，很有代表性。电话里面，哎呀，讲啊，真的是啊，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啊，他说石老师，你得救救我，啊，他说你帮帮我吧，说你要不救我呀，我都能被这病呢活活折磨死了，哎，还说呢，说我要不被病折磨死呀，也让这个药给我药死了。大伙儿记得吗？他怎么回事儿？啊，这老刘身上的病大大小小算下来一共23种。哎呀，23种啊，各位啊，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三高。啊，这是最基础的了。3年前心梗下了2个支架。啊，结果呢过了3年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下支架。他不干了。他说我这心脏赶上那高架桥了。这哪还心脏啊，干脆变成钢铁的得了。啊，心里边就特别难受，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啊！不光心脏不好，去年还脑梗啊。虽说这个后遗症呢不是特别重，但是也有啊，走路不利索啊，腿沉，动作比较迟缓，脑袋里面想到那个事儿，但胳膊腿跟不上溜，变得特别的慢，身上骨头呢还有腰托，得了，干啥马上不行了，疼的就动不了了，讲话呢躺床上翻身都费劲。这要下床上趟厕所那得大喊一声啊。膝关节也是风湿啊，受过风寒特别怕冷，一到冬天犯病疼得直钻心，挪一下疼得都龇牙咧嘴的。你说家里头这个，你说不动他吧，你洗手间总要上的吧，是不是啊？这都是遭大罪的病，一上厕所一身汗，起来是困难事儿，往下躺还是困难事儿，不吃止疼药根本挺不住啊。吃吧，吃止疼药时间长了胃肠又不行了，现在胃肠也不好啊，消化不良啊，一点胃口没有。您知道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你说这人吃的也不多，长期还便秘，上个卫生间要是大便的话，没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对吧？你看一切的指向，这人就很糟糕了呀。所以他特别痛苦，每天活着都很遭罪，起身看电视看不了。人老同志都愿意看个手机，看个电视，他不行。你坐的那块他不行，腰不行，哎呀，说上医院治吧，啊，上医院身上23种病，到医院之后，哎呦，你看吧，好像挨屋都得是像拜年似的拜道，心内科、骨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所有号挂一遍，挂完之后来吧 ，CT、彩超、验血、验尿，那你算吧，这检查费多少，是吧？他自个儿都说了，

你看刚才我讲的啊，他自个儿都说，哎呀，我像过年串亲戚似的，恨不得医院每个门口啊都得进去磕个头，得拜一下啊。结果呢，两天功夫检查结果出来了，要命啊，是不是啊？那检查费后面的零看得惊心动魄的，检查一次，各位您知道吗？就这一系列下来啊，你看看，其实最基础大伙儿都知道磁共振，对吧？现在多少钱了？是不是又涨价了？哎，今年开年之后又涨价了，各位呀、啊，好好看看吧，你那个检查单是多少钱了？是不是啊？比过去涨了好几百呢？啊，那么你想想，检查费都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要说啊，各位，你检查完了不等于病好了，对不对？你检查完是结果，你还得开药呢，你还得往下治呢，那才是咱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呢，这检查费已经让我们接受不了了。已经让我们的口袋要见底儿了，那你再开药呢？但是你不开药也不行，不白查了吗？是不是、啊？这开药得了，老刘说了一天吃十几种，哎，这一开药，这个药单一拿过来，账单往上一递，得了，脑袋都嗡嗡的。吃着药十几种，用碗装，正好一小碗。他唉声叹气呀、啊，他跟我说说老师，我每次吃药的时候啊，我就想起那谁了，谁呢？《水浒传》里那武大郎。我这比武大郎苦啊，啊，平时呢吃饭就吃一碗米饭，吃药也吃一碗，哪有胃口去吃饭呢？是不是啊？你说我们一个人的胃就那么大，装那么多药，大伙儿想，你这胃肠、你的肝肾，特别是眼睛，能不能受得了？我最记得他一句话说的，他说：“老师，我一打嗝一股子药味儿。”各位，可能中药我们打嗝有中药味儿还好接受，但是西药那个味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是理解不了，真的很难闻啊、真的很难闻。他自己话讲，他说我就是一个活着的药罐子。他说有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会说那么一句，他说我呀有点羡慕那武大郎，咋呢？他是一碗毒药直接解脱算了，但是我这真的太苦了，每天都是大郎来喝药。哎呀，一想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挺难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咱们那些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像老刘一样天天拿药当饭吃？关键是什么呢？你吃那么多治没治好啊？没治好，对不对啊？我记得有一位患者，我接诊的患者，他跟我讲，他老师，我们这群慢性疾病的患者真的啊，就吃药都是维持，就都是在什么呢，慢慢的等死，只不过这个死的慢一点而已，有的时候呢死还死不了，就这么拖着半死不活，活受罪。大伙儿的心声啊，你看对吧？他说我活着呀比药都苦，你看六七十岁呀，甚至七十多岁的老人说这话多么无奈呀，多么无奈。真的，咱们过去你看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部曲儿：吃药、打针、做手术。那不是说你一个人治不好病，是大伙儿都治不好病。但现在呢，我们有机会了，不一样了，科技进步了，对吧？今天来看，对不对？过去糖尿病讲究终生性的，但现在你看看，很多技术都开始慢慢成熟了。胰岛素是不是可以一个礼拜打一针？对吧？甚至干细胞已经出来了，可以治愈，对吧？而且我们的细胞治愈因子是可以对于糖尿病，哎，起到终生控制的。你看看这些慢性疾病，你看你之所以现在没有好，因为什么？没错，你没有接触到我们专治慢性疾病的专利级的新药。对不对？你没有用上我们的生物专利商标的用药。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以前的用药方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啊。真的，如果说您没用过咱们有这个生物专利商标五活康寿九七三治因子灵芝北芪片的话，我觉得你不要气馁，对吧？你要用上了，我觉得你的病早晚都可以好，这是一定的，对不对？所以以前说慢性疾病一定是治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历史已经是翻篇了。你想要治好，你必须是来用这种好药，你必须来接受这种前沿用药。但是这个好药可不便宜，可不便宜啊！真正的价格呢，现在目前国际上是1380，咱们不是有这个推广的政策，是不是啊？有国家这个利好，所以我们讲到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一片药。您知道吗？不是说原本这个药只用1块钱一片就能买得到的。是我们经过大量的努力，经过多方的合作，经过层层的审批，经过大量的申请，您知道吗？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所以我们经过那么多的努力，争取到了1块钱。

0: 条腰。真的，各位别错过好机会。那么973治因子怎么治这个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呢？您听好，其实啊，你再看世界上成千上万种疾病，归根结底就一种，什么呢？细胞病。那你说我们人体哪个脏腑哪个器官不是细胞组成的？想一想，肝心脾肺肾，对吧？就连我们的眼睛啊、血液呀、啊，那甭说那个了，头发丝儿啊、指甲盖儿，它都是由这些组成的，全是细胞。正是人于什么呢？咱们的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年龄大了，病情影响了，那咱们这台人体机器就老化了，年头多了嘛，是不是啊？长期磨损，零件就会出问题，有的需要大修，有的需要替换，对吧？那么大伙儿知道，其实生命的起源源于一个胚胎细胞，那叫受精卵细胞。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发现，掌控细胞生死的最基本的能量叫细胞因子，所以细胞因子呢，也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等等一切的生理功能。各位，这是叫什么呀？对生命的源泉。我们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全是由细胞因子来把控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细胞因子如果说少、不够或者它缺失了，那么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终止。那么细胞因子呢，是掌控我们生老病死的总开关，所以我们说人体里面细胞因子的缺失，那么就会导致细胞出现问题。你甭说这个，哎呀，细胞能再生，是不是啊？你甭说这个的，别说再生了啊，就它维持都很难。你包括心脏的跳动、骨骼生长，包括我们的一切的基础的生理活动，比如说血液流动，比如说你在喘气呼吸，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可以这样讲啊，说这个细胞因子呢，它是生命科学进程当中最伟大的发现。细胞因子决定人体的质量、生命的长短，它是叫生命的统帅。如果没有它，生命就没有活力，如果没有细胞因子，生命也就终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根据人体的本源，我们基础当中的基础，我们研究出来包含900多种小分子活性的细胞因子，我们叫973治因子啊。这个药的名字你来看，五活康寿，灵智被欺骗。其实我们刚刚上市的时候，很多人是托门找关系用这个药的。你看，先得到我们治疗的全是那些个人啊，甚至是有各位，你要想很聪明的啊，所以细胞因子呢，你看他们都是抢先来用。其实种类也很多，但是我们是把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同时集中到一起，因为我们是中药的提取，它不是西药化合的。我们用三方合一的方式创造了啊，你看我们其中呢有三大医学可圈可点的。第一个什么呢？见效快，不管你多少年啊，几种还是几十种病，哎，我们只要973治因子，你吃进去从血入药，起效见效，对吧？第二个，因为我们还有900多种细胞治因子啊，所以说我们涵盖了全身的各处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我们讲过了，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从细胞组织到器官同时进行修复再生，同时起效啊，全身开始同时治疗，疾病都是在连根拔起的。有多少人十来天不那么咳了，对吧？有多少人20来天降压药降糖药都在减了，对吧？有多少人发现自己身体的代谢快了，老便秘讲话20几年了，3天后不便秘了，那是什么呀？叫各位啊，对吧？全面。第三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不同类型的细胞活性因子，都是有名有姓的，可以实现各个角度去帮助我们解除问题。一个周期我们实现拯救细胞心脑再造，去除病症；三个周期呢，激活细胞脏腑再造治愈。所以三个周期下来，真的我们身体里里外外如同新生啊，实现康复，延年益寿。因此呢，你看什么叫新药？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被全新审批的，叫生物专利药品。在此之前，有的人很多人感慨啊，就以前我咋治不好？对呀，以前也没有啊，对不对？这才几年的时间呐，以前真的没有啊，对吧？哎，那么也是我们鼎恒生药业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进行提取的，这是独一份儿。 啊，那么鼎恒润药业大伙儿可能也知道，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时间都要悠久。但现在呢，它在转型，转到哪儿呢？全部都是高科技用药，全都是生物用药，所以它的制备工艺，包括提取的方式，跟传统中药厂都是不一样的，独一份儿，独一份儿啊！所以我说了，你看，你得看你吃的是什么药，是不是啊？你这会儿用的是一个能真正治细胞的好药，哎，不光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个啊，这个制备工艺，包括我们提取技术，包括我们的原料等等，还有大量的临床验证，是不是啊？有认证的啊，973治愈因子什么呢？生物医学认证的新的治愈细胞的好药。你看前几天老刘不来电话了吗？啊，他一体多病，是不是啊？用完之后了，陆陆续续都在好。啊，我在还得给他讲呢，我说你看咱们里面900多种有专门治心脏的，叫啥，叫 NF 心肌因子，专门的溶脂的叫溶脂因子，有还有 ZL 净血因子，专门净血的，对不对？还有那骨头的 OPG 骨保护因子、营养细胞因子、骨髓细胞因子等等，对吧？还有那些什么的老胃炎抗炎的、抗菌的、抗菌因子、抗炎因子、奥曲因子等等，是不是？哎，所以周身的老慢病快速的都被激活、修复、再生，哎，细胞变得饱满有力啊！它的新功能，大伙儿听反馈了吗？一下子提高上来了，对不对？等于换了第二颗备用的心脏，特好啊！各位，其实啊，你会发现啊，不光是这个一个患者，很多人，很多人，因为973治愈因子呢，里面还有很多种900多种治愈性因子。净化血液，对于血脂、血压、血糖，自然而然的都可以恢复到正常值。你像糖尿病患者，有好多人说胰岛功能恢复了，是不是现在都可以测胰岛功能了？你去测一测，对吧？糖尿病没有了，风湿关节炎的抬腿呀、啊、啊弯腰啊都没有事，想干啥干啥，对不对？老胃病的修复胃黏膜见效最快，吸收的最好，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正常，没便秘了，真的从头到脚好病，真的太棒了。对不对？有好多人说了呀，吃药比吃饭都多，你这时候反个个来，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治越好。我觉得呀，咱们大伙儿啊，耳听为虚，不信你试一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钱不多，1块钱一片药，眼瞅着也要结束了啊。那如果说呢，你试完了之后，你就会有感受了。真的，你试完了咱再说话，是不是？因为你只有试完了，咱们才有发言权。我再强调一下，各位，咱们的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真的已经是尾声，就这两天了，马上结束了，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别错过，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次，最后一次，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不说，而且还有买赠啊，两种呢，两个周期我们赠3盒，再赠1盒龙血因子，3个周期我们送5盒，再送3盒龙血因子，1盒龙血因子里面是30瓶，那赠3盒就是90瓶。现在咱们以分秒来计算啊，各位，那么马上报名，咱们及早报名，早用早好，多余的话我不用说了，对不对？大伙儿呢心知肚明。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

0: 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1: 哎，你好，我石主任。
2: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1: 我呀是唐山的。
2: 哎，好的。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1: 我呀今年个66了。
2: 哎。
1: 哎，石主任呢，我呀能够用上这个最新的生物型药973治愈因子。
2: 嗯。
1: 哎，我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幸运。
2: 哎，哈哈，好，特别幸运。
1: 我用的那个效果还特别的好。
2: 好的，哎。
1: 嗯，多亏呀有这么个推广工程。
2: 对。
1: 嗯，我呀现在就怕涨价。
2: 嗯，
1: 你说真要是涨到1580块钱，你说我就用不起了。
2: 嗯，哎，
1: 嗯，我就真的特别感谢你呀，是不是？
2: 哎，好，
1: 这个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呢，
2: 嗯，
1: 还能够给我们申请这么大的优惠。
2: 哎，是。
1: 这一次我就又订了一份儿。
2: 嗯，
1: 我订了一个3周期送5大盒的那个。
2: 嗯。
1: 说是还这个赠送3大盒能够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那个灵敏度的溶血因子。
2: 嗯，您定的是最大的那一档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哎，好好哈。
1: 嗯，哎呀，我特别需要这个。
2: 对，确实咱们老年同志尤其是一体多病的，那看我们免疫力差的，这次咱们还给个溶血因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救命。是不是啊？因为你同时可以用到2大科技成果，一个是我们在治愈细胞的同时呢，又能强化我们免疫，强化细胞的功能，清除呢咱们血内的一些血毒啊、药毒啊等等。就说不管有多少病症啊，就多少的病毒细菌，咱们都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可以清除的非常好啊，也不用再因为什么那一个病毒感染就去世这种这个悲剧，是不是啊？就不用担心这个上演了。所以说，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啊，您定的是最大的，当然力度是最强的，也是优惠最多的。那么想当然，咱是最合适的啦，是不是啊？咱就把握机会了啊，特别好，恭喜你啊，非常好，抢到名额。我看呢，您这个情况也是这个咱们已经定到，而且对于咱们973治愈因子也是有感受的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也来谈谈您情况，好不好？
1: 嗯，哎呀，嗯。这个我也挺感谢你的啊，
2: 嗯，
1: 就在这个最后这个关头吧，
2: 嗯，
1: 你给我们申请了这么好的活动，
2: 没错。
1: 我呀，上次我买的这个973治愈因子啊，
2: 嗯，
1: 现在呀我是用了7天了，
2: 嗯，
1: 这听说要涨价，我都赶紧的又盯上了，
2: 嗯，是吧？那这7天我觉得也能是见到，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有见效的啊，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见效了，如果说不见效，你可能再便宜。你没有效果，那咱就不能买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等于白花钱呢，对不对？哎，
1: 是的，
2: 哎，
1: 你说的太对了。
2: 哎，
1: 我呀用了7天，我就感觉这个生物型药真的是不一样啊。
2: 哎，
1: 见效快，
2: 嗯，
1: 而且它这特别的好。
2: 对，你这样，您详细跟我说说您身体情况吧，好不好？我们来听听情况再说啊。
1: 好好好，
2: 哎，
1: 我呀，我这个人呐，这个毛病挺多的
2: 啊，
1: 高血压呀，什么脑动脉呀，还有
2: 嗯，
1: 这个平时吧，我经常总这么头晕、恶心。哎呀，走道啊，就这么一溜完鞋的呀，就觉得这个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2: 嗯，
1: 啊，你说这个心脏吧，它也不好。
2: 嗯，
1: 这个心口它老是这个憋气的慌。
2: 哦，
1: 这个一活动啊就加重。
2: 嗯，
1: 而且吧，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也睡不好。
2: 嗯，
1: 它老是这个心慌、盗汗。
2: 哦，
1: 然后呢，我这个胃也有毛病。
2: 是吧？
1: 这个胃我是这么多年吃药吃的、嗯。
2: 对对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1: 嗯，
2: 而且呢病情还很复杂，血压不好，动脉硬化，心脏、大脑，是不是啊？睡眠也不好，
1: 对对对，
2: 你肯定是要长期吃药的，尤其血压，你不吃降压药行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长期用药，它首先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尤其是胃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2: 那你这样，你谈一谈，你使用973治愈因子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呀，你可别说啊，我用上之后啊，这个见效真的是特别快。
2: 嗯，
1: 你说我用上这个当天，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啊，跟平时就不一样了。
2: 哎，是不是？好，
1: 就这个特别的舒服吗？
2: 嗯，
1: 哎呀，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这个速度。
2: 对对对，
1: 嗯，你看吧，我以前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胃我都屁似的。
2: 啊，
1: 但是呢，这回呢，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胃舒服了。
2: 哎。好，
1: 嗯，
2: 好，
1: 对呀，你说这个人吧，就是。

0: 说到这个岁数了，这个有点毛病吧，你就得整天的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嗯嗯，
0: 你说是吧？你说这个从头到脚，你说也没个舒服的劲儿。哎呀，你说咱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1: 嗯。
0: 反正也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吧，也知道一点儿。
1: 嗯。
0: 哎，反正知道血压高了呢，我都吃降压药。
1: 哎。
0: 心脏不舒服了，难受了呢，我就吃点这个管心脏的药。
1: 对。
0: 哎，反正是哪儿不舒服了呢，我就治哪儿。
1: 嗯，
0: 哎，这个抽一种，那个抽一种的，就这么着，一把一把的就把这药都吃起来了。
1: 没错，嗯，
0: 你说问题是吃完它也不管用啊。
1: 对的，嗯
0: 嗯呢，我就反正我就是啊，没想到咱们那个973治愈因子，我用上之后，哎呀，还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个浑身这些个毛病，哎，他都给我调理调理了。
1: 那肯定的，你看看啊，咱们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大家伙发现全是慢性疾病，是不是啊？
0: 对。
1: 说能不能一下要命呢？不能。但是呢，能不能全好了，不让我们遭罪了？也不能，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大家伙用的啊，不管是西药还是老药，首先来讲呢，它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治不到细胞上。同时呢，也不是就我们现在这种叫生物专利商标的特效药，是不是啊？传统方法跟现代工艺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什么呢？有很多时候就在穿新鞋走老路，是不是啊？治不好。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嗯，
0: 对他呀，不仅这个这不管这个是见效快，这效果主要是效果真还挺好。
1: 没错，对的。
0: 嗯，你看我现在我就才用了7天，我这个血压哎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原来呀我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这个血压啊，它还在160呢。
1: 嗯，
0: 我这不嘛，今天早上呢一起来了，我就测测吧。
1: 嗯，
0: 哎呀，一测这血压，我这个高压是120，低压85。
1: 嗯
0: 嗯早上这一起来呀，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挺亮的，也不那么晕了，
1: 是吧？
0: 嗯，再一个吧，就是啥呀？我觉得这个走道它扎下根儿了，走道稳当了。
1: 嗯。
0: 这心脏啊也舒服多了，不像过去似的，稍微有一点动静，哎呀就胡喘喘的。
1: 嗯，
0: 也觉得这个说话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你也听出来了吧？
1: 哎，没错啊，真的底气十足了，比以前要足，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我这个胃口它不是也好多了吗？
1: 嗯，
0: 我感觉这两天我吃饭都比以前吃的也多了。
1: 嗯嗯
0: 嗯，也吃香了，反正是。
1: 嗯，
0: 这个而且吧，这个吃完饭吧，还不那么难受了呢，不像以前似的，老以前我老反酸
1: 啊，
0: 那反酸呐、烧心呐、也堵得慌啊，反正这些事儿都没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睡觉睡得也特别好嘞，睡得也踏实嘞，特别解放。现在呀，这个夜里头我也不出汗嘞。
1: 嗯，
0: 我呀从心里往外的我都高兴啊。
1: 嗯，就是
0: 都说这个无病一身轻嘛。
1: 嗯，
0: 这病变轻，我都感觉到轻松多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是没想到啊，这才短短的7天，哎，就这么好使。
1: 其实我跟您讲，咱们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人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这药怎么比那药好那么多呢？怎么那么好使呢？是不是啊？其实是什么呢？咱们利用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是不是啊？解决咱们的病根。您看您的身体情况，咱们总结，其实两方面，一个什么呢？心脏如果难受，你就吃管心脏的；血压高，你就吃降压的。典型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说治疗的结果就是在掩盖病情，治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病越治越多。是不是啊？感觉这病也越来越重。那所有的药都是什么呢？你吃了临时管事儿，药劲儿一过，该犯还是犯，该高还是高，对不对？叫临时解决。而这个疾病呢，你没有真正的治病，所以导致第二个后果不断的在变化、恶化，是不是啊？所以说演化成为什么呢？心脏心梗、脑袋脑梗等等等等，是不是啊？咱一定要从什么呢？最小的组成单位叫细胞入手。真的，我给大家讲过啊，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咱们里面是900多种，你想想能让我们的细胞全面激活再生营养，是不是啊？能够全面来恢复，这是啥？这是独无仅有的，叫啥？叫生物专利级的新药，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效的药品，真的很好。其实咱们真得是什么呢？解放思想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你过去你想想，咱治了多长时间了都没治好，你该摒弃就要摒弃呀，与时得俱进呐。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是不同的啊。其实我觉得您现在的疾病开始陆陆续续马上开始好起来，这个效果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了。怎么办？我们现在肯定要接着往下用。那您今天告诉我，你定到3个周期，那就是势在必然，也是必须要做，不然怎么着？哎呦，真不错，等药快用没的时候我再去买药，一看呀傻眼了，咋？

0: 了，涨价了，是不是啊？咱们真的就是这个活动结束就要恢复到国际价格，而且国际价格要接轨的话是势在必然的，已经定了，就已经审批好了，到1580一片儿，是吧？那个时候我相信不光是说咱们自己，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是用不起的，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呢再坚持使用，这回拿到药了咱们坚持来，因为三个周期呢激活细胞脏腑再造，其实一治一个好，您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啊！我希望啊下次您再打电话的时候啊能把这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我呀也谢谢您的石主任啊。
0: 哎，不客气。
1: 我现在主要是啥呢？一个呢是有效果，另一个呢我就是有信心了。
0: 对，那就好。
1: 嗯、
0: 好，那就不多聊了，聊到这儿，拿到药我也放心了。有问题咱们再沟通啊。好嘞，
1: 哎、
0: 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喂，您好。哎，是石主任吗？
0: 哎，是的，您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哪里的患者呀？
3: 哎、你好，石主任。我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0: 哎，
3: 我呢叫张志明，石主任啊。哎呀，怎么说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很高兴。
0: 哎，
3: 我现在呢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0: 哎，
3: 你呢不仅就是个负责任，而且呢、人品好，有医德。啊，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客气了，这电话一接进来就是给我一顿夸奖啊。说实话能帮助到每一位患者，我实事求是的讲，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我是真心真意的啊。希望能把咱们的好药、专利生物用药的给大伙儿呢带去，然后呢真正能实现你们的康复，是不是啊？真的很好啊。好。
3: 哎，怎么说呢，石主任，我呢是怎么说呢？人啊，都其实都是人，对吧？都不是神仙。
0: 嗯。
3: 但是呢，我感觉呀、哎呀，我呢能够遇上你们都是命啊。
0: 嗯。
3: 我呢感觉能够用上973就是治愈因子吧，真的就是我前世修来的这个命好。哎、我现在呢用了是第58天啊、我感觉呢那个真的确实的好。以前呢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很多，以前呢如果这样和你说话交流啊，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
3: 多年的哮喘啊、而且呢还咳嗽、那个痰啊就是吐也吐不出来。后来呢病情加重了以后呢就成了那个肺心病了。哎呀，这个心脏啊那一块就感觉憋得难受。老是感觉就是说梦啊，就是喘气儿呢都费劲。哎呀，别提那个晚上睡觉有多困难了。那时候只能够这样半坐着这样睡啊。那个时候呢人呢也没有什么精神头，那也不想吃啥饭。而且呢那时候还特别怕风怕凉。那个时候这个腿啊，这个腿就是那样浮肿的。以前呢总是吃那种止咳的那个药，那个就是咳喘宁片啊，我跟你说我都吃了不知道多少。
0: 是吧、
3: 还有那个就是就是安茶碱。还有那个硝酸13离子片儿啊、我跟你说什么药我都吃过，
0: 是吧？
3: 但是呢这些药呢，哎呀，怎么说，根本就没办法根治我这个这个病。它其实这些药跟那个973那个治愈因子比啊，哎呀，真的是没法比。这个也是有那个生物专利商标的那个药呀、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3: 我呢我跟你说，我用了当天我就感觉到那个效果了呀。而且呢还什么没有。
0: 对。
3: 现在呢我跟你说，我用了是才58天时间，哎呀，我感觉这整个人的那个身体啊，都跟以前就是彻底完全不一样了。
0: 没错。
3: 这个粘痰呢，现在都能够全都吐出来了。而且呢，喘气呢是一天比一天感觉顺畅。并且晚上呢，我可以就是这样平躺着睡觉。再踏踏实实的睡觉呢，哎呀，这个胃呀、这也舒服了。也没以前那种就是站得慌那种难受了。还有那种疼啊、烧心的、板酸的那种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呢身上呢比以前呢我整个人都感觉有劲儿了。并且呢这个精神头我现在也足了。

0: 哎呀，真的，这个人呢，现在也，我现在也人也不犯困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是这个脚啊，现在也就是他都烂活了。现在，这个脚啊和那个小腿这块浮肿的，现在都消失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感觉特别的好哎。
1: 好的，看起来都是不一样了，特别好啊。其实我听您讲这些话，这么长时间你没有说喘呐、咳呀等等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现在的心肺功能恢复的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自己应该有感受的，是吧？我讲过了，康复的标准是两条，一是什么呀？自我感官，就是我们临床症状，自己感觉到没有那种不舒服啊，这个难受的劲儿了。第二个就是临床指标，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首先第一条你是完全符合的。啊，自然而然的，你看这个浮肿也在消，挺好，是不是啊？才用多少天？我听是50多天，是吧？
0: 对，58天。
1: 对对，还没有到一个周期呢，就已经翻天覆地有变化了啊。所以我感受到了您对咱们973知音子是高度认可，是不是啊？打心眼里服气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真的，我真的佩服你们啊，佩服你们这个973那个治愈因子，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哎，真是不错啊。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说您呢，就比如说像这个肺的问题，就是说集中的问题啊，实质上的什么呢？是肺泡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这两种呢，发生病变之后一定会有症状，什么呢？就是变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咳、痰、喘。现在呢，我们利用的是什么？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因为我们呢是有专门针对于您这个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个叫牛聚力细胞因子，有 NK 抗原因子，什么用呢？相当于给你肺子里面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啊，对于肺部包括支气管出现的炎症，你咳痰喘的感染都能进行清除，就重塑我们的肺泡，整个支气管，哎，呼吸道的环境。一段时间使用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咳痰喘就会差，心也不慌，胸也不闷，气也不短啊，就身体特别的舒服。我们讲过，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健康啊。而且呢，它是什么呢？三方合一，我们创造的是4大医学认证，它是一个生物新药，没有替代的。哎，起效特快，治疗还特全面，50多天，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挺好。都不错，那咱们就笑不更方，是不是啊？其实呢，973知因子啊，谁用谁说好，谁用谁好，是多保障的。那您现在来讲，趁着没涨价的，最后关头了吧，是不是啊？咱们呢，就赶紧着把腰备齐。我也建议你可以定那3个周期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肯定不会后悔啊，没问题，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哎，真的太感谢，谢谢你们。我呢，昨天呢就把名，就给报完了啊，真的是怕那个活动结束了呀，到时候你说我都后悔都来不及。
1: 是，
0: 那一下子呢涨到是1580块呀，你说到时候真的就是，就真的感觉就是用不起了啊。我昨天就把名给报了啊，定了3个周期的，送5大盒就是973治愈因子，还送那个3大盒的就是。龙血因子这个，
1: 对，
0: 哎呀，这回呢就感觉有了这个宝贝啊，我能够就是提高那个细胞的敏感度啊，提高了就是提升了那个就是免疫力了，
1: 没错，
0: 我呢就不用担心以后感冒啊这些病毒啊啥的，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呀。
1: 对，没错，龙血因子是能深度的清除药毒血毒，提高细胞敏感度的，这是最省钱的一档，特合适啊。行，话不多说，咱们这样，昨天已经参加到了，我也放心了，咱们就赶紧着。哎，接下来往下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再给老师来电话，我也祝您更健康，这位朋友，好吧？哎，
0: 好，我肯定会一直继续用的，真的，我再次谢谢石主任，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哎，感谢，
1: 好，那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啊，好，我也期待您康复痊愈的好消息早一天传过来啊，我们再会吧，
0: 谢谢，感谢你们啊，感谢，
2: 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施主任你好啊。
1: 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施主任咋这么难啊，不容易啊。
1: 哎。
3: 但是我们老梁可能是老患者了。
1: 嗯。
3: 因为什么973治愈因子啊，用下来彻底改变了我们家庭啊，确实是好药，好药。
1: 确实好药。哎，好，您这么说我很开心，也很欣慰啊。看起来也是改变了这个老两口了，是不是啊？都健康了啊。您讲话的，这老两口都健康的日子过得多舒心呐，是不是啊？ 哎，那我问问您吧，您和老伴儿都用了咱们九七三治因子了，治什么病？是不是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然后说说情况吧，因为留给咱们时间不太多啊，节目要结束了，四五分钟，咱们抓紧说，好不好？
3: 哎，哎呀，我们用了有一个多月了。
1: 嗯，
3: 因为是我的糖尿病有十来年了。
1: 嗯，
3: 老伴的话呢，哎呀，他那个脑梗就比较严重了。而且呢，我呢那个脚啊，有点脚趾都有点发黑了，比较严重那一种了。糖尿病也是。所以的话，这用下来，哎呀，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1: 哎，感觉到是又改变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说到这个很关键。因为呢，我们很多的人对于这个血糖啊、尿糖啊等等啊，就光注重表面光了。什么意思啊？血糖、尿糖不高就没有事儿，但是你发现了吧？即使血糖、尿糖不高，它也不见得能挡住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呢？原因在哪？因为细胞不断在发生变化，对不对？而且里面糖毒呢，不断的会侵蚀我们好的细胞，所以说细胞出问题了，不是说表面，哎呀，血糖没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看看很关键，并发症看起来也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眼睛都出问题了，可以说毛病还比较多，有黄斑病变，但是看东西吧也看不了，看的都不是直的。而且呢，视力也慢慢的越来越不行。我老爸什么，他那个脑梗啊，走路讲话都不行。说实话，当时家里面也挺困难的。而且要上班嘛，但是我们就想想，哎呀，这样下去，真的是拖累家人啊。特别是我老爸老是跟我抱怨，他说我们谁死，谁想着那剩下的就享福了。
1: 哎呀，我特别理解啊，说这个话是实在话，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面对这个事实也觉得挺伤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体多病很难熬啊，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你看看这个，无论哪一样吧，咱讲话要眼睛看不着了，那就生活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意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要是说截肢，那更是如此，身体都残疾了，这也是很容易导致致命的原因呐，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你们之前应该也用了很多很多类型的药品进行治疗了，是不是？
3: 哎呦，那就用的多喽，用下来人家再说，我们都有点不相信啊。说实在，用九七三治愈因子啊，哎呀，用下来都还是有点曲折啊。不过，总之我们还是用了。
1: 那您用的怎么样？我听听有什么改变了。
3: 我们是什么呢？我儿子他有个同学嘛，他大夫介绍的，所以他才用了。人家是挺专业的呀，所以就相信他了。这都用了快一个月吧，我现在很正常了。餐前现在就是6点多一点，餐后啊8点多一点，不超过9的。最主要是什么？原来我那个脚趾都黑了呀。溃烂的地方不是，现在都结痂了。也不害怕了，也不会谁说要截肢的那一种。特别是我老伴啊，现在我感觉他的效果比我还好，嘿，
1: 是吧？感觉比你还要好呢，是不是啊？
3: 是啊，
1: 病越多越重，反而效果越快越明显啊。他怎么样？
3: 他现在能走路了，也不拖了腿了，也能抬得起来。而且那个讲话呀，各方面啊，自理他现在都没问题了呀。
1: 好的，都不错，是不是啊？都不错啊。所以说，你看，我特别想强调一下，以前治不好是因为咱没有找到针对性的方式和方法。九七三治因子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叫胰腺因子，还有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想一想这个名字，你可能就能知道了，它是能恢复咱们胰岛素水平的，是不是啊？就能恢复胰岛功能的。它是什么呢？叫细胞因子，它彻底能解决器官的问题，对不对？而且呢，还有其他的很多，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里面900多种，这个是超乎你想象的，咱们一定要坚持用啊！你老两口的苦尽甘来，这是让我最高兴的。那么咱们能达到什么效果？3个周期下来啊，心脑健康，血液净化，细胞更新，全身脏腑器官细胞得到营养。所以您的情况，我再强调一下，就趁着咱们这次活动，因为马上要结束了嘛，是不是啊？咱们呢立刻要涨到1580一片药了，很贵啊。那么定多少，您老两口都可以定3个周期，花不了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听老师的，指定是让你们省钱治好病的 啊，老同志，咱们就抓紧时间，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具体呢，我让常威老师再给你们进一步指导。

0: 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那反正这一次一定把用药给他订购了。
0: 嗯、对，
1: 跟着你走，谢谢你。
0: 嗯，好的，至少咱们要考虑三个周期，两份啊，你和老伴一人一份、
1: 哎。
0: 好嘞，不多说了啊，因为活动事情自己把握。咱们加油，是不是、啊？咱们赶紧着、
1: 哎，
0: 抓紧时间继续治疗，就到这儿，
1: 哎、
0: 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去参加活动，先订药去了啊、
0: 嗯，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3: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

0: 开发了10%是骗人的。哎，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神奇的说法？说咱们人类的大脑啊，其实只开发了10%，剩下的90%都还睡着呢。要是哪天咱能把那90%全叫醒，哎，好家伙，那咱个个都能变身超能力者，过目不忘，瞬移飞行都不在话下。听着是不是特别带劲？但成哥今天得给你泼盆冷水，这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谎言。说白了，要是咱大脑真有90%都在偷懒，那大自然肯定第一个不同意。你猜怎么着？咱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但它每天要消耗全身20%的能量。这就像咱们家里养了一个超级大胃王，如果这个大胃袋每天只干10%的活，剩下的时间全在睡觉，那咱的身体早就把它裁员了，哪能进化到今天这么聪明啊。而且啊，现在的科学家用那种超级厉害的大脑探测仪，也就是功能磁共振成像，给大脑拍过照，结果发现哪怕你只是在发呆或者是睡大觉，大脑里的电信号也跟放烟花一样，到处都在闪烁。说白了，大脑里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管说话，有的管走路，有的管记单词，根本不存在什么荒废的区域。那为什么还有人爱传这个谣言呢？其实啊，大家是把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开发程度混淆了。咱学习思考的时候，不是要叫醒没用的脑细胞，而是要让现有的脑细胞之间多修几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加强神经连接。所以啊，别再幻想着哪天突然能解锁超能力了。要想让大脑更聪明，没啥捷径，老老实实多思考多读书，把大脑里那些高速公路修得又宽又顺，那才是正事儿。好了，今天的大脑谣言被拆穿了，你是不是觉得脑子转得更快了？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呢，从上世纪20年代的南旦刘荣新、高宝泰等开始红遍剧坛，30年代的南旦翟燕申，40年代的姚淑芳，50年代的宋桂龄，60年代的吴碧波，70年代的王清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心直口快的疯丫头，周凤莲的可爱形象，表演形式不断的丰富创新，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演出版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6: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7: 夫人，是才情妇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凤莲许配求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6: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7: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8: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9: 请姑娘下

0: 儿啊，坐了，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二百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2: 岁数大

0: 床下将，为娘明白。
1: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儿啊，回房去吧。
2: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3: 串。哎呦
1: 哎呦
3: 哎呦哎呦
4: 哎呦
3: 哎来喽，
4: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0: 哎呦！
1: 二老爹娘，请留步。
2: 儿啊，
3: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1: 多谢二老爹娘。
2: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1: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2: 去吧，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推开知识

0: 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苔花轿》，它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该剧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疯丫头般的主角周凤莲。在今天看来，周凤莲也可作为戏曲界中数一数二的俏皮形象，自信、勇敢、乐观、明理，也可以作为当代女性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苔花轿》。
3: 定韵

0: 乌鸦冒出到哪里去？
1: 滑下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是

0: 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
0: 弟弟，你真中。

0: 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该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去吧。
0: 啊啊，娘啊，别难过，
1: 盖上。

花轿前那个三声炮，惊

送乡亲们治平安。如醉如命，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闹，哎哎哎，一声劈，都说是心里是浓眉大眼又夫妻，哼，人也是身材的多苗条啊，俺的。

前边走着女，戴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她。

Thank you.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惊异地发现一丫鬟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亲妻子王定云。可是王定云担心和他如今地位不同，两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是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妻，
0: 你的爸，
1: 哎
0: 爷，这像啥话？

0: 说起护花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1: 说。

0: 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好像情变容。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

0: 教》。这部剧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周凤莲在花轿中的表现。周凤莲活泼性格让整部戏剧都变得欢快明朗，文状元把俺送，武状元把俺娶，简直是称得上当时的凡尔赛了，满心欢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抬花轿这出戏不仅唱段出彩，抬花轿过程当中轿夫与周凤莲的互动也让整部戏剧都变得引人入胜了。轿夫的故意刁难，新娘子的不甘示弱，最后新娘子娇羞作揖，才结束了这一番较量，让周凤莲这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抬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少夫人，你叫我
2: 丁云姑娘进来
1: 坐
2: 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1: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2: 你是哪里人士啊？
1: 宁云县人士。
2: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1: 不远。
2: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哈哈，

0: 想呢，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他小女子不知道。
1: 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计跑腿的计。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回是中了头名状元，只可惜
0: 啊，可惜什么？
1: 那天国府送亲，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回家救病了
0: 啊，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
1: 真病好治，心病难医。我那兄弟的病啊，是越吃越病越重，如今也是人事不幸，只怕活不到

0: 他又是白浪又是人，好说好讲一不漏，偏要让我往外就思前想后，心里又说不怕你让那头不上钩。
1: 丁云，刚才我回府探病，我那兄弟对我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我哭俺兄弟嘞，那你哭谁嘞？
2: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呐。
1: 大龟，大龟，哎呀，你不要动。
2: 不，
1: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2: 少夫人，
1: 我可是啥都不怕。哎呀，你不要动。
2: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1: 被谁？谁打救了？
2: 啊，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1: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2: 好，我不动。
1: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呢。
2: 你也太胆小了。
1: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时，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死黑马
2: 啊！
1: 哎，别动，别动啊！哼，我就知道你没死。
2: 啊，他的笔。
1: 定云放心，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
2: 啊，
1: 定云，你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2: 啊，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1: 唉，你那狠心的爹呀！丁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2: 唉，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1: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2: 啊，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亲也不会应允啊。

咱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啊。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0: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这个吧，到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0: 嗯，
2: 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
0: 哎呦，
2: 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区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啊，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薄的那种呢，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对，我就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我都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0: 合着货就那么多，产品就那么多，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2: 对，关注的人多。
0: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2: 现在过去，
0: 给拉回来
2: 啊！我们偷下我们呢？
0: 不是，怎么能干那是
2: 啊？
0: 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不对？咱赶紧拿下。
2: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你
2: 哎，我心啊，他们那个美国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吧，是价格挺贵的。
0: 嗯，
2: 昨天我跟老美那边聊，我都没跟王总去问去，老美那边告诉我说，他说核算完了嘛，总部那边有那个核算师嘛，核算完了以后说告诉我们了，他落到你们地界所有的费用要核到原价，应该是1298一盒。
0: 这确实不便宜啊。
2: 对，
0: 但是之前咱们几回节目啊，也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稍微价格有一点高，它有高的道理，对吧？这一款神经酸它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很高，对吧？这两天你也一直在分享，这个神经酸是在元宝峰籽油当中
2: 啊，峰籽油
0: 提取的这个纯天然的营养素，
2: 对，
0: 对吧？还采用了美国先进的两项技术，
2: 嗯。
0: 对，您说吧，我把词儿让给您。
2: 你让我说什么？两项技术，什么技术呗？是不是？
0: 对，我让给您，给您一个表现的机会。
2: 那我表现的机会啊，
0: 我也是记不住那个。
2: 哎呀，他这个吧，就是这个技术都比较职业的东西，你们平常都已经接触不到嘛。
0: 对，我们确实门外汉不了解。
2: 可以理解，他那个两项技术，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叫30万级核膜包衣技术。
0: 嗯，
2: 这个技术也是很牛的。另外，它整个提取的技术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0: 对，
2: 很了不得的。
0: 纯度啊，品质啊，
2: 哎。
0: 这可以说天花板级的，是不是？用了之后呢，每天是300毫克， 对吧？
2: 嗯，366毫克。
0: 366毫克。
2: 对对对。
0: 不多不少。
2: 哎，
0: 正好都能吸收。
2: 对。
0: 关键您还提过它有特别牛的这个三重认证啊。
2: 啊。
0: 对不对？保证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
2: 啊、
0: 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2: 嗯。
0: 更保证了大家吃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
2: 哎呀，行啊，洋洋啊、嗯。你这几天学的挺认真的啊。
0: 具体细节记不住、啊、但是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拿得准的。
2: 我发现你拿的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啊，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和原料的取决方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和效果。
0: 可不是。
2: 你记住的全是重要的。
0: 感谢赵宁老师夸奖啊，学生惶恐。
2: 哎呀，
0: 关键咱就是再惶恐啊，就是不能让我们就是太过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说实在的，赵老师，我跟大伙儿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2: 嗯，
0: 就是这个进展呢，还是希望咱们步子大一点，
2: 嗯，
0: 是不是？然后
2: 步子大一点，
0: 节奏快一点，
2: 啊、
0: 嗯，这个进展能不能
2: 胆子大一点呗？你的意思，
0: 对，
2: 是
0: 往前推进推进呢、
2: 哦？我懂你那个，你是在这个跟我讲说的，哎，行与不行，就赶紧谈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么拖着不行，是你的言外之意不？
0: 对呀、啊，你大伙儿都着着急呢，你这两天电话你也没少接，
2: 嗯，
0: 你看大伙儿这个。特别盼望的状态，对吧？
2: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确实1298、嗯、您刚才说这个，嗯，
2: 他其实吧，洋洋不是我故意吧去拖慢这个进展，
0: 我们兜里肯定不是、
2: 哎、对、
0: 嗯、
2: 他们这个货吧是真的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我不讲嘛，1298。
0: 嗯，
2: 完了我跟老美谈完，我了解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0: 嗯，
2: 完我就跟王总去谈，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
0: 嗯，
2: 我先那个啥，我先让他给咱们一个就是首发价格什么打个折什么的哈、
0: 嗯、
2: 最后他那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再给我们打折的话，因为人家总部是有核算师的，一核算之后中国的落地价就是1298。他说的话那个美国那边跟他打招呼了，说可能因为要借助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嘛，不行的话可以把价格让一让、
0: 嗯、
2: 他就说我再让他说我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给你啊。
0: 1000块？
2: 哎，他说要按1000块钱给我，
0: 等于是抹了个零头
2: 啊、
0: 他怎么不往前面抹呢？
2: 你抹抹一呀、啊
0: 但是咱说实在的，玩笑归玩笑啊，
2: 哎，
0: 人家能这样确实也抹了不少了，
2: 就是
0: 小300块呢，
2: 那对呗。
0: 嗯，
2: 我也想让他把前边的一给抹了，
0: 嗯，
2: 但是你想人家会不会最后哗把电话给我挂了，根本就不跟我谈这个问题。
0: 咱还没打电话呢，
2: 那就
0: 咱打了才知道会不会挂。对不对？你这个优惠价格
2: 啊，
0: 人得是像您说的、
2: 嗯、
0: 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哎，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是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2: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
2: 那
0: 个、拍马赶到、
2: 哎、
0: 拍马赶到、
2: 哎、
0: 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哎、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2: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
0: 嗯，
2: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0: 对
2: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
0: 嗯、
2: 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0: 对吧？
2: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0: 哎
2: 啊，
0: 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嗯、这是
2: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0: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哎、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我来发起，您受累，
2: 我试试，我试一试哈，
0: 好不好？
2: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0: 对对，
2: 省得老最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0: 没错，
2: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0: 可不是嘛，
2: 是不是、哎、
0: 这么好的东西。
2: 试试，
0: 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宁老师连
2: 个
0: 线，
2: 嗯，打吧打吧打吧，试试，
0: 来
2: 试试，
0: 好，
2: 哎，
0: 王总已经在线了，
2: 啊，接通了，
0: 哎，
3: 喂，赵老师吗？
2: 哎哎，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3: 哎，你好，
2: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
3: 你说，
2: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

0: 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1: 没问题，很顺利
0: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你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我们是想等他落地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想跟他继续谈谈价格，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呢直接都委托给您这儿了，您是全权受理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呢，那个王总哈，上回我跟你聊了一聊这个价格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1: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0: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1000块钱，你想一想，就退休金有几个1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格有点高，你知道不？
1: 哎呀，赵老师，您这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这神经酸原价是1298元的呀，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您信不信现在就算我涨到2298元，都有一大堆人抢破脑袋抢着要这个货。
0: 嗯，
1: 1000元一盒已经是我能给出最大的限度了，再低我真没办法跟总部交代啊。
0: 不是王总哈，咱别那个啥，您别一开口就跟我讲你生意上的什么各个商业经啥的，我不懂那个东西。我跟您讲哈，就是之所以咱们姐俩今天能联系上这个事儿，我吧首先得知道你这个是纯进口的，你知道不？就是我在国外我找了这么多，就你们家这个东西我是很认的，然后你们的技术好，品质也没有问题，在海关那儿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国家标准来讲你们也是不含糊的，所以那个价格吧，我其实真的正常来讲，你要让我在国外买的话，你一二百美元让我买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费劲，因为我觉得值当。但是真正你回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身边的时候，这1000来块钱吧有点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汉森那个时候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们应该到中国就是实际生活个半年一年的，你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2: 对
0: 对，你们想要打通中国市场我没有意见，毕竟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在那摆着，4亿多人群呢，所以这个人群当中他需要你们这个东西的客源就非常多。那么你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又有目标人群，那你就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东西就再好咱们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汉森我们讲的也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他们这个价格落地了之后能够符合我们中国国情来去讲。你要考虑一下那个汇率的问题，如果他要说你100多美元，你要在中国100多块钱，那我什么都不说。
2: 对，
0: 你知道不，你一加上汇率1000多块钱，是不是？你不管怎么的，现在你回到中国，我不管你是代表美方还是代表啥，你首先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你得为我们去争取利益，你这个厂子这个企业你在中国你才能站稳脚跟呢，你不是吗？你不管咋地，那个王总哈，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去讲，我就希望啊，看看您那边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个办法，跟美方那边去沟通。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对吧？把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压下来一点，你怎么呢？
1: 赵老师这样吧，要不咱们做个交换吧。
0: 交换啥呀？拿啥换啊？
1: 我刚才也想了，不瞒您说啊，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0: 请我帮忙？
1: 就是如果你能答应我，这样我也能跟总部有个交代，毕竟厂子不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能办成的话呀，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0: 不是让我干啥呀？你让我摘星星去啊？我干
1: 不
0: 了。
1: 不是这样
0: 啊，
1: 这样赵老师，就是我们公司啊下个月要在国内举办一场关于健康的全球论坛，需要请一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嘉宾来给我们站台。你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全是纯进口的，也想借这个论坛提升一下我们品牌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特别想邀请那个营养学家霍尔福德教授来给我们这个健康论坛做个发言。我知道您经常去那个国外参加营养学论坛大会，然后跟霍尔福德教授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就是如果能帮我把霍尔福教授，哎，神经酸的价您说了算。
0: 你去请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对。
0: 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我是在国外，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论坛大会，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俩处的还不错。但是您让美方那边去邀请，不比我邀请的要好啊？对吧？而且在营养学方面，我的确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交流是很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说呀这个事儿啊。你。

0: 这有点难为我了，我咋跟人家开口啊？我说来老教授，那个中方有那个什么国际论坛，我说你上这边来去。我这个级别好像有点那个啥。
1: 您试试呗，话都聊到这儿，我一直就忍着不插话啊。
0: 不是，那你我打电话行，但是我可不敢保准人家老教授他那个行程他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得问问人家。
2: 您能打电话就行，您能打电话就很不错了。就是如果您能把霍尔福德教授邀请来，这是帮我们大忙了。就是这么说吧，他要真能来的话，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您来定，您说了算。
0: 啥？我说你们的价格，我咋说呀？我要说500块钱一盒，你能答应啊？那还我
2: 你要是能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别说500了，300都行。
1: 300成交。成交。
0: 哎，你干
2: 啥？别，我这是开玩笑，开玩笑的，这话赶话唠到这儿了。
0: 不是你别开玩笑，人家这屋子里所有人都听着呢。
1: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应该你刚才自己说的啊，那个什么霍尔福德老教授，如果我要是能想法给他整来的话，来请到你们那个什么论坛大会当中，你是不我就不要500，300是你说的不？
1: 定了。
0: 洋洋，你是不是听着了？
1: 听了。
0: 师傅，你是不是听着了？
1: 任老听见了吧？
3: 哎、对对，王总啊，这个我听着了、啊。
0: 哎，
3: 这是你亲口说的。
0: 你听着没，王总？
3: 听着了，就可以做。
0: 你这可不能赖啊！
1: 还有我们导播田静老师也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都能作证。
2: 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也在这儿，那行吧，那老爷子都发话了，那就算我输了。这样，只要您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300就300，我认了。这价格啊，就当是白送给你了，就是漂洋过海的路费钱，我还得打点
0: 儿。王总、啊，你这事儿办的地道。
1: 赵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王总要这么算的话，你还是占便宜了。霍尔福德老教授要来啊、哦！
0: 哎呀，
1: 对不对？你还是便宜了。
0: 你这个是对的，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即便他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般你还真请不动。
1: 对，
0: 人家级别在那摆着，那是世界营养学之父啊！
1: 当然了，
0: 了不得的。
1: 除了他的行程安排关系之外、哎，还有就是您的这个论坛活动，它的含金量、它的意义，对吧？老教授都要去考量的。
0: 你看他想到的比我全，我没有想到那个。你知道王总我在想啥吗？我要想您给我那300块钱，要不您这么的呗，都已经300了，你再给我降2块钱，咱好说。
2: 哎，
0: 298一盒吧，行吗？2块钱。
2: 298就298吧。不过您可一定得、啊。答应我把霍尔福德教授给我请来。
0: 哎，不，那你这么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力给你去做。完了我先问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们那边的流程，我跟你讲哈，你那边论坛的那个流程吧，你也需要发给我，那个时间我也需要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去对接一下。
1: 对，
0: 因为你他肯定不能说他推了他自己那个既定的行程上你这儿来，你们俩就得互相的迁就一下，看看您的论坛的时间，看看是哪天呢能对得上，那么您请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是可以的。你知道不，你要对不上的话，您别难为人家，是不是啊？啊，这个完事咱们之后再联系，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努力给你去办，啊。但是啊，我刚才想起个事儿来，昨天咱俩订的那个啥是3万盒的那个货，对不对？你这个货你得给我留着啊。
2: 3万盒都给你留着。
0: 啊，对，这个你得给我留着，你别办到出任何的差头，你再给别人了，那我可不干啊。
2: 啊啊，放心吧。
0: 啊，我跟你说，你要给别人了，我就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儿讲，全都是你的坏话。我让他以后你一打电话，他就不高兴。行不行，王总啊？
2: 行，您放心吧。
0: 哎，那行，王总，您给我落实这个事儿。玩笑归玩笑，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做一个联系，给你们搭个桥。但是剩下的事儿得看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谢谢王总，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袋活络呀，
1: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田田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0: 真是个好日子啊！
1: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0: 真是
1: 终于把这个高品质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0: 哎，
1: 谢谢赵老师，
0: 这个
1: 也感谢王总啊，
0: 这个也要感谢你，
1: 那得，
0: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1: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0: 我
1: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
0: 哎、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
1: 毕竟有时候、
0: 这个、
1: 你看，
0: 要感谢，要感谢、啊，
1: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0: 哎，
1: 包括
0: 对对对对，
1: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0: 啊啊，
1: 是吧？
0: 霍尔福德老
1: 教授，哎，霍教授，
0: 嗯、
1: 啊，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啊，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就霍教授，
0: 您有什么问题、啊？
1: 他能答应这刚才王总提这个论坛的，他能出席吗？
0: 啊，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
1: 嗯，
0: 像我刚才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那个事儿是真实的。
1: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先生，我可以帮他们去联系，但是人家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话吧，我不知道。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还是可以争取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交流关于就是营养学这些观念的这个时候吧，
1: 嗯，
0: 他也总跟我讲，他说在中国能够把中医文化和营养学文化融合到一起去，他也很想到中国来去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逗他，我说哪天我们要是有一个我们国内举办的比如说像健康论坛之类的活动啊，我说邀请您您来不，他说那我肯定去啊，只要你邀请我，我推了所有的事儿也能来。
1: 哦，之前给老爷子就算是打过提前量、啊、
0: 但我不知道王总今天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我只是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中医营养学的论坛活动嘛、
1: 嗯、
0: 如果霍尔福德老教授能来的话，我们之间交流学习一下，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提升吗？
1: 嗯、
0: 啊，所以我跟他原来聊的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但是虽然有这个话口在，但我也得去尊重人家老教授，看看人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老教授请到我们国内啊，非常愿意跟他去多交流的。
1: 我相信啊，哎、就是霍老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也是看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这份渴求
0: 啊、哦，是的，
1: 包括对于这个医学、养生学，包括营养学的这样一份尊敬，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您呢、啊，您也不用说太过内敛。我觉得就是咱们发出正式的邀请，哪怕
0: 嗯，
1: 从我们这个节目组嘛、平台嘛，我们发一个邀请函嘛。
0: 嗯嗯，
1: 对不对？咱们一定把这事儿促成，因为更多的美好和健康，将来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
0: 对
1: 中老年朋友。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哎，就普及健康还是以媒体为主，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1: 太棒了
0: 啊！嗯，
1: 哎呀。1298元，
0: 嗯，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1: 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
0: 嗯、
1: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0: 哎，
1: 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0: 零
1: 抹，你看，哎，真把前面的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你知道吗？哎，我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啊？我也比较激动。哎呀，
1: 嗯、
0: 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啊，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1: 对。
0: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来一块石头。
1: 是不是？
0: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嗯，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
1: 嗯
0: 啊，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
1: 嗯，
0: 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以及神经修复周期的一个推荐吧，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去通过神经酸去调理我们神经髓鞘和大脑神经纤维的这个问题的话，尽量我们建议大家是十盒起购。
1: 十盒起购，
0: 哎，对，因为它一盒呢、嗯、是60粒的量，
1: 嗯，
0: 然后一天你吃1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看一盒能吃2个月，
1: 嗯，
0: 2个月你十盒正好是吃20个月，
1: 嗯，
0: 20个月呢，按照我们的那个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
1: 哦，
0: 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避免了以前大家出现的那些吃2个月，哎呀，好一阵儿，完事儿又不吃了，完了又恢复原状了、
1: 嗯，
0: 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吃满了这一个恢复周期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你想让它再犯病， 都难。
1: 太棒了、
0: 那就跟大家宣布吧呀。
1: 分享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各位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期盼已久的

0: 原装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在赵老师不懈的努力之下正式开始了。原价1298元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专属团购价格只需298元一盒啊，一盒省下整整1000块，每人10盒起购，一盒整整60粒，足够大家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啊！刚刚说过了，只有3万盒，抢埋了活动就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啊！被神经问题折磨的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
1: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哎呀，刚刚我又想了一下哈，因为这次活动嘛，这个价位可能下辈子也不会出现了，
0: 可不是
3: 吗？啊，所以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哈，有一些有记忆力减退的，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儿的，包括有一些视神经损伤，出现什么眼睛模糊不清的、视物不清的、看东西越来越费劲的，还有一些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是半夜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的同志，
0: 嗯
3: 啊，包括那些什么脑梗后遗症的、半身不遂的、走路还没有劲儿的、脚后跟没有干这种啊，也拿不住东西，然后端个杯子都费劲的，
0: 嗯，
3: 包括有三叉神经痛什么的，就这种，反正就是什么。类神经痛，还有那个带状疱疹之类的吧，凡是跟神经痛有关系的这些疾病的，
0: 嗯，
3: 我觉得这些家人朋友要把握好这次的机会，
0: 嗯，
3: 反正这一些问题吧，据我对神经酸的了解，你完成了一个修复周期之后，啊，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0: 没错，嗯，啊，各位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太美丽了，而且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真的是不一般呐！啊，原价1298元高品质的神经酸，此时此刻只需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但是希望各位能够10盒起订啊，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和准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吧，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照。

0: 抓紧抢定，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张强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我的天哪，可算是打通了。
1: 老紧张了是吧？
2: 对，我这手都是抖着拨的电话。
1: 哎呀，
2: 就怕报不上名。
1: 啊啊啊！
2: 哎，我要订50盒的进口神经酸，您可得给我留住了啊。
1: 50盒，你一下整这么多。你这是给自己把所有的后路都给留好了啊。你跟我慢慢说，你要这么老多你干啥？你是都给自己吃啊还是怎么的？慢慢讲。
2: 哎呀，能不急吗？一共就3万盒进口神经酸。
1: 嗯，
2: 以后就没有了
1: 啊。
2: 而且这一盒才298块钱。
1: 啊，
2: 能用2个月呢。
1: 啊，
2: 哎，之前孩子买的1000多一盒。
1: 嗯，
2: 也才吃1个月。有那钱都够买您这3盒的。
1: 是不是？
2: 对，你这次活动我可得把握住啊。
1: 嗯，对呗。
2: 我老妈是早期那个轻度认知障碍。
1: 嗯，
2: 我和我爱人也58了。
1: 哦，
2: 我俩的记忆力也是越来越差。
1: 哦，
2: 也还有我姑娘。
1: 嗯，
2: 她现在工作也费脑子。
1: 嗯，
2: 我们全家人的神经健康就指望她了。
1: 哦哦哦，
2: 也错过了以后想预防都没机会了。
1: 哦，所以你想，比如说给您姑娘的话，就想让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先去补充。是不是先去把这些年在神经细胞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些损伤都给它补全了，然后去修复好了，它以后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年纪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啊，然后您那块呢，像你母亲的那块呢，它可能已经出现了大脑神经细胞早期退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神经酸的话修复这些的话，可能你老母亲的晚年生活也会更轻松一些，就不会出现人家所说的这样，哎呀，离了人不行，24小时不能离人，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是吧？
2: 嗯，
1: 啊，倒是可以的。嗯、那我看啊，那您这3个人用一下用50盒，可真没少整啊。您是因为它这个价钱便宜，然后想多留点，是这意思不？
2: 对。
1: 哎呦我的天，倒也值。那你就那个搁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要定的份额，然后把那个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2: 你太好了，张强老师，
1: 哎，
2: 您可真是救星啊！
1: 哎呀，啥救星？
2: 哎呀，我现在就去找导播登记
1: 啊，可以。
2: 您可千万别让别人抢没了，
1: 有您的、哎，您就放心就行啊。
2: 哎，那谢谢张强老师。
1: 哎，没事，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记忆力减退、脑部神经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原价1298，今天只要298，298元。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啊，3万盒抢完，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抓紧订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3: 喂。
1: 喂。
3: 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我吧，天天听你们节目。
0: 哦、
3: 嗯。就盼着吧，这次活动、
1: 嗯、
3: 我要订20盒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3: 嗯。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1: 嗯、
3: 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1: 是吧，就298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就这一次是吧？
0: 嗯，对。
1: 没提的这20盒。
3: 哎，那好了，那我们先谢谢张老师。
1: 哎，
3: 再说说我的病。
1: 嗯，
3: 我吧是糖尿病5年了。
1: 嗯，
3: 半年前吧查出来糖尿病就是眼病早期。
1: 嗯、眼病。
3: 看东西吧
1: 影响视网膜了。
3: 像一片雾的。
1: 嗯嗯 嗯。
3: 有时候吧哎还重影。
1: 嗯。
3: 完医生说我就是高血糖。已经就是开始影响就是视网膜神经了，
1: 嗯嗯，
3: 再不管吧可能就要失明了，
1: 嗯，
3: 完我吧知道这个神经酸能修复这个视网膜神经，
1: 嗯，
3: 还能保护全身的神经，
1: 嗯，
3: 更重要的吧这是进口的高含量的，
1: 嗯，
3: 还有这个9大营养成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终于等到这机会了，这20盒，我和我老伴儿吧俩人能用1年，哎、
1: 哦，
3: 能把这个视网膜神经保护好，
1: 哦、
3: 还能、
1: 哦。
3: 预防哎，其他的神经问题，
1: 哦、
3: 这不就是全方位立体的呵护吗？
1: 哦，那肯定是啊。就是您首先你已经关注到了，就是高血糖已经影响到视网膜神经了。而按照我们以往的习惯，除了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能用一些益于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但是营养神经只能够我

0: 我们现在就是每日的就是事物当中所消耗的这些营养元素，却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神经细胞。但是你这个神经酸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就是大脑神经和大脑神经纤维细胞。有了它之后吧，你那个视网膜那个髓鞘的部位就会完整，它修复完整之后你的通路就通了，通路通了之后你的视物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在你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你这视网膜病变的发生了。
1: 听你们讲完吧，我的心里吧就像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
0: 有救了是吧，
1: 再也不用怕那眼睛看不见了。那二十盒一定要帮我留好的。那我先谢谢两位老师。好，
0: 没事没事，你用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哈，其实用不了什么二十盒那么长，你当你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视网膜的这个神经细胞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个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什么，比如说像一些视物不清模糊的地方啊，或者有的同志说我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有东西说哎我怎么感觉视野有点缺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你慢慢去体会 好吗。
1: 嗯，那好，谢谢你，张老师。那谢谢你。
0: 好嘞，再见。
1: 那好了，好嘞，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不仅神经酸含量高，还科学复配九大营养成分啊，可以说是给全身神经系统建立了一道坚实的营养屏障。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只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盒60粒，10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报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数量也在不断的减少。各位如果有记忆力下降、眼睛模糊、睡眠不好、手抖无力、神经疼痛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抓紧报名。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小宁老师，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购30盒进口的神经酸。
0: 30盒，大家都没少订啊！你这订完了是自己用吗？
5: 对呀，我自己用，少了我怕不够啊。
0: 我
5: 去年开始的毅力越来越差。刚那个放钥匙转头就找不着了。晚上呢还总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也没精神。后来孩子嘛也给我买了这个外国的这个神经酸，但我吃了一个月呢，记忆力呢就有点好转，但现在啊能那个记住点事儿的，但是晚上啊也能多少睡觉有点安稳了，但是人老了以后这个神经容易老化，早期补充这个神经酸预防很多问题呢，是吧？而且呢你能给我们这个讲价讲到这么划算，我之前那个就是1000多块钱一盒吧，还没算上国际邮费呢，你这次硬是从1298元给我们谈到了298，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儿， 你这个神经酸是高纯度进口的。

0: 还那个扶贫了这个九大的营养素
1: 啊，哎，
0: 错过真是没这个家了。
1: 哎呀，您关注到的都是我之所以会给大家把外国的神经酸请到这儿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呢，能促成今天的活动是因为它的价格，另外一个的话，它对我们神经老化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无论是防还是治的这个上面的确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其实神经修复吧，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只有坚持去吃到时候才行。你看你短短吃了一个月就改变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坚持吃下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你什么睡不着觉啊，什么记忆力比较差的这个困扰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啊，这回你就坚持吃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吧，大家要是比如说有症状能够对得上的，我觉得大伙儿去尝试一下，你不会吃亏的。你想要修复神经，你少了这个神经酸它就做不到，公认的能修复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
0: 嗯，
1: 你知道不，这个东西我们从美国纯进口给大家拿来了，那你这回用吧，这也是人家给我们的福利呀。
0: 我就听你的也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哎，
0: 先谢谢赵宁老师了。
1: 好好好，
0: 这么好的
1: 餐厅，行了，那你去找
0: 导播等你吧。
1: 哎，对，找导播啊，再见。
0: 哎，好嘞，哎，再见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你报名成功了啊！哈哈，用您的家乡话去问候您一下，相信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了啊。其实啊，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听得到，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开始重视神经健康了，而且不单是已经开始，我觉得您必须要重视神经健康了。赵宁老师也屡次三番强调了，神经酸是唯一且唯一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多重营养的支持，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通过赵宁老师的努力，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库存有限，现在数字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报名，抓紧订购。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哎呀，我打了半天电话了，这手都没劲儿了。你那个进口的那个神经酸，你给我留20盒行吗？我怕再晚了就没了。
1: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抢的都老厉害了。您打进来电话肯定就有您的了，这个您放心啊。
5: 哎呀妈，赵林老师，那太谢谢您了，要不是你把这美国那个进口神经酸给我们争取过来，哎，我还真舍不得买呢。
1: 你要1000多块钱呢，我说实话，就我们用也得要想一想，也得三思而后行。就这个价钱，不是说东西不好，是这1000多块钱价钱真的有点贵。那我们别说是我了，就我师傅这级别就有津贴，你让他常年吃这个东西他也不舍得一样的，你知道吗？但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可以了，你看我师傅满意的跟他一个劲儿点头。挺好挺好挺好啊，这回是不是咱也没白等哈。
5: 啊，是啊，赵林老师，哎，那个神经酸可是个好东西，我半年前嘛，哎呀妈，总那个耳鸣，耳朵里嗡嗡响，还总头晕。医生嘛说我这是神经性的，得那个乳养神经。我邻居那个姑娘吧，就是在国外，说吧，人家对这方面可有办法了，而且吧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1: 嗯，
5: 我就让他给我带的那个进口神经酸，当时哎呀我嫌贵呀，就买了2盒。
1: 买两盒，我相信你就算是买了2盒，按照神经酸补充之后的这个效果体会的话，你肯定会有变化。
5: 差不多那个2个来月吧，最明显的吧就是耳朵没那么响了。以前晚上睡觉吧，哎，屋里越安静，耳鸣啊就是越明显
1: 啊。对，
5: 现在清多了，头晕的那个次数也少了，人的
1: 精神
5: 比以前足了。
1: 嗯，
5: 说实话呀，用完以后我还想买，可一想到价格，我真是没舍得继续用啊。
1: 有点那个望人生畏，是不是？确实1000多块钱有这个啥，有点负担。但是您别看啊，就是您这耳鸣的这个问题，很多老人都有。我跟你讲哈，那就是听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你用这个神经酸，它是世界公认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一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想修复你的神经，没有神经酸所在就不可能。这回你用了，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啊，挺好的。这回你就放心用，
5: 哎，是，现在我就认识这个神经酸了。
1: 嗯，
5: 最关键吧，

0: 他这个价格太难得了，我之前买一盒的钱现在就够买好几盒了，而且吧您这还是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有九大营养成分的，还有国际上的那个三个月验证
1: NSF FDA 那些哈，
0: 这次20盒我们俩一块用，把那个神经好好养一养，
1: 可以的，这没问题，神经酸不会让你失望的，公认的东西它不会让你失望，你用吧，
0: 是吧，那行，那谢谢您大亮老师，
1: 好嘞，再见，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阿姨啊，恭喜您报名成功。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今天属福利价只要298元。一大盒60粒，整整两个月的用量，十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库存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各位抓紧时间啊。
3: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哎，张宁老师啊，
1: 哎，你好，
5: 哎，太好了，这价格你帮我们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哎呀，我太高兴了，
1: 啊，那您是也想，哎，也是奔着神经酸来的？
5: 对对对对
1: 啊！
5: 我就是要这个神经酸呐，
1: 啊！
5: 你这个3万盒里，
1: 啊，
5: 你必须得有我家40盒啊！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我以为3万盒你全要了呢。
5: 不是，40盒，40盒，
1: 40盒。
5: 我那啥，我家人老人多，
1: 啊，
5: 我家4个老人。
1: 啊，
5: 这一人10盒吧，他就不打架了。
1: 不打架。啊哈，就双方老人呗，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啊！
5: 我你看，我父母，我老丈人、老丈母娘，
1: 啊，
5: 这都70多了。
1: 啊，
5: 然后年龄大了，现在记忆吧也都普遍就差。
1: 嗯，
5: 我主要是怕他们往老年痴呆上发展，你说，给他们先预防着。
1: 嗯，
5: 然后呢，他们也一直听您节目，
1: 嗯，
5: 也都知道这个神经酸吧，它能预防老年痴呆，它是关键的营养嘛。
1: 嗯嗯 嗯，
5: 人体这自身合成不了，必须得靠外边补充才行嘛。
1: 嗯，
5: 然后这每个人10盒，就把一家人的神经都给保养好了，
1: 嗯，
5: 这以后别说全部了，就一个得老年痴呆了，那我们家那都得乱套了，是不是？
1: 不是所有的同志记忆力差都会往老年痴呆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记忆力差恰好就说明了我们神经功能的下降，传导功能的异常，那么你提前用神经酸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和神经细胞是很必然的，所以你，我可以理解你，要是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多留点，因为200多块钱，你上哪儿买这个纯进口的东西去啊？
6: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他说这个你得认真听啊。
1: 嗯。
6: 但是咱们中医讲的是脑为髓海，这人的年纪要大了以后呢，他肾精就逐渐亏虚，脑髓呢他也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健忘、反应迟钝。养脑其实呢就是养髓，啊，养足髓海，人呢才能健康。所以呢，咱们这些同志啊，越早保养好， 这个脑越受益啊，越能防止。哎，好。
1: 嗯，
6: 对对，任老，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就与其等老人真出问题，你说再着急，那不如现在我就提前先预防好了。现在才298，这太便宜了。
1: 嗯，
6: 就是过这村真就没这店了。我就现在就想趁这机会，就把未来2年的神经算我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1: 未来2年的，啊，
6: 叫张成老师那个啥，那个我那个就。先登记去了，
1: 嗯，
6: 那个40先帮我留好，
1: 嗯，好好好，
6: 然后那个我赶紧登记，别那啥，一会儿再没了。
1: 好好，你到导播那里头登记全了就行啊。好了，
6: 哎，
1: 那就先这样，
6: 哎，
1: 再见，
6: 再见，张老师。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报名成功了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下1000元呢，各位抓紧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订，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1: 是呀，您好。
4: 哎，赵宁老师，
1: 哎，
4: 那个我虽然没关注过你们节目，但是我父母啊，听你们讲课。
1: 哦，
4: 嗯，刚才这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的，啊，给我打电话，
1: 嗯，
4: 让我，啊，赶紧报名，
1: 嗯，
4: 说是美国进口管神经的。
1: 管神经。
4: 这两个人急的呀，这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1: 嗯，
4: 这电话里一个劲儿跟我说呀，管神经，管神经啊。
1: 嗯，
4: 可我也没听明白呀，赵宁老师，
1: 嗯，
4: 到底管哪根神经啊？
1: 哪根神经啊？
4: 嗯，
1: 这个神经不分哪根，它主要就是管你全身大脑通过的一条通路，就是你所有的神经功能都归着神经酸的修复和它的营养作用。你但凡能够想到的什么视神经、运动神经、听神经，还有那个像思维神经，这些都包括在内。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去修复和疏通你大脑神经通路和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所以你哪根神经出问题的话，你想让它利索以后不再犯病，缺了这个营养物质都做不到。要不的话，咱们国际卫生组织也不会把它命名为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神经细胞的一种物质。
4: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4: 哎呀，怪不得我爸妈这么着急呀，啊！
1: 是吧？
4: 我爸今年70多了啊，记忆力呀，
1: 啊，
4: 确实不如以前了啊。
1: 嗯，
4: 就是刚说的话呀，转头就忘。
1: 呵，
4: 这我妈睡眠也不好
1: 啊，
4: 半夜总醒
1: 啊。
4: 嗯，尤其我妈还有帕金森，这平常行动啊，
1: 哎，
4: 也没有以前利索呀。
1: 你父母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典型的神经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老化也是其中之一，继发性影响也是原因所在。那么神经酸唯一能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东西，那你不用这个东西，你的神经通路不通，你的传导就会受障碍，你的手就抖，肌肉就没有劲儿，就不能抓东西，这就是帕金森之所以不好治的原因所在。那你有了这种物质的话，你直击它修复的这个作用面，不就改变这个事儿了吗？
4: 对对对，
1: 对吧？可以的。而且它这里不只是有神经酸呢，九大营养物质都在里头，氨基丁酸呢，什么葡萄籽精华呀，这些呀都在。
4: 嗯嗯，
1: 哎，可以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4: 那张老师，那我就给我父母每个人订20盒呗。
1: 那你
4: 得
1: 订呗，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吧。
4: 啊，行
1: 啊，要咱这快，
4: 谢谢，
1: 你快登记，快那个拿到手是最好的。
4: 好好好，
1: 嗯，
4: 谢谢。
1: 嗯，没事，好了啊，再见。
4: 啊，好，张老师，再见。
1: 嗯。
2: 好嘞，再见。同样也恭喜这位孝顺的朋友啊。神经酸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流失，而神经酸又是神经细胞重要的营养成分。赵宁老师经过了多方面协调，为大家争取到了美国的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今天是第一天，仅需298元一盒，而且一盒60粒，足足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高纯度的神经酸复配了9大营养成分，营养太全面了。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7: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小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我的电话呀终于打通了。
2: 哎，
1: 我先报个名吧。给我留20盒美国这个进口神经酸呢。
2: 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1: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的节目快结束了。
2: 嗯，
1: 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偏头疼啊。
2: 啊，偏头，
1: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2: 嗯，
1: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2: 嗯，
1: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2: 嗯，
1: 我没少跑医院呐。
2: 嗯，
1: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2: 神经性的。
1: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2: 哎，
1: 我就天天盼呐，就想赶紧用上。
2: 嗯，
1: 可算盼来了。
2: 嗯，
1: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给我急的满脑袋刮的是汗呐。
2: 这要是换成我呀，我也会很着急的。唯一能够修复和疏通大脑神经通路的一种物质才298块钱，你要搁我，我也会像你一样紧张的。
1: 是啊。
2: 但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问题，回头就把您的信息登记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偏头痛的问题，咱别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退一下，因为这个神经酸就是管你神经上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传导问题还是疼痛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有这个神经酸在，它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对症。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东西就是这个神经酸，你就放心的去用。我觉得哈，你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我有个朋友去用的话，他好像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几乎他就感觉不到了，你就放心的用就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嗯，
1: 那谢谢赵明了，那我赶紧去登记去了
2: 啊。去吧去吧，去登记啊。行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仅需298元一盒，一盒60粒，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十盒为一个完整的神经营养周期，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场外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在太空非得用专门的太空笔？哎，同学们，你们平时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笔尖朝上就写不出字儿的情况？那是因为普通的圆珠笔是靠重力让墨水往下流的，但在离地400公里的太空处于失重状态，你就是把手甩断了，普通的笔它也吐不出半点墨水。好家伙，难道航天员在天上就没法记笔记了吗？咱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段子，说美国宇航局花了数百万美元研发太空笔，结果

0: 苏联宇航员微微一笑，掏出了一支铅笔。听着挺有道理，但这其实是个大误会。您猜怎么着？铅笔在太空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铅笔芯是石墨做的，又脆又容易断。在失重环境下，断掉的小碎屑会像幽灵一样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航天员的眼睛或者鼻子里，那可太危险了。更要命的是，石墨是导电的，要是这些小导弹钻进精密的电子仪器引起短路甚至起火，那后果简直不敢想。所以咱们必须得有黑科技，这就轮到太空笔闪亮登场了。这种笔的笔芯里充进了高压氮气，就像装了一个微型的增压泵，不管是什么姿势都能把墨水稳稳地推向笔尖。说白了，它不仅能在失重状态下写字，甚至能在零下100度的极寒或者100多度的烈日烤着时都能顺畅自如。而且这种特制的墨水像果冻一样，只有在写字摩擦时才会变稀，绝对不会漏得到处都是。说到咱们中国的太空笔，那也是相当厉害。目前咱们航天员用的专用太空笔是由广东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它用的是高粘度的特种油墨，笔芯里自带加压装置，像个小水泵一样把墨水往外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支笔出厂前都要经过几十项魔鬼测试，只要有一支不合格，整批都要报废。你猜怎么着？2021年刘伯明大哥哥还在太空写起了毛笔字，那也不是普通的毛笔，是不用蘸墨汁的特制笔，原理跟太空笔异曲同工，连一支笔都如此考究，可见太空探索真的没有小事。咱们建设空间站其实就是对中国科技的一次全面大考，这种硬核的细节才是咱综合国力的底气。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3: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边歇范赏令，音乐陪起加韵碰。河南开封是豫剧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豫剧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降服县，故称其声腔为降服调。降服调是豫剧四大流派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降服调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降服调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突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突梆戏，突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白唱词习为贬喻。这个突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降服调。有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突封篇一段锦玺文稿中说，玉府玉府多好归赏吾，烧香拧佛友好约会宴席，如落落榜县等类数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席，

线是打线洗，这绑就是续科所的秃绑洗，就是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兴称过程中，曾打两洗手了开封一带省姓的梭难直、绑庄泰、山婆样、沙海尔、主运肥、嘴太平等命格小屌，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省姓的女儿强，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屌院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强以命现梭屌，宿命河南屌，因此一样而微绳不用任何，以线梭合之，其绳油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绑洗和李屌院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姓称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云雨成章中，从落洗、一样强以及其他举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嗽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拨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相夫屌封为徐门、江门两家。常言说，相夫屌不用稳，不是江门，是徐门。徐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义成版。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夫屌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屌，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屌，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河屌。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史楚，其相父、妻贤、同虚、韦氏、中母、陈柳、一冯、院屋、冯秋、烂考。后来经徐老柳及徐长卿的手办了8个科班。相夫屌的名演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简韵、施浅韵、燕彩韵、林黛韵、贾碧韵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世。民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韵时写道，宣统年间，萧旦李简韵天赋佳厚，清脆圆润，高下积蓄，婉转曲折，入竹邹盼无不如意，有福山之心强。自李史楚举逢微之一变。此外，驰名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名旦孙建德、张方锦、一命水上漂、王徐亭、石榴香等。相夫屌各班社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屈指不尽。其中对相夫屌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屌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屌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4个整班，共54个变化班式。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恶谬之处在所难免，敬惜批评指正。

一满班是豫剧相夫调场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四字节拍是由一班三音所组成，也就是每小节的第一拍是班，第二拍是头音，第三拍是中音，第四拍是三音，也称末音，故称一班三音。上下韵之间的果闷多为八小节八帮果闷所衔接，满班的速度比较缓慢，节奏较平稳，旋律上比较婉转曲折，善于表达人物性格以及内在的思想感情。蜻蜓在洛阳桥一曲中耶律罕言的唱段，

二应逢班，也是满班内中畅咏的班史之一，他也是死死结牌。千绵国们只用了柳榜中的一班，即搜搜都西国们中假有搭级乐器。他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比较强，适合愤怒激昂的情绪，具有丁况逢斩鹅朗的英雄气势。蜻蜓拜社传中情社的长短。

下面几许尝满班装蒯六师或其他班时。四翻紧狗寡，是满班紧狗寡的扁格班时。它和满班紧狗寡的根本区别是，上下允中烟磨烟一连唱出三个字。金结班就是一个命先的死坟修之父，打破了满班与紧狗寡班欠上云唱两个字，下云唱一个字的规律，在整个唱腔的白字上，开始均匀，中间密集，结尾舒展，在节奏情绪上顿挫有力，别具一格。请听《搭金枝》一曲中唐望的唱段。

0: 练换口，
1: 一是满班垒中的班矢之一，在训驴上和满班万劝响痛，只是其便于把满班的拔绑果们通通兼取一板儿，即贬为死绑果们，这样就压缩了果们炫驴，唱起来梗尾筋凑其中，上下举一换口一换，换换响练，所以人们称它为练换口。蜻蜓在散赏脚一举中，垂紧顶的长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

0: 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 有朋友就说了，这个

0: 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其四榜，一榜长满班是为了枷锁裹闷，六榜尖掉两榜，贬为死榜。蜻蜓。

柳，柳榜，是满班七强县畅咏的果闷之仪。真个月短使柳消节，搭柳榜，迎儿叫柳榜。蜻蜓。

拔是拔榜，是语句串通中满班欠左是剪嘴唱的一个果门。它的诗咏一方面独促燕院化妆，另一方面助剪温顶管种庆许燕院什么时候搅班，就开始进入节奏的第一榜，一直到果门结束共试拔榜。

结满班。鸠乌银是鱼举相副调串通满班中的胆绝的一种转咏场腔。银与款，银秤调独打，它的场腔规律开始在高音区活动，性腔中逐渐下性，然后以乌度调动又返回高音区。如中音嗦下至中音哆，中音嗦上至高音瑞，高音嗦下至高音哆。它的旋律结构及其音域的活动范围总是由中音哆到高音嗦，这中间又是五度关系，并且整个曲调又是由哆瑞咪嗦拉五声音节所组成，构成它为五音。

是宜苦俭，也是满班姓氏之宜。每段场次后都加有苦俭这一曲派。每段场次的开端曲调都是在高音域活动，然后逐渐下行，音域宽，音程调度大，节奏比较缓慢，善于表现悲痛凄凉的思想感情。请听在豫剧相夫调串通戏头几周一句中，苏大基在剪下令望之前复剪七秋父母时的长短。

是齐哲，在煎菜中，羞答答我的乳娘啊，这一段戏的上下韵律，场次的旋律是由七个不同的分句和乐会所组成，由于它分成七个小的单位，所以叫齐哲。蜻蜓在《春秋配》一句中讲秋恋的长短。

0: 起了勉强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家团聚，连生三句爷爷语。
1: 太优良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正向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跟您汇报，同样咨询加请教。
2: 那别您客气了，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婉转了？
2: 您直说直说，怎么了？
0: 就是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啊，
0: 您跟厂家谈的如何了？大家一直催我，我就得催您，您就得催美国人。美国人催美国人生产厂家，对吧？咱就互相催呗。
2: 到最后那个最后的关口，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得让您来催我。
0: 归根结底还得看您，您得决策。
2: 哎、这个吧，倒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0: 嗯，
2: 但是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海关那边已经都放行了，
0: 哎、
2: 就是很合格啊，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在中国去大库这边已经开始装车运输了。
0: 太好了。当然咱们各位也理解、这个缜密的检验包括层层把关、对于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啊、咱呀不可能白等的，您说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啊，那我们都盯这么多天了，要是白等的话，那我有点太那啥了、
0: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替各位高兴。
2: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有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因为他在海关那边一落地，然后我就听那个他们厂家的那个中国区负责人那个王总啊，就好多人都在找他。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国区他那个美方负责人，我不讲中国通嘛，我关系还算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我就套他话，他吧特别直的一个人，完他那意思是说的，你们这个东西一落到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各个这么什么媒体呀、什么厂家的一个关注，还说的就很自豪的那种呢。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妈呀，这要是这么多人盯着就这点东西、那不是谁先能把货拿下谁就占先机吗？我、对，我就感觉我这个压力就倍增啊。但是我没跟老美那边说，我也在想，我说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要跟多少人争我都不知道呢，我说这咋整啊？
0: 合着货就那么多、产品就那么多，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同样想要去得到这一批货的厂家包括客户也很多，
2: 对，关注的人多。
0: 那咱现在出门呗，咱现在过去，
2: 现在过去，
0: 给拉回来
2: 啊，我们偷下，我们呢
0: 不是怎么能干，那是
2: 啊，
0: 就是咱这该下定金下定金，对吧、咱赶紧拿下，
2: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你
2: 哎，我心啊，他们那个美国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吧，是价格挺贵的。
0: 嗯，
2: 昨天我跟老美那边聊，我都没跟王总去问去，老美那边告诉我说，他说核算完了嘛，总部那边有那个核算师嘛，核算完了以后说告诉我们了，他落到你们地界所有的费用要核到原价，应该是1298一盒。
0: 这确实不便宜啊。
2: 对，
0: 但是之前咱们几回节目啊，也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稍微价格有一点高，它有高的道理，
2: 对
0: 吧？这款神经酸它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很高，对吧？这两天你也一直在分享，这个神经酸是在元宝峰籽油当中
2: 啊，峰籽油
0: 提取的这个纯天然的营养素，
2: 对，
0: 对吧？还采用了美国先进的两项技术，
2: 嗯。
0: 对，您说吧，我把词儿让给您。
2: 哎，你让我说什么？两项技术，什么技术呗？是不是？
0: 对，我让给您，给您一个表现的机会。
2: 能表现的机会啊。
0: 我也是记不住那个。
2: 哎呀，他这个吧，就是这个技术都比较职业的东西，你们平常都已经接触不到嘛。
0: 对对，我们确实门外汉不了解。
2: 可以理解，他那个两项技术，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叫

0: 30万级核膜包衣技术，这个技术也是很牛的。另外它整个提取的技术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都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很了不得的
2: 纯度啊、品质啊，
0: 哎，
2: 这可以说天花板级的，是不是？用了之后呢，每天是300毫克，对吧？
0: 嗯，366毫克，
2: 366毫克，
0: 对对对，
2: 不多不少，
0: 哎，
2: 正好都能吸收。
0: 对，
2: 关键您还提过，它有特别牛的这个三重认证啊，
0: 啊，
2: 对不对？保证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更保证了大家吃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
0: 哎呀，行啊，洋洋啊，你这几天学的挺认真的啊。
2: 具体细节记不住，但是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拿得准的。
0: 我发现你拿的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啊，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和原料的取决方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和效果。
2: 可不是，
0: 你记住的全是重要的。
2: 感谢赵宁老师夸奖啊，学生惶恐。
0: 哎呀，
2: 关键咱就是再惶恐啊，就是不能让我们就是太过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说实在的，赵老师，我跟大伙儿其实心态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进展呢，还是希望咱们步子大一点。是不是？然后
0: 步子大一点，
2: 节奏快一点
0: 啊！
2: 这个进展能不能
0: 胆子大一点呗？你的意思，
2: 对，
0: 是不是
2: 往前推进推进呢、
0: 哦？我懂你那个，你是在这个跟我讲说的，哎，行与不行，就赶紧谈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么拖着不行，是你的言外之意不？
2: 对呀、啊，你大伙儿都着着急呢，你这两天电话你也没少接，你看大伙儿这个特别盼望的状态，对吧？而且这个价格确实1298，您刚才说这个。
0: 他其实吧，洋洋不是我故意吧去拖慢这个进展，
2: 我们兜里肯定不是、
0: 啊、对、嗯、他们这个货吧是真的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我不讲嘛，1298，完了我跟老美谈完，我了解之后我心里有底了，完我就跟王总去谈，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我先那个啥，我先让他给咱们一个就是首发价格什么打个折什么的哈、最后他那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再给我们打折的话，因为人家总部是有核算师的，一核算之后中国的落地价就是1298，他说的话那个美国那边跟他打招呼了，说可能因为要借助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嘛，不行的话可以把价格让一让、他就说我再让他说我也不能低于1000块钱给你啊，
2: 1000块，
0: 哎，他说要按1000块钱给我，
2: 等于是抹了个零头
0: 啊，
2: 他怎么不往前面抹呢？
0: 你抹抹一呀、啊
2: 但是咱说实在的，玩笑归玩笑啊，
0: 哎，
2: 人家能这样确实也抹了不少了，
0: 就是
2: 小300块呢，
0: 那对呗，我也想让他把前边的一给抹了，但是你想人家会不会最后夸把电话给我挂了，根本就不跟我谈这个问题，
2: 咱还没打电话呢，
0: 那
2: 咱打了才知道会不会挂，对不对？你这个优惠价格
0: 啊，
2: 人得是像您说的、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哎，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0: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2: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那个、拍马赶到、
0: 哎、
2: 拍马赶到、
0: 哎、
2: 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0: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
2: 嗯，
0: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
2: 对。
0: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2: 对吧？
0: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2: 哎。啊，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这是。
0: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2: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来发起，您受累。
0: 我试试，我试一试，好
2: 不好？
0: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2: 对对。
0: 省得老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2: 没错。
0: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2: 可不是嘛。
0: 是不是、
2: 这么好的东西。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宁老师连
0: 个
2: 线，
0: 打吧打吧打吧，试试
2: 来
0: 试试，
2: 好，
0: 哎，
2: 王总已经在线。

0: 接通了。
1: 喂，赵老师吗？
0: 王总，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1: 哎，你好。
0: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你。
1: 您说。
0: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1: 没问题，很顺利。
0: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您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我们是想等他落地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想跟他继续谈谈价格。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呢，直接都委托给您这儿了，您是全权受理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呢，那个王总哈，上回我跟你聊了一聊，这个价格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1: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0: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王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1000块钱，你想一想，就退休金有几个1000块钱啊，就是这个价格有点高，你知道不？
1: 哎呀，赵老师，您这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这神经酸原价是1298元的呀，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您信不信现在就算我涨到2298元，都有一大堆人抢破脑袋抢着要这个货。
0: 嗯，
1: 1000元一盒已经是我能给出最大的限度了，再低我真没办法跟总部交代啊。
0: 不是王总哈，咱别那个啥，您别一开口就跟我讲你生意上的什么各个商业经啥的，我不懂那个东西。我跟您讲哈，就是之所以咱们姐俩今天能联系上这个事儿，我吧首先得知道你这个是纯进口的，你知道不？就是我在国外我找了这么多，就你们家这个东西我是很认的，然后你们的技术好，品质也没有问题，在海关那儿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国家标准来讲，你们也是不含糊的，所以那个价格吧，我其实真的，正常来讲，你要让我在国外买的话，你一二百美元让我买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费劲，因为我觉得值当。但是真正你回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身边的时候，这1000来块钱吧，有点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汉森那个时候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们应该到中国，就是实际生活个半年1年的，你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2: 对
0: 对，你们想要打通中国市场，我没有意见。毕竟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在那摆着4亿多人群呢，所以这个人群当中，他需要你们这个东西的客源就非常多。那么你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又有目标人群，那你就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东西就再好，咱们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汉森我们讲的也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他们这个价格落地了之后，能够符合我们中国国情来去讲。你要考虑一下那个汇率的问题。如果他要说你100多美元，你要在中国100多块钱，那我什么都不说。
2: 对，
0: 你知道不？你一加上汇率1000多块钱，是不是？你不管怎么的，现在你回到中国，我不管你是代表美方还是代表啥，你首先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你得为我们去争取利益。你这个厂子、这个企业，你在中国，你才能站稳脚跟呢。你不是吗？你不管咋地，那个王总哈。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去讲，我就希望啊，看看您那边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个办法，跟美方那边去沟通。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对吧？把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压下来一点。你怎么呢？
1: 赵老师这样吧，要不咱们做个交换吧。
0: 交换啥呀？拿啥换啊？
1: 我刚才也想了，不瞒您说啊，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0: 请我帮忙？
1: 就是如果你能答应我，这样我也能跟总部有个交代。毕竟厂子不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能办成的话呀，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0: 不是让我干啥呀？你让我摘星星去，我干
1: 不
0: 了。
1: 不是这样
0: 啊，
1: 这样赵老师，就是我们公司啊，下个月要在国内举办一场关于健康的全球论坛。需要请一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嘉宾来给我们站台。你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全是纯进口的，也想借这个论坛提升一下我们品牌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特别想邀请那个营养学家霍尔福德教授来给我们这个健康论坛做个发言。我知道您经常去那个国外参加营养学论坛大会，然后跟霍尔福德教授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就是如果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来神经酸的价您说了算。
0: 你去请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啊，
0: 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

0: 我是在国外，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论坛大会，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俩处的还不错。但是您让美方那边去邀请，不比我邀请的要好啊，对吧？而且在营养学方面，我的确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交流是很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说呀，这个事儿啊。你这有点难为我了，我咋跟人家开口啊？我说来老教授，那个中方有那个什么国际论坛，我说你上这边来去。我这个级别好像有点那个啥。
1: 您试试呗，话都聊到这儿，我一直就忍着不插话啊。
0: 不是，那你我打电话行，但是我可不敢保准人家老教授他那个行程他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得问问人家。
2: 哎、您能打电话就行，你能打电话就很不错了。就是如果您能把霍尔福德教授邀请来，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就是这么说吧，他要真能来的话，这个神经酸的价格您来定，您说了算。
0: 啥？我说你们的价格，我咋说呀？我要说500块钱一盒，你能答应啊？
2: 你要真能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别说500了，300都行。
1: 300成交。成交。
0: 哎，你干
2: 什么？别，我这是开玩笑的，这话赶话唠到这儿了。
0: 不是你别开玩笑，人家这屋子里所有人都听着呢。
1: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应该你刚才自己说的啊，那个什么霍尔福德老教授，如果我要是能想法给他整来的话，来请到你们那个什么论坛大会当中，你是不我就不要500，300是你说的不？
1: 定了。
0: 洋洋，你是不是听着了？
1: 听了。
0: 师傅，你是不是听着了？
1: 任老听见了吧、
3: 哎？对，王总啊，这个我听着了、啊。
0: 哎，
3: 这是你亲口说的。
0: 你听到没，王总？
3: 听着了，就可以做。
0: 你这可不能赖啊！
1: 还有我们导播田静老师也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都能作声。
2: 我也不知道老爷子也在这儿，那行吧，那老爷子都发话了，那就算我输了。这样，只要您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请来，300就300，我认了。这价格啊，就当是白送给你了，就是漂洋过海的路费钱，我还得打点。
0: 王总啊，你这事儿办的地道。
1: 赵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王总要这么算的话，你还是占便宜了。霍尔福德老教授要来啊！
0: 哎呀，
1: 对不对？你还是便宜了。
0: 你这个是对的，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即便他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般你还真请不动。
1: 对，
0: 人家级别在那摆着，那是世界营养学之父啊！
1: 当然了，
0: 了不得的。
1: 除了他的行程安排关系之外、哎，还有就是您的这个论坛活动，它的含金量、它的意义，对吧？老教授都要去考量的。
0: 你看他想到的比我全，我没有想到那个。你知道王总我在想啥吗？
1: 嗯，
0: 我在想您给我那300块钱，要不您这么的呗，都已经300了，你再给我降2块钱，咱好说。
2: 哎，
0: 298一盒吧，行吗？2块钱。
2: 298就298吧。不过您可一定得答应我，把霍尔福德教授给我请来。
0: 哎，不，那你这么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力给你去做。完了，我先问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们那边的流程。我跟你讲哈，你那边论坛的那个流程吧，你也需要发给我。那个时间我也需要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去对接一下。
1: 对，
0: 因为你他肯定不能说他推了他自己那个既定的行程上你这儿来，你们俩就得互相的迁就一下，看看您的论坛的时间，看看是哪天呢能对得上，那么您请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是可以的。
1: 嗯，
0: 你知道不？你要对不上的话，你别难为人家。是不是啊？啊，这个完事咱们之后再联系，但这个事儿我肯定是努力给你去办，啊。但是啊，我刚才想起个事儿来，昨天咱俩订的那个啥是30000盒的那个货，对不对？你这个货
2: 你
0: 得给我留着啊。
2: 30000盒都给你留着。
0: 啊，对，这个你得给我留着，你别办到出任何的差头，你再给别人了，那我可不干啊。
2: 啊啊，放心吧。
0: 啊，我跟你说，你要给别人了，我就跟霍尔福德老先生那儿讲，全都是你的坏话。我让他以后你打电话，他就不高兴。你好，行不行，王总啊？
2: 行，您放心吧。
0: 哎，那行，王总，您给我落实这个事儿。玩笑归玩笑，霍尔福德老先生那边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去做一个联系，给你们搭个桥。但是剩下的事儿得看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谢谢王总，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袋活络呀，
1: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田田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0: 真是个好日子啊！
1: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0: 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1: 嗯，
0: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1: 哎，
0: 谢谢赵老师，
1: 这个、
0: 也感谢王总啊，
1: 这个也要感谢你，
0: 那得，
1: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0: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1: 我
0: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
1: 哎、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哎、
0: 毕竟有时候、
1: 这个、要感谢，要感谢、啊，
0: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啊过程当中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1: 哎，
0: 包括
1: 对，
0: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1: 啊啊，
0: 是吧？
1: 霍尔福德老教授，
0: 哎，霍教
1: 授，嗯、啊，
0: 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啊，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就霍教授，
1: 您有什么问题、啊？
0: 他能答应这个、刚才王总提这个论坛的，他能出席吗？
1: 啊，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
0: 嗯，
1: 像我刚才跟那个王总我俩聊的那个事儿是真实的。
0: 嗯，
1: 就是霍尔福德老先生，我可以帮他们去联系，但是人家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话吧，我不知道。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还是可以争取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交流关于就是营养学这些观念的这个时候吧，
0: 嗯，
1: 他也总跟我讲，他说在中国能够把中医文化和营养学文化融合到一起去，他也很想到中国来去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逗他，我说哪天我们要是有一个我们国内举办的比如说像健康论坛之类的活动啊，我说邀请您您来不，他说那我肯定去啊，只要你邀请我，我推了所有的事儿也能来。
0: 哦，之前给老爷子算是打过提前量、啊、
1: 但我不知道王总今天有这个要求、
0: 嗯、
1: 我只是说咱们国内有很多中医营养学的论坛活动嘛、
0: 嗯、
1: 如果霍尔福德老教授能来的话，我们之间交流学习一下，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提升吗？
0: 嗯、
1: 啊，所以我跟他原来聊的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但是虽然有这个话口在，但我也得去尊重人家老教授，看看人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老教授请到我们国内啊，非常愿意跟他去多交流的。
0: 我相信啊，就是霍老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也是看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这份渴求
1: 啊、哦，是的，
0: 包括对于这个医学、养生学，包括营养学的这样一份尊敬，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您呢、啊，您也不用说太过内敛。我觉得就是咱们发出正式的邀请，哪怕
1: 嗯，
0: 从我们这个、
1: 嗯、是的
0: 节目组嘛、平台嘛，我们发一个邀请函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咱们一定把这事儿促成，因为更多的美好和健康，将来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中老年朋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哎，就普及健康还是以媒体为主，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尽力，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王总啊。
0: 太棒了
1: 啊！嗯，
0: 哎呀。1298元，
1: 嗯，
0: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哎，真是，哎，这叫什么？心中只要有希望，
1: 嗯，
0: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1: 嗯，
0: 你刚才咱们还开玩笑说，哎，要是把前面那个
1: 零
0: 抹，你看，哎，真把前面这零抹，太好了，以后哎，这日子就这么过，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我现在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啊？嗯、我也比较激动。哎呀、
0: 嗯，
1: 就这次的进口的神经酸呀、啊，哎呀，眼看就能让大家用上了。
0: 对。
1: 哎，我这心里好像真的放下来一块石头。
0: 是不是？
1: 啊，但是我觉着哈，这个价格。嗯，也就估计就也就这么一次，
0: 嗯
1: 啊，人家谁也不会说占领你们中国市场是为了赔钱做慈善，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也就这一次的机会，以后不会有了。
0: 嗯，
1: 你这次要是真错过了的话，以后再想拿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呢，有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都能够享受到福利。但是通过我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以及神经修复周期的一个推荐吧，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去通过神经酸去调理我们神经髓鞘和大脑神经纤维的这个问题的话，尽量我们建议大家是十盒起购。
0: 十盒起购，
1: 哎，对，因为它一盒呢、嗯、是60粒的量，
0: 嗯，
1: 然后一天你吃1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看一盒能吃2个月，
0: 嗯，
1: 2个月你10盒正好是吃20个月，
0: 嗯，
1: 20个月呢，按照我们的那个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
0: 哦
1: 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避免了以前大家出现的那些吃2个月，哎呀好一阵儿，完事儿又不吃， 了，完了又恢复原状了，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吃满了这一个恢复周期的话，我觉得你想让他再犯病都难。
0: 太棒了、
1: 那就跟大家宣布吧，杨，
0: 分享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哎，
0: 各位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期盼已久的原装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在赵老师不懈的努力之下正式开始了。原价1298元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专属团购价格只需298元一盒。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一盒省下整整1000块，每人10盒起购，一盒整整60粒，足够大家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啊！刚刚说过了，只有3万盒，抢埋了活动就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啊！被神经问题折磨的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哎呀，刚刚我又想了一下哈，因为这次活动嘛，这个价位可能下辈子也不会出现了，
1: 可不是
4: 吗？所以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哈，有一些有记忆力减退的，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儿的，包括有一些视神经损伤，出现什么眼睛模糊不清的、视物不清的、看东西越来越费劲的，还有一些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太美丽了，而且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真的是不一般呐 啊！原价1298元，高品质的神经酸，此时此刻只需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但是希望各位能够十盒起订啊，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和准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吧，400-909-1779 400-909-1779。各位亲爱的朋友，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只要298，但是要10盒起购啊，一盒60粒，整整2个月的用量，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只有3万盒，抢没了活动就真的停止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各位抓紧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抓紧抢定，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我的天哪，可算是打通了。
3: 老紧张了是吧？
4: 对、我这手都是抖着拨的电话。
3: 哎呀，
4: 就怕报不上名。
3: 啊。
4: 我要订50盒的进口神经酸，您可得给我留住了啊。
3: 50盒，你一下整这么多，你这是给自己把所有的后路都给留好了啊。你跟我慢慢说，你要这么老多你干啥？你是都给自己吃啊还是怎么的？慢慢讲。
4: 哎呀，能不急吗？一共就3万盒进口神经酸。以后就没有了
3: 啊。
4: 而且这一盒才298块钱
3: 啊，
4: 能用2个月呢
3: 啊。
4: 哎，之前孩子买的1000多一盒
3: 啊，
4: 也才吃1个月。有那钱都够买您这3盒了。
3: 是不是啊？
4: 对，你这次活动我可得把握住啊。
3: 对呗。
4: 我老妈是早期那个轻度认知障碍
3: 啊。
4: 我和我爱人也58了。
3: 哦，
4: 我俩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3: 哦，
4: 也还有我姑娘。
3: 哦，
4: 她现在工作也费脑子。
3: 哦，
4: 我们全家人的神经健康就指望她了。
3: 哦，
4: 也错过了以后小预防都没机会了。
3: 哦，所以你想比如说给您姑娘的话，就想让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先去补充，是不是先去把这些年在神经细胞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些损伤都给它补全了，然后去修复好了，它以后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年纪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了，是不是啊？
4: 嗯
3: 啊，然后您那块呢，像你母亲的那块呢，它可能已经出现了大脑神经细胞早期退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神经酸的话修复这些的话，可能你老母亲的晚年生活也会更轻松一些，就不会出现人家所说的这样，哎呀离了人不行，24小时不能离人，你就不会有。

0: 有这个困扰了，是吧？
1: 嗯，
0: 啊，倒是可以的。嗯、那我看啊，那您这三个人用一下用50盒，可真没少整啊。您是因为他这个价钱便宜，然后想多留点，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倒也值。那你就那个搁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要定的份额，然后把那个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1: 你太好了，张英老师，
0: 哎，
1: 您可真是救星啊！
0: 哎呀，啥救星？
1: 哎呀，我现在就去找导播登记
0: 啊，可以。
1: 那个千万别让别人抢没了，
0: 有您的、哎，您就放心就行啊。
1: 哎，那谢谢张英老师。
0: 哎，没事儿，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记忆力减退、脑部神经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原价1298，今天只要298，298元。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啊，30000盒抢完，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了。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抓紧订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
3: 喂，段老师，你
0: 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吧，天天听你们节目，就盼着吧这次活动。我要订20盒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0: 啊，
3: 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0: 嗯，
3: 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0: 是吧？就298买1000多块钱的东西，就这一次是吧？
2: 嗯，对，
0: 没提的这20盒。
3: 哎，那好了，那我先谢谢张老师。
0: 哎，
3: 再说说我的病，
0: 嗯，
3: 我吧是糖尿病5年了，
0: 嗯，
3: 半年前吧查出来糖尿病就是眼病早期，
0: 嗯、眼病
3: 看东西吧就是
0: 视网膜了。
3: 像一片雾的，
0: 哦哦哦，
3: 有时候吧，哎，还重影儿。
0: 嗯，
3: 完，医生说我这是高血糖，已经就是开始影响就是视网膜神经了。
0: 嗯嗯，
3: 再不管吧，可能就要失明了。
0: 嗯，
3: 完我吧，知道这个神经酸能修复这个视网膜神经。
0: 嗯，
3: 还能保护全身的神经。
0: 嗯，
3: 更重要的吧，这是进口的高含量的。
0: 嗯，
3: 还有这个九大营养成分。
0: 嗯，
3: 哎，现在这个终于等到这机会了，这20盒。我和我老伴儿吧，俩人能用1年，哎，能把这个视网膜神经保护好，还能预防哎其他的神经问题，这不就是全方位立体的呵护吗？
0: 哦，那肯定是啊，就是您首先你已经关注到了，就是高血糖已经影响到视网膜神经了，而按照我们以往的习惯，除了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能用一些益于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但是营养神经只能够我们现在就是每日的就是事物当中所消耗的这些营养元素，却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神经细胞，但是你这个神经酸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就是大脑神经和大脑神经纤维细胞，有了它之后吧，你那个视网膜那个髓鞘的部位就会完整，它修复完整之后你的通路就通了，通路通了之后你的视物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在你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你这视网膜病变的发生了。
3: 听你们讲完吧，我这心里吧就像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
0: 嗯，有救了是吧，
3: 再也不用怕那眼睛看不见了。那20盒一定要帮我留好呗。那我先谢谢两位老师。
0: 嗯，
3: 好，
0: 没事没事，你用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哈，其实用不了什么20盒那么长，你当你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视网膜的这个神经细胞它就开始修复了，那个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什么，比如说像一些视物不清模糊的地方啊，或者有的同志说我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有东西说哎我怎么感觉视野有点缺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你慢慢去体会好吗？
3: 嗯，那好，谢谢你，张老师。
0: 哎，
3: 那谢谢你。
0: 哎，好嘞，再见。
3: 哎，那好了，好嘞，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不仅神经酸含量高，还科学复配九大营养成分啊，可以说是给全身神经系统建立了一道坚实的营养屏障，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只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盒60粒，10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报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数量也在不断的减少。各位如果有记忆力下降、眼睛模糊、睡眠不好、手抖无力、神经疼痛的各位朋友，

0: 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抓紧报名。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小宁老师，
4: 哎，你好。
3: 哎，我有订购30盒进口的神经酸。
4: 30盒，大家都没少订啊。你这订完了是自己用、啊、
3: 对呀、我自己用，少了我怕不够啊。
4: 哦
3: 我去年开始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刚那个放钥匙转头就找不着了。
4: 哦哟呵。
3: 晚上呢还总失眠。
4: 嗯。
3: 翻来覆去睡不着。
4: 嗯。
3: 白天也没精神。
4: 嗯、
3: 后来孩子嘛也给我买了这个外国的这个神经酸，
4: 嗯，
3: 但我吃了一个月呢，记忆力呢就有点好转，
4: 这不
3: 但现在啊能那个记住点事儿的、
4: 嗯，
3: 但是晚上啊，也能多少睡觉有点安稳了，
4: 嗯，
3: 但是人老了以后这个神经容易老化，
4: 嗯，
3: 早期补充这个神经酸预防很多问题呢。是吧、而且呢你能给我们这个降价降到这么划算、我之前那个就是1000多块钱一盒吧，
4: 嗯嗯，
3: 还没算上国际邮费呢，
4: 嗯，
3: 你这次硬是从1298元给我们谈到了298，
4: 嗯，
3: 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你这个神经酸是高纯度进口的，
4: 嗯，
3: 还那个复配了这个9大的营养素，
4: 嗯，哎，
3: 错过真是没这个价了。
4: 哎呀，您关注到的，都是我之所以会给大家把外国的神经酸请到这儿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呢，能促成今天的活动，是因为它的价格；另外一个的话，它对我们神经老化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无论是防还是治的这个上面，的确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其实神经修复吧，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只有坚持去吃到时候才行。你看你短短吃了一个月就改变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坚持吃下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你什么睡不着觉啊，什么记忆力比较差的这个困扰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3: 嗯
4: 啊，这回你就坚持吃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吧，大家要是比如说有症状能够对得上的，我觉得大伙儿去尝试一下，你不会吃亏的。你想要修复神经，你少了这个神经酸它就做不到，公认的能修复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
3: 嗯，
4: 要不这个东西我们从美国纯进口给大家拿来了，那你这回用吧、这也是人家给我们的福利呀、
3: 我就听你的、也给别人留点机会、先谢谢赵宁老师了、
4: 好好好，
3: 这么好的、
4: 行了，那你去找
3: 导播登记吧。
4: 哎，对，找导播啊，再见、
3: 好嘞，哎，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你报名成功了啊！哈哈，用您的家乡话去问候您一下，相信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了啊。其实啊，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听得到，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开始重视神经健康了，而且不单是已经开始，我觉得您必须要重视神经健康了。赵宁老师也屡次三番强调了，神经酸是唯一且唯一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

0: 的神经酸，多重营养的支持，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通过赵宁老师的努力，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库存有限，现在数字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报名，抓紧订购，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哎呀，我打了半天电话了，这手都没劲儿了。你那个进口的那个神经酸，你给我留20盒行吗？我怕再晚了就没了。
3: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抢的都老厉害了。你打进来电话肯定就有您的了，这个您放心啊。
4: 哎呀妈，张林老师，那太谢谢您了，要不是你把这美国那个进口神经酸给我们争取过来，哎，我还真舍不得买呢。
3: 你要1000多块钱呢，我说实话，就我们用也得要想一想，也得三思而后行。就这个价钱，不是说东西不好，是这1000多块钱价钱真的有点贵。那我们别说是我了，就我师傅这级别，就有津贴，你让他常年吃这个东西，他也不舍得。一样的，你知道吗？但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可以了。你看我师傅满意的跟他一个劲儿点头。挺好挺好挺好啊，这回是不是咱也没白等哈。
4: 啊，是啊，赵林老师，那个神经酸可是个好东西，我半年前嘛，哎呀妈，总那个耳鸣，耳朵里嗡嗡响，还总头晕。医生嘛说我这是神经性的，得那个乳养神经。我邻居那个姑娘吧，就是在国外，说吧，人家对这方面可有办法了，而且吧越早调理效果越好。我就让他给我带的那个进口神经酸，当时哎呀我嫌贵呀，就买了2盒。
3: 买2盒，我相信你就算是买了2盒，按照神经酸补充之后的这个效果体会的话，你肯定会有变化。
4: 差不多那个2个来月吧，最明显的吧就是耳朵没那么响了。以前晚上睡觉吧，哎，屋里越安静，耳鸣啊就是越明显
3: 啊。对，
4: 现在轻多了，头晕的那个次数也少了，人
3: 精神
4: 调味比以前足了。
3: 嗯，
4: 说实话呀，用完以后我还想买，可一想到价格，我真是没舍得继续用啊。
3: 有点那个望人生畏，是不是？确实1000多块钱有这个啥，有点负担。但是您别看啊，就是您这耳鸣的这个问题，很多老人都有。我跟你讲哈，那就是听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你用这个神经酸，它是世界公认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一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想修复你的神经，没有神经酸所在就不可能。这回你用了，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啊，挺好的。这回你就放心用。
4: 啊、
3: 哎
4: 哎，是，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神经酸了。
3: 嗯，
4: 最关键嘛。它这个价格太难得了，我之前买一盒的钱现在就够买好几盒了。而且吧，您这还是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有9大营养成分的，还有国际上的那个3个月认证
3: NSF FDA 那些哈。
4: 这次20盒我们俩一块用，把那个神经好好养一养。
3: 可以的，这没问题，神经酸不会让你失望的，公认的东西它不会让你失望，你用吧，
4: 是吧？啊，那行，那谢谢您，张林老师。
3: 好嘞，再见。
4: 报上名啊，好嘞。
0: 好，再见这位阿姨啊，恭喜您报名成功。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今天属福利价只要298元，一大盒60粒，整整2个月的用量，10盒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库存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各位抓紧时间啊。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5: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3: 是呀，您好。
5: 哎，赵宁老师，
3: 哎，
5: 那个我虽然没关注过你们节目，但是我父母 听你们讲课。刚才这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的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报名，说是美国进口管神经的。
3: 管神经。
5: 这两个人急的呀，这说话都语无伦次了。这电话里一个劲儿跟我说呀，管神经，管神经啊。可我也没听明白呀，赵宁老师，到底管哪根神经啊？
3: 哪根神经啊？这个神经不分哪根，它主要就是管你全身大脑通过的一条通路，就是你所有的神经功能都归着神经酸的修复和它的营养作用。你但凡能够想到的什么视神经、运动神经、听神经，还有那个像思维神经，这些都包括在内。 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去修复和疏通你大脑神经通路和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所以你哪个

0: 神经出问题的话，你想让它利索，以后不再犯病，缺了这个营养物质都做不到。要不的话，咱们国际卫生组织也不会把它命名为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神经细胞的一种物质。
1: 嗯嗯嗯，那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哎呀，怪不得我爸妈这么着急呀，
0: 是吧？
1: 我爸今年70多了啊，记忆力呀确实不如以前了
0: 啊，
1: 就是刚说的话呀，转头就忘。
0: 呵，
1: 这我妈睡眠也不好
0: 啊，
1: 半夜总醒
0: 啊，
1: 嗯，尤其我妈还有帕金森，这平常行动啊、
0: 哎、
1: 也没有以前利索呀。
0: 你父母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典型的神经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老化也是其中之一，继发性影响也是原因所在。那么神经酸唯一能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东西，那你不用这个东西、你的神经通路不通，你的传导就会受障碍，你的手就抖，肌肉就没有劲儿，就不能抓东西，这就是帕金森之所以不好治的原因所在。那你有了这种物质的话、你直击它修复的这个作用面，不就改变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可以的。而且它这里不只是有神经酸呢，九大营养物质都在里头，氨基丁酸呢，什么葡萄籽精华呀、这些呀都在。
1: 嗯嗯，
0: 哎，可以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1: 那张老师，那我就给我父母每个人订20盒呗。
0: 那你
1: 得
0: 订呗，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吧。
1: 啊，行行行，
0: 啊，要咱这快，
1: 谢谢
0: 你快登记，快那个拿到手是最好的。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嗯，没事，好了啊，再见。
1: 好，张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嘞，再见。同样也恭喜这位孝顺的朋友啊。神经酸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流失，而神经酸又是神经细胞重要的营养成分。赵宁老师经过了多方面协调，为大家争取到了美国的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今天是第一天，仅需298元一盒，而且一盒60粒，足足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高纯度的神经酸复配了九大营养成分，营养太全面了，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您千万记好了，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我的电话呀终于打通了。
0: 哎，
4: 我先报个名吧，给我留20盒美国这个进口神经酸呢。
0: 别着急了，打进来电话肯定有您的，放心啊。
4: 哎呀，你说我能不急吗？这眼看着节目快结束了。
0: 嗯，
4: 我这些年呢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偏头疼啊。
0: 啊，偏头，
4: 我的太阳穴呀突突跳着疼。
0: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我连饭都吃不了啊。
0: 嗯，
4: 看见点光啊都难受。
0: 嗯，
4: 我没少跑医院呢。
0: 嗯，
4: 大夫检查吧也没说出来啥，就说是什么神经性的。
0: 神经性的。
4: 你这个神经酸不就是管神经吗？
0: 哎，
4: 我就天天盼呐，就想赶紧用上。
0: 嗯，
4: 可算盼来了。
0: 嗯，
4: 你说这电话打也打不进去，这给我急的满脑袋刮的是汗呐。
0: 这要是换成我呀，我也会很着急的。唯一能够修复和疏通大脑神经通路的一种物质，才298块钱。你要搁我，我也会像你一样紧张的。
4: 是啊，
0: 但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了，没问题。回头就把您的信息登记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偏头痛的问题，咱别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退下，因为这个神经酸就是管你神经上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传导问题，还是疼痛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有这个神经酸在，它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对症。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东西就是这个神经酸，你就放心的去用。我觉得哈，你说你偏头痛，你就是三叉神经痛，我有个朋友去用的话，他好像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几乎他就感觉不到了，你就放心的用就好啊。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4: 那谢谢赵宁了，那我赶紧去登记去了。
0: 啊，去吧去吧，去登记啊。行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活动期间仅需298元一盒，一盒60粒，两个月的用量啊。各位，十盒为一个完整的神经营养周期，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场外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
3: 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在龙虎山身逢绝壁，被冻得昏过去了。天亮了，来俩老道，出家人。这俩老道都是中等个，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红脸儿的是师兄，白脸儿是师弟。头上都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皮袍，里边全是道装。这俩老道干什么呢？大早晨起的，练完了功，出来看雪景，透空气。等到了山坡上一看，银装素裹呀，这雪景太美了。哥俩还说呢，往年有时候也下雪，没有今年下的早，也没有今年这雪这么大。好，深吸一口空气，甘甜。哎呀，觉着五脏六腑都那么痛快。俩老道高兴了，这师弟就说：“道兄，你看。”在我们面前一马平川，全都是雪地。你我弟兄利用这机会练练咱的绝活，你看怎么样？师弟，练什么绝活？练练咱的绝功，踏雪无痕，你看怎么样？好啊，这个提议太好了，说练咱就练。两位道爷

爷把皮袍暖帽全脱掉了，背在身上，把道袍的底襟提起来掖到腰带子上，往下一哈腰，走走。咱形容的可不过分，就这两个老道在雪地上这一走，比那滑雪板呐、登山运动员那快得多。眨眼之间无踪无影，你要仔细看，就好像两只飞燕一般呢。回过头再看看，雪地之上几乎没有脚印儿。要不怎么这种功夫叫踏雪无痕呢？踩的雪上没有痕迹，可见这俩老道这轻功都练到什么程度了。等跑离城，正好在丛林被冻倒下那棵树旁，俩老道站住了，相视一笑，师兄师弟，看来咱们年纪这么大了，功夫还行啊。可不是嘛，两个人对功夫深感满意，又把暖帽戴上，皮袍披上。这红脸这个老道就是一转脸，这么个功夫正好看见佟林。佟林在树根底下蹲着，叫雪埋着，咱没说吗？不注意看就是个雪堆，你要注意看呢，眼睛鼻子嘴这是有热乎气儿，这是个窟窿，怎么的这也是个人形。这红脸的道爷突然就发现了，哦，无量天尊，师弟你看那是个人。是吗？俩老道就走到树旁了，赶紧用肥大的袖子一抽打，把佟林身上的血给抽下去了，一看可不是个人吗？哎呀，这是个冻死的人呢，快看看怎么样了。一给号脉，仔细的看了看，检查检查，这人还没咽气，要晚来一会儿就完了。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呀。两位道爷一皱眉呀，心说这小伙子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赶紧救人吧。这白脸的道爷抱着佟林，红脸的老道在前面开路，走过两架山梁，再一拐弯，到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就在山坡朝阳的地方。你想，这龙虎山里边这么老大，想找这座庙宇谈何容易呀？其实佟林呢，对地理不熟。他要熟悉呀、再咬牙挺一会儿就找着这座庙了，就因为不熟悉才得了这么个结果。单说这两位道爷没叫庙门，走角门，推门这一进来，有几个老道正收拾雪呢，一看，哟，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些老道一看，怎么还抱着个人呢？师傅，这我们发现冻倒了一个人，这人很危险，快把屋里收拾收拾，马上抢救。哎，是。有几个老道把扫帚撮子赶紧放下，帮着把佟林周起来，一个架脑袋，一个托腰，一个抱腿，进了西下屋了。但这些人对救人呢都很明白，像佟林这样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放到火炉的旁边，要那么一来佟林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因为外的热气一攻寒气往里走，寒气要攻的心这就交代了。您看那冻梨没怎么吃呢，得拿凉水拔，拔一会儿那冰全拔出来了，把冰磕得下去，这梨才好吃，也拔透了才软和。

0: 人也是这么回事。所以怎么讲究，先把铜铃搁到外屋，架了两条长板凳，把它平平稳稳往上一放，慢慢环着，一直等了身上多少见点热乎气儿了，这才把铜铃周到屋里，往床上一放，盖了两床被，把炭火盆搬到床边。单说这红脸的跟白脸的老道，一直指挥小老道抢救铜铃，后来发现铜铃还过来了，两位老道这才放心呢。但是通过号脉和检查，发现这人没病。为什么这样呢？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冻的和饿的，这样好救。告诉小老道赶紧熬粥，再给他握几个鸡蛋，时间不大，准备好了。哎，这会儿这铜铃呢明白过来了。铜铃等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叫着浑身酸软，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动弹不了。可模模糊糊发现床边上有老道，好像坐着两个上年纪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的道士。铜铃一想，我死了，我死了，这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哦，另一个世界也有老道。又想，不对，不像死啊。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儿，啊，我走投无路，蹲得可树底下了，莫非我被人把我救了，难道这是真的？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一着急又昏过去了。老道就静静地盯着他，要么有半个时辰之后，铜铃二次明白过来，头脑清醒多了，胳膊腿也不像刚才那么软了。刚要动，红脸的老道告诉小老道为他粥喝。哎，一个呛着铜铃把他粥起来，那个拿勺崴着喂他粥。哎，没有别的，多少有点咸菜，另外还把这鸡蛋切开的，一口一口喂。好嘛，这铜铃真饿透了，一口气儿喝了三碗粥，俩鸡蛋。这粥暖暖乎乎一进了肚子，哎呀，说不出来的怎么那么舒服。喝到什么程度，鼻子尖见了汗，脸上泛起红润。喝完了，铜铃倒下了，刚要说话，老道一摆手，那意思你现在别言语，还有粥吗？师傅，这一锅都让他抿进去了，没了，再给他熬点啊，他饭量大。等到下晌，又给熬了一锅粥，握俩鸡蛋，铜铃没客气，全吃了。哎，这回吃完了，没事了。铜铃翻身坐起，赶紧下了床了，扑通，跪在两位道爷的脚下。仙长，是您把我救的吧？哈哈哈哈哈！不错呀。看来施主福大命大，命不当绝呀，在垂危之时遇上了我们师兄弟，把你救回庙中，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好的利利索索的。二位道爷慈悲，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了，我怎么报答你？铜铃眼泪掉下来了。两位道爷急忙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别说这话。庙宇是十方化来的，应当还送给十方。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救人这是本分呐。
0: 你何必客气呢？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童。
0: 哦，我叫童林，童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童家庄的。哎呀，可不近呢、啊、怎么到了江西龙虎山了？哎呀，二位道爷一言难尽。
1: 我说实话吧。
0: 童林哭着把家里的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跟两位道爷说了，那几个小老道在旁边听着都乐，心说这位多好，为斗纸牌把他爹都摔死了的，可是后来是还过来了。这倘若一口气上不来，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啊？不过这位挺实在，没有隐瞒，全都说了。这俩老道互相看看也乐了。哦，原来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事儿也并不奇怪。童施主不必太难过了，命里该着你有这部劫难，现在劫难已经过去了，你还要好好做人呐。这样吧，我看咱们也算有缘分，今天呢这般时候了，你就住在庙上，明天我们给你凑点穿资路费，回家去吧。你的父母不定怎么牵挂你呢，估计你爹也已经消了火了，想你都想不及，还能生你的气吗？
1: 二位道爷，我不能回去。
0: 哦，什么意思？
1: 我那阵起誓发愿，我要创出个样子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我娘和我兄弟。可到了外边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呢？道爷您讲话了，咱是有缘呐、啊、望道爷慈悲把我收留下吧。
0: 哦，你愿意做老道吗？
1: 那倒不是，我愿意在这儿卖苦力，给庙上干活，您呢给我找点生活出路，我有的是力气，什么苦活力气活我都能干，我想攒俩钱儿，然后我再走。
0: 嗯，这样吧，咱先别定下来，你要不愿意回去呢先住几天再说。
1: 哎，多谢道爷，多谢道爷。
0: 来人，东下屋给他安排住处，你们对他要好生照看。
1: 是。
0: 施主，来来，跟我们来。到东屋了，这块是小老道下榻之处。等童林住的这才发现，就这庙啊不大不小，大老道小老道办的老道有三五十号呢，住着十来间房子呢。童林这天晚上就住到这儿了。第二天起来，童林一想，我挺大小伙子，红嘴白牙白吃人家，我得补报人家。正好下的雪，那雪没收拾干净呢。童林一想，我收拾雪，早早他就起来了，找来扫帚，找来木锨，自个儿装自个儿台，把这院扫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把庙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到了庙外山门这儿，他抬头一看啊，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座庙叫二仙观。那个昨天人事不醒，他哪知道，这明白了。哦，二仙观，看了看，哎呀，眼前山峦叠翠，景致如画呀，这真是仙境啊。童林等收拾完了的时候，小老道都出来了。哎呀，施主你看，你是客人呢，怎么能让你干活？
1: 哎，别说这话，各位县长，
0: 我算什么客人？我应该干这活的，有什么活各位只管吩咐。你看童林呢，劳动人出

0: 没有懒和闲那习惯，而且他也下了心了，所以呢老也不闲着，庙里有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眨眼之间在这住了五六天，上和下墓，这几十个老道提起这姓佟的叫佟林的来，没有不点头称赞的，这人真好，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不多，真好。自然两位当家的也知道了，没事儿跟佟林唠闲嗑。佟施主，你打算多咱走啊？
1: 我如果您高个手能多收留我些日子，我想在这猫冬，等春暖花开了再商量这事儿。
0: 在这待着倒也可以，空费十日不就把你给耽误了吗？那算耽误什么？一天我有吃有喝的，再干点活，庄稼人不就干这个吗？只是呢，我跟二位道爷提了我的原意，我打算找位侠客剑客学武艺学能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谁有这么高的本领，恳请二位仙长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我打算拜一位高人为师。哦，是这样，你听谁说龙虎山有侠剑客？都那么说，我们庄上有不少武林高手，有不少老师，像那贺老师常老师常讲说是龙虎山这块有高人呢。不过人家说了，高人一般都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找还挺难，往往你要不找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背不住二位仙长你们也是世外高人，是吗？佟施主，要说我们会不会武艺呢，多少通点路，我们学武为是锻炼身体，不为旁的，如果你愿意学呢也可以在这儿学啊，但是我们可不是侠客剑客，跟你的要求差得甚远呢。二位仙长你们别糊弄我了，我虽然是个庄稼人，但是呢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我瞅二位年纪这么大了，体质这么好，眼睛倍儿亮，说话都带回音儿的，你们二位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二位肯于收留我，愿拜你们为师。哎，你有点言过其实啊，方才我们哥俩说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啊，关于练武之事咱慢慢再通融。佟林安心住在这儿了，等过了一个多月，跟那些小老道们都混熟了，没事躺在床上也唠闲嗑。有一个小老道嘴不太严，就把这笔呀、笔给佟林了。我佟施主，你这人真好，太好了，所以呢有些话不应该说也得告诉你。哦，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想练武啊？这我没瞒着，我进龙虎山的目的就是找高人练武。怎么，你认得这附近有高人吗？佟施主，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就你的那两位道爷就是本观的观主，那就是世上了不起的高人，还不是一般的高呢。侠客剑客边儿都贴不上，这两位高的那就不得了，能把你救的二仙观就得说是命，时也运也命也，看来你这人命不错呀。我也发现我们当家的对你非常喜欢，这也难怪，你这人确实也好。
1: 我教给你什么笔呀、啊？你哪儿也别去，只要把两位当家的哄乐了，他们点头吐口，传授你武艺，你不但了不起，起不了的了不起，将来你就不得了了，就是啊，哎呀呀，我多谢这位道兄指点迷津啊！哎，别说啊，别说，我说的，要叫我们当家的知道，我的饭碗就砸了。我明白，我绝不往外传。佟林坐在心里有数了，第二天干起活的更有劲儿了。拿伙房来说，好几十口人吃饭，光柴火得烧多少，光水得用多少，在这地方拾水烧柴不那么容易的，飘着水得走出多老远去，可佟林主动的把这都承担下来了。天不亮他就起来，先把这几大缸水挑满，然后拿斧子拿绳子到后山砍柴去。等老大们起来一看，柴火堆得像山头一样，这还不说，两大锅水老是开的。等小老大们起来之后，喝开水有，用热水不缺，甚至把漱口水佟林都给打好了。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谁喜欢那懒惰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就跟个肉球似的，往那一戳，那人得烦死人呢。佟林则不然呢。这两位道爷也知道了，这天两位道爷彼此交谈，师兄，师弟。我看差不多到时候了，我看也差不多了。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把身上的武艺传授给佟林。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佟麟到了龙虎山二仙观，快仨月了。上和下木谈到这佟麟，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人缘太好。两位当家的一商议，差不多了，已经考察出佟麟的人品是上乘，可以收他这么个徒弟，传授他武艺。老哥俩做出决定之后，第二天把佟麟唤进房中。这会儿佟麟呐，气色相当好，红光满面，显着格外的精神。二位道爷找我有事儿吗？佟施主坐下讲话，哎呦，站着一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那红脸的老道说话了，海川呐，你前些时曾经提出要学武艺，打算找个侠客剑客，是也不是？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们哥俩也曾经说过，我们并非什么侠剑客，但是呢，为了强筋壮骨，我们也会几下子，打算呢把这几招传授于你，你愿意吗？哎呀，如此说来，我的造化可不小啊，二位老师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佟麟趴地上磕响头，

0: 哎呀，佟丽，你听这话可乐坏了。要不是拘于礼节，佟林乐得蹦三蹦，颠三颠。但是到了第二天，佟林有点发傻了。学什么舞啊？两位道爷把他领到后院，用手一指，并排有八口巨缸，这缸都出了号了。由于它太大，下半截都埋到地里，上半截在外面露着。两位道爷说，庙上三五十人非常用水呀，这水用得特别多，外边那几口小缸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甭干别的，你就把这八口缸给挑满了就行。佟林一听这个，手到擒来，行，那太好办了。
1: 不，
0: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挑这水可有个讲究啊，你出了庙，前面河沟里那水可不行，你得上哪儿挑去呢？翻过卧虎岭，转过九曲湾，前头有条河叫月牙河，你得上月牙河挑那里边的水，那我们才能用呢。佟林没去过，可听说过呀，这月牙河离这老远了，这要挑一担水翻山越岭的可不容易啊。但是两位恩师交代的，不敢不听。佟林点头，好吧。两个老道把小老道找来，发给佟林一对水桶，一条扁担。佟林一看这桶啊，就一拨了脑袋，说桶还不如说小水缸，这俩水桶都出了号了。再看这扁担，铁的，甭说装水，光桶和扁担也能超过150斤呢。佟林心说话，大概这桶大，装的水多，恐怕一般的扁担承受不住，所以才用铁的。嗯，行啊，就他吧。佟林一点为难的意思都没有。转过天来，天不亮，他打听好了路途，挑着水桶下了山了。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月牙河，把水装满了，开始往回走。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糊弄人的。你想，走山路，一般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呀，何况挑这一担水呀，把那铁扁的压得嘎吱嘎吱直响。佟林是满头大汗呐，心说话，这八缸水呀，我挑到半夜也装不满呐。又一想呢，这可能是老师考验我，我不能说难呐。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再累再苦，我也得完成任务。就这样，佟林一口气儿干了一上午，才挑满了两缸水。到晌午吃饭前，他扒了一口饭，连歇都没歇，抄起扁担水桶转身就走。这下午一直到天黑以前，马不停蹄呀、啊。他又对对付付挑了三缸水，佟林看不行，还有三缸呢，贪黑干。干到后半夜，总算把八缸水全挑满了。佟林呢，又一咬牙，又多挑了一担，富裕的放到旁边，累。

0: 得他呀，床都上不去了，浑身骨头节儿像反了架子似的。就那么大的铜铃，就那么棒的小伙子，是呲牙咧嘴，五官挪移。妈，头天行啊，一猛劲儿干完了。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铜铃一看呢，脚脖子都要崴肿了。那红脸的道爷来了，看了看，非常满意。海川呐，师傅，要累。明儿就歇歇吧，不累。我看你神色不佳，恐怕你肩头和两条腿疼痛吧？有点儿，没关系，我身子骨结实，睡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好吧，能干则干，不能干不要勉强。
1: 是。
0: 第二天顶着三星啊，铜铃就起了身了，不干。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不能知难而退呀，咬着牙横下这条心来，把自己豁出去了。挑着水往回走，只要一难受，铜铃就骂自己。铜铃啊，难受不？难受，呸！你还懂得难受？你把你爹都摔得背过气去了，你是个人吗？你起誓发愿要学能耐，如今有了学能耐的机会了，你要知难而退，你要打退堂鼓，你够个男子汉吗？我不够，我不是人。使劲儿，哎，还这多好，自己鼓励自己。你看这人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呀，给自己这一股劲儿，顿时这精神就上来了，哎，就不那么累了。铜铃咬着牙又把这八缸水挑满。使他疑惑不解的是，没看着有人使唤水，他怎么缸底儿朝上，水都跑哪儿去了？我这钉架挑，那块钉架没啊？又一想，我想那干嘛？我挑吧，我就。铜铃就挑这水呀、啊，一晃挑了半年。一开始手老了嘴了，可是到后来，越挑越轻快，越挑越省力。到后俩月。挑起这一担水来，跟没事儿一样。爬坡越岭，如履平地。就这几百斤在肩头上压着，铜铃没拿他当回事儿。两个老道在暗中一观察，行，行啊。人要没有决心，一事无成。海川真有两下子，把他叫到面前，铜铃呐，水甭挑了，有人给挑，从明天开始再给你找点新活。哎，铜铃就这时候不抬杠，给找什么新活啊？告诉铜铃了，好几十口人呢吃这米，他的碾米。这玩意儿现在有点供不上，你呢帮着捣米，那米外头有金壳，一般的拿那杵啪啪捣，老道给规定的不兴使杵，用什么？用铜铃的双掌双拳。前头有一口大缸，米袋子在旁边放着，把这稻子倒到里头去，拿手倒，那手受得了吗？哎，咱这么说，没有两天的功夫，铜铃那两只手肿的跟馒头都差不多少，皮都磨没了，疼的他是满头冒汗。两位道爷发现之后，赶紧把药拿来，让铜铃服下药去，用药水

一洗手，哎，什么药水不知道，一洗上就消肿，第二天接茶盖，就倒这米，又倒了有半年，那手啊，破了洗，洗好了又破，反来覆去不知得有几百次。再看佟林这两只手变样了，又厚又大，而且手上那个皮非常结实，就好像戴了一副特制的手套。再倒那米不费吹灰之力，比那锄倒的还干净还快。半年之后，俩道爷告诉别倒米了，再找点新活。什么活啊？佟林等到了后屋一看，有点发傻，都像那豆腐丝儿似的，一米多长的皮条子，有驴皮，有马皮，有牛皮等等，都切得那么均匀，但是这些皮条子都用胶把它和在一块儿了，胶等一干都是一团一团的，就好像长到一块一样。两位道爷告诉他，这皮条子我们有用，你呢搬个小板凳往这一坐，吃饱了没事儿，你就把这皮条子都解开，捋出来一根是一根的啊，我们有用。哎，等佟林一解这皮条子傻眼了，拿胶粘的噔噔的，那能解得开吗？两位道爷可规定的不兴使其他的器械，说拿小刀弯一弯吧，找个带尖东西抠抠，不行，就得用手指头。佟林那两只手啊又磨破了，特别这手指头疼的都钻心呐。两位道爷又给他吃药，用药水洗好了还解，就这样终于把这些皮条一根一根全捋出来了。刚捋完了一批，另一批又拿来了，拿吊胶吊的一块的，告诉他还得一根一根往外解。哎，解，佟林光解这皮条子解了一年呢。一年之后，佟林不费劲儿了，拿过来之后刷就能把这皮条拽下来，那得多大的劲儿啊！他哪里知道，两位道爷传授他的是纯属的鹰爪力，就这手要抓谁一把掐谁一下受得了吗？再说佟林是真认真呢。一年之后，两位道爷告诉别解皮条了，再给你找点新活，把佟林领到二仙观庙门的前边。这佟林出来进去的何止千次，不知道到外头有什么活。俩老道用手一指，海川呐，看着门前这两棵大榕树了吗？啊，佟林说太看见了，庙门前边一边一棵大榕树，都有两篓多粗，枝繁叶茂啊，非常美。两棵树的距离是两丈八尺远，当间是走人的。两位道爷说看见没，从明天开始你在这儿转大树，就围着树在这儿转悠。转可是转，这要求的可挺严格啊，有固定的姿势。你看看我教给教给你啊。白脸的道爷把外边的道袍脱了，短衣襟小打扮，告诉佟林你来看。再看这位道爷往下一杀腰，前腿弓后腿绷，右手在前左手在后，
右手和左

手好像念无量佛似的，指尖对着鼻子尖，两个关节都弯曲着，护住前心，这叫看官定势啊。白脸的道爷告诉他，你往下塌着腰，就利用这种姿势，腿动身不动，开始转这两棵树，要转出一个八字形。这八字形就是葫芦形，那阵还没有阿拉伯数字，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阿拉伯数字那个形，得按着这条路线转。佟林点头，练了几次，哎，知识很标准。第二天开始转树，好嘛，把佟林转的是蒙登转向，感情这活也不次于那些活，蹲的关节疼啊。但是佟林就是有这份决心，吃饱了没事就跑这来转树了。开始慢迷糊，后来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行动起来跟刮风相似。光阴似箭，佟林转这大树转了3年，甭说转了多少圈，再看这两棵大树下边用脚踩的磨出一溜沟来，跟现在那阿拉伯那八字是一样，足能有3-4寸深。足见佟林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后来练到什么程度，佟林就好像没动地方，这两棵树围着他转相似。两位道爷深感满意，海川别转树了，从明日开始传授你拳脚。这才正式传授他功夫。那位说那几年浪费了，不，那是基本功，不练那种功夫就练不成绝艺。传授佟林什么呢？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金沙掌、银沙掌、棉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最后又传授佟林压箱底儿的绝招，也就是本门户的正宗，叫八卦柳叶棉丝掌，8-8-64路。俩老道掰手在这教，2-5更的功夫是从不间断。当师傅的真豁出自己去了，真教；当徒的豁出自己去是真学，吊着膀子这一干。佟林这武艺能不高吗？就这样，佟林学会了八卦柳叶棉丝掌。这种掌法是柔中带刚，按外而伤内。另外又传授佟林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要说都学吗？没那时间，就是让他通通路，让他明白明白每件兵器有什么奥妙，怎么个使法，怎么样防范，那知道知道就行。主要传授佟林特殊的兵刃，这对兵刃的名字叫子母鸡爪鸳鸯钺。您听这名儿，既不是刀也不是宝剑，是24路外五行的家伙，叫钺。什么形状？就好像天空啊那大月牙似的。15的月亮可不行，得月牙，一个大一个小，哎，背对着背扣在一起，用手抓着当中。
这个大月牙向外，小月牙向里互助。

0: 腕子和手，在这大月牙的两边尖儿上还有几个倒须钩，这钩粗细形状好像鸡爪子，故此叫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用纯钢制造的，那个招数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兵刃。佟林学着的时候就感觉到新鲜，另有一路。一共交给佟林翻天36路鸳鸯双月呀。那佟林学到身上之后，就感觉到自己这功夫跟以前没法比了。一直把双月练到精华之处，两位道爷在旁边看着是心满意足，亲说罢了罢了啊，我们总算找着满意的接班人，将来一成之后闯荡江湖，何愁不名扬天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3: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4: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3: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5: 哎，小鬼！
6: 哎，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5: 在哪儿？不许动！
7: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7: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7: 嗯，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家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吊桥效应。研究人员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站在一座高70米的悬空的吊桥上，这吊桥来回的摆动让人害怕。这位女士站在桥上等着15到35岁之间且没有女伴的男性经过吊桥，她会告诉那些符合条件的男性，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她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然后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还说啊，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可以给这个女士打电话。然后啊，同样的试验在一座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又进行了一次。最终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经过吊桥的很多男性啊，都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好感。后来大概有1/2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并向她表白。然而在这个普通小桥上经过的16名男性当中，只有2个人给她打过电话。你看啊，吊桥效应就指的是当时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的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故而对对方滋生出了爱情的情愫。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境当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但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异性，我们很自然的会将这些生理上的表现归因为都是这个异性导致自己意乱情迷，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只是纯粹的害怕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被几个歹徒劫持，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出来英雄救美，于是最后这个姑娘就和英雄在一起了。为了躲避危险，一男一女拉着手在街上狂奔，并且随后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玩过山车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年轻的情侣就会靠得更近。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有好感，想要与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多与其做一些惊险刺激的事情，比如说爬高山、玩过山车、看恐怖电影等等，这些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危险的情境当中对异性产生了好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心动了，那真的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这种心动究竟是吊桥效应在发生作用，还是真的动心了呢？很多时候心动不一定是爱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最好还是别着急着做决定，先离开那个人几天，让自己清醒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因为摔坏了妈妈的 iPhone 手机，就和他约定20年后赔一部新手机。为了公平和公正，约定书有模有样的拉来了见证人，承诺人还郑重地按上了小手印儿。爆笑之余，忍不住为妈妈的做法点赞。看似荒唐的约定背后，实则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有的家长重视孩子的契约精神呢？人类潜能研究专家费尔麦格劳博士说，当我们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一生的合作者，互为监督和制约时，和孩子相处以及沟通便不会那么困难。杭州男孩江逸轩就和妈妈签订过一份减肥契约书，母子二人约定，江逸轩在一个月内每天坚持完成跳绳2次、50米跑2次、仰卧起�坐2次、下腰训练坚持2分钟，妈妈作为监督人，每天要陪练1小时，减掉5斤体重。到了约定时间，体重超标的江逸轩不但成功地完成了减肥目标，还拿到了学校跳绳比赛的2名，而陪练的妈妈更是超额完成任务，减重7斤。什么样的谆谆教导抵得过一纸契约的威力？当孩子有了契约精神，就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能够自发自律起来。那么如何建立明确的契约关系呢？首先，以平等自愿为主，以引导为辅。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也是父母一生的合作者。家长要为孩子创造公平合理的契约氛围，不能滥用家长权威，强行立规矩。南风效应告诉我们，寒冷的北风试图吹掉人们身上的大衣，人们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温暖的南风徐徐吹动，行人就脱掉了大衣。与孩子建立契约关系，就要贯彻南风效应，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前段时间网上爆出了一张妈妈给孩子设置的 KPI 考核表，惩罚一栏当中20多项扣分，甚至有一项扣除所有的奖励，看得令人发慌。网友纷纷表示，这张考核表太可怕了，如果真是出自 HR， 估计很难招到人的。奖励就像温和的南风，徐徐涂之，惩罚就像冷酷的北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唯有小心前行。优秀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就像《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家长要以身作则，并且行动一致。契约生效之后啊，父母不能滥用家长的权威，肆意践踏孩子和契约的尊严。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妈妈为了激励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奖励他5万块钱。孩子努力达成目标之后，想用这笔钱买上一个 LV 包，妈妈却以这样太过分拒绝了。当孩子说自己有支配权的时候，词穷的妈妈还来了句，你德不配位。有很多的网友回答了这位妈妈的问题，很多人指责妈妈的做法不妥。当我们教育孩子遵守契约的时候，自己也要维护契约的尊严。契约如果只对孩子生效，对于父母无效，那契约不过就是一纸命令， 又回到家长暴怒孩子逆反的老路上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理，当我们要求孩子少看电视的时候，家长就不要打开电视；要求孩子别玩手机的时候，自己就别埋头刷朋友圈。当孩子发现父母总是要求他做一些大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契约也是无效的。制定契约不难，难的是履行契约。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要有足够的耐心。在《妈妈是超人》当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外出，安迪坚持要带着小乌龟，黄圣依就和他约定，带上小乌龟可以，不过必须照顾好它，不能带出去就不管了。可是出去之后，小乌龟掉进木板里出不来了，安迪就难过的想放弃救援。黄圣依提醒他，你答应过妈妈要照顾好小乌龟。于是安迪又努力了一次，与妈妈一起救出了小乌龟。孩子与父母的约定有的时候会忘记，或者是不想遵守，父母这个时候就要温柔地坚持，提醒他遵守自己的承诺。约定容易，成长不易，父母爱子就要且行且珍惜。教育孩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你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耐心，就像是孩子成长所需要的阳光。

0: 和雨露，你有多少付出，它就有多少成长的力量。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 AI 这么厉害，还是替代不了咱学习。哎，最近成哥发现好多同学都在悄悄议论，说现在的 AI 也太卷了吧，写作文、画画，甚至写代码，它都能秒杀咱。那咱还费劲巴拉的背书刷题干啥呢？干脆全交给 AI 得了呗。好家伙，这想法听着挺爽，但成哥得赶紧给咱们泼盆凉水， AI 再厉害，它也真替代不了你的大脑。说白了， AI 其实是个超级缝合怪，

0: 他读过全世界的书，但他并不真的懂，他只是在算概率，猜下一个词儿出啥最像人话。就像鹦鹉学舌，虽然说的挺溜，但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可你学习的时候，大脑里像是在修路，每一条神经连接都是你自己亲手建起来的。这种深度思考和理解的能力 AI 目前还真没学会。再说了， AI 没感情啊，它能模仿李白的风格写诗，但它体会不到举头望明月那种想家的滋味。咱们人类最牛的地方在于创造力和直觉，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机器是算不出来的。如果大家都停止学习，只靠 AI 喂饭，那咱们的文明就得原地踏步了。因为 AI 只会复读过去，它创造不出未来。所以啊，咱们现在的学习不是为了和 AI 比谁的记性好，而是为了学会怎么驾驭它。 AI 就像是一匹日行千里的烈马，如果你自己没本事，连缰绳都抓不住，那它只能带你乱跑。只有你大脑里装的东西够多够硬，AI 才能变成你最牛的辅助，带你去探索更酷的世界。好了，别想偷懒了，赶紧放下手机去充实你的大脑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3: 我觉得我们
4: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3: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2: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1: 离谱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5: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3: 我反对。
6: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1: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3: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7: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8: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9: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10: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3: 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7: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3: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1: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爵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 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

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虫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海。哎，大家平时游泳要是往水底下多潜两米，是不是就觉得耳朵闷闷的，有点难受呢？那是水压在使劲挤你。好家伙，你要是潜到10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那压力简直就像是有头成年大象踩在你的指甲盖上。要是普通潜水艇下去，瞬间就得被压成个扁扁的易拉罐。那咱国产的奋斗者号，它是凭啥能扛住这万象压顶的呢？说白了，它首先有一身无敌的钛合金盔甲。你猜怎么着？为了造这个载人舱，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专门研制了一种新型钛合金。它不仅轻得像铝，还硬得像钢。更绝的是，这个载人舱被做成了一个圆溜溜的球形。你想啊，鸡蛋虽然脆，但你要是把它攥在手心里使劲捏，它反而很难碎。这就是因为球形能把压力均匀地分给全身。光有硬壳还不行，它还得能屈能伸。在万米深海，温度接近冰点，环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咱们的奋斗者号装了最牛的锂电池心脏，哪怕在巨大的压力下，电量也稳得很。而且它还长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也就是高精度声纳系统，能像蝙蝠一样靠声音在大海深处看清路，帮潜水员找到宝贝。有的同学可能会问，程哥，他潜下去这么深，最后是怎么回来的呢？哎，这就要靠他的减重特技了。潜水器身上挂着好几块压铁，想上去的时候，驾驶员一按电钮，咔嗒一声把沉重的铁块扔掉，潜水器就靠着身上那些像泡沫一样的浮力材料慢悠悠地飘回海面了。从万米深渊带回来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滴海水，都藏着地球诞生的秘密。看着咱们中国深潜器一次次刷新记录，这种下五洋捉鳖的硬实力，真是让程哥打心底里觉得自豪。好了，今天的深海探险就到这里，你以后想不想也去深海看看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你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

0: 请说不。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1066消防快报。
2: 近日，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与火场自救逃生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居民楼火灾事故，全力防范小火亡人事故发生，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火墙，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各居民社区，开展火灾逃生专题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实用易懂的消防安全课。活动现场，大队宣传人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场居民深刻剖析高层住宅、普通居民楼火灾的起火原因、蔓延特点及逃生难点，重点针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消防安全防范能力薄弱问题，细致科普家庭火灾隐患自查、初期火灾扑救、119报警规范流程等基础常识。在核心的火灾逃生知识讲解环节，宣传人员传授实用火场逃生技巧，同时针对被困无法撤离的情况讲解固守待援技巧，指导居民及时关闭房门，用湿被褥衣物封堵门缝，用水降温阻烟，通过挥舞鲜艳衣物、灯光闪烁、大声呼救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消防救援。最后，大队宣传人员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手册、逃生知识等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居民关于居家防火、火场逃生、隐患排查等各类疑问，提醒居民常态化清理阳台、楼道可燃物，杜绝电动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养成良好消防安全习惯。通过本次社区火灾逃生专题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居民高频消防安全需求，有效填补了群众火场逃生知识盲区，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自查隐患、应急逃生、初期处置的消防安全综合能力。下一步，经开大队将持续深化消防宣传五禁工作，常态化开展社区、校园、企业精准化消防宣传活动，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画，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哎，相片也取出来了。一焕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来？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儿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啊、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哦，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哎、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呢？
1: 我也没办法。
0: 银欢，银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爷、yeah,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欢，哎呀，银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欢。

0: 回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好多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吗？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哎呀，山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嘞？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找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儿。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撕吧，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烟。

0: 到地方给你来信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一会儿把信给你寄到朝阳狗吧。
1: 行啊，
0: 再见
1: 再见。

0: 有了不是？
1: 我还小。
0: 一焕，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金宽，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气死
1: 了。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1: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0: 金宽。

0: 老人家为啥还不来嘞？
1: 真比那三秦五葛都嫩。
0: 太二大娘，坐啊
1: 坐啊坐啊
0: 坐啊！哎，
2: 那城里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咱的脾气。你要是让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了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也装起来，见个那黄好眼啊也夹到那本子里，说
0: 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
2: 哎，你要是真让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了
0: 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到处都是毛病了。
3: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不愿意，这赖呢也留不住。
2: 俺那暖水瓶让我拿走吧，我得往地里送水去。
3: 你看看，我正说给你送去来。
0: 呀嘿，
2: 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3: 还不都是为迎接人欢准备嘞？我听人家说，这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子鸡蛋，都快放坏完了。
2: 哎呦，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3: 我不是一回两回吧？
2: 快救回家，赶快去吧，赶快去！
4: 娘，这回可是真的，
2: 哎呦，
4: 快去
2: 赶快去吧！
4: 娘，这回可是真的，快去接他！
5: 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哈哈
3: 老东西，那是笑啥呢？
5: 什么唐娘，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3: 什么爹，快帮我收拾收拾。

0: 知道了就算了。
1: 一会儿快坐，坐，快坐，坐。哎，巧珍啊，巧珍，还不忘倒岔去啊！哎，巧珍，巧珍，别忘了把在那汤房上。哎，什么？什么？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英花，你坐。

0: 是要啃下梨，没有学不会嘞。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樱花，你快坐，快坐啊！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当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
1: 双胞堂娘啊，这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啊。
0: 哎，双胞弟啊，你等等，等等啊！
3: 爹
1: 啊，
3: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
1: 啊，
3: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那成天在地里，那识字人都说啥？空气好，鲜，成天抡被子，那也不害个病。
0: 双胞弟
1: 啊，
0: 路过供销社，打瓶酱油来。
1: 中。
3: 娘
0: 啊，
3: 咱这还有卖酱油嘞？
0: 咦，咋没有卖酱油的呀？樱花，如今这山沟里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别说是吃的东西，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就是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铅笔，要啥有啥。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
2: 哎，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2: 一会儿都好
0: 啊。哟，你喝水？我给你倒。
2: 我自己来吧。
0: 坐，我给你倒啊。
2: 哎呦，娘，看着没有？
0: 哎，没有。你坐，坐。
4: 欢迎回来了，小侄儿他娘，小侄儿他娘。
5: 哎呦，你快点。来，让我看看，跟那相片上一样不一样？

0: 个车，过个小号，拐个弯就到了啊。闺女，你可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啊。
1: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呢？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了？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2: 小云花，你给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3: 不回去。
2: 你，
1: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办事，你让法院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好的。
1: 看厉害没？
2: 大人，都看看。哎呀，老嫂子，那送滚着的不是？
3: 对呀。
2: 哼，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
2: 啊。
0: 我有100个闺女送出去了。
4: 你、啊，爬山的人碰着抢你了，
5: 抢你了，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
2: 耶、啊，咋？光姓那城里的人全山里的闺女，就不姓那城里的闺女见山的一个。
3: 就是、啊。
0: 我跟你说话了。哎，这山的人真野蛮。
1: 野蛮。这县长、省长才看见山沟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咋了？俺城里人比俺山沟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你老土鬼！
2: 走吧，走，哎呀！
6: 咋了？这是当鬼了？是看戏了？
5: 好了，都上车上去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8: 妈，这是李支书
0: 啊。哦，你是支书啊。
5: 啊。
0: 哎呀，支书啊，你工作忙吧？
7: 不忙。
0: 哎呀，支书，来，你抽烟。
7: 不会抽。
0: 你不会呀？
7: 不会。
5: 哎呀，
0: 上去。
5: 好了。
7: 哎呀，
2: 赶快去！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儿怎么
0: 等？我说支书啊，这个银花来的时候啊，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回去准备再来。
7: 老嫂子，银花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
0: 是，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7: 对。这二来和栓某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呢？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9: 我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0: 咋了？
9: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在地里担水来，我看见银环担住那摊子，啊，一扭，跟那牛羊个样。我就说了，
10: 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哲大，干起活来呀，可没有他的腰板硬。
9: 就这，他就咣当一声，一副水桶摔了个脸底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去哭去了。你说说啊，我真大岁数了，咋？这没材料了哥。
10: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那人家是
9: 咋了？
10: 人家现在这山沟里取材料。
9: 真的？
10: 可不。
9: 你看看，我说那城里的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啊，你就是摸不透乔侄他娘。

0: 现在这年轻人呐、他没有吃过九十回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那米汤罐里了。啊，九指，他还嫌不甜了。这不，刚才人家老来请让我来团结团结了，等他回来喽，叫乔治去叫我，我走了。
1: 哎，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病患，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翘直的腰板硬哎。
0: 硬坏。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哎，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有听见。

0: 我见了他先说点啥来。
1: 运换通知
2: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1: 运换通知你请坐。
2: 还是你请坐？
0: 那咱都坐。运换通知啊，我这个人呐，那知道了这个，那不知道了，那
3: 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2: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2: 没有，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2: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那咱都原谅。银欢，你真没有生我来气？
2: 真没有。
0: 你要是真不生我来气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2: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嘞？
0: 这一回呀，是点住你了拿手好戏了。俺外甥从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替我写封回信呢。
2: 行啊，
0: 那咱写吧。
2: 好。

0: 唱。
1: 你帮我念念吧。
2: 好，志向生儿来汉锦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终成我老当益壮，社员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全年。
1: 完了，
2: 完了，
1: 你给他写上，我的身体可结实了。
2: 这上面有啊，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
1: 哦，哎，你把咱野草湾的苹果给他写上，哎，还有咱水库养的鱼呀，你也给他写上。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2: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1: 那中啊，那我走了啊。
3: 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2: 真啰嗦。
4: 走吧，吃饭去。
2: 不吃。
4: 你喝这水吧。
2: 不喝。不用你管。
4: 玉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2: 我妈的姻缘，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4: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2: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
4: 你看你说的啥话？
2: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4: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2: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安。
4: 玉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惊叫人才心事，中不中？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4: 还叫我说话不叫？
2: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4: 你
2: 咋？
4: 玉环同志。
2: 你无聊，
4: 你。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纪谦，纪老剑客，来到梅花圈，跟巨武霸相遇。这个巨武霸一看纪谦这模样，就120个看不起。心说话了，你们中原人有句俗话，叫身大力不亏。这人要有劲儿啊，非得个头大，吃的多，身体壮，那才行呢。你瞅瞅你，上秤腰一腰，也就70多斤儿呗，你那劲儿在哪儿来呀？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想到这儿，巨无霸把嘴撇得跟瓢一样。老朋友，您是哪位？纪三爷早就看出来了，知道他瞧不起自己，也不跟他计较。老头点点脑袋，问我呀，我就离本地不远，我也是塞北人士，姓纪，名谦，字远泰，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哦，那您不是开封府的了？对，我是开封府请出来帮忙的。那好啊，怎么，你想举举这铁花车？对，我照亮照亮，不一定行，要不行呢，您别见笑，我再换那行的。那请吧。巨无霸往旁边一躲，叉着腰在那看热闹。单说纪三爷先把腰里的袋子勒了勒，运了运气，来到铁花车近前，先摁摁把，再周着头前儿，围着这转了几圈，把气功就运个不得灵了。然后一转身，嘿，抄起铁花车后边的两个扶手。他个儿小，端这车呀难免就费劲儿，得往上抬着。老头子一掂量，这车起来了，心里有点底儿，稍微一用力，把花车推动，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梅花圈转三圈，然后往前推了九步，又拉了九步，跟巨无霸都一样。这巨无霸一看，哎呦，行哎，这小老头这劲儿从哪儿来的？看这样不次于我呀。嗯，大概人老奸。

马老了滑，他会个巧劲儿。你看你推拉都行，你举你可举不起来。想到这儿，巨无霸就说：“老朋友，行行行，这跟我差不多少，你举举我再看看。”好嘞。季三爷有点紧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真举不起来，命就得搭到这儿。胳膊一软，腿一软，这玩意儿下来就得砸扁花了。不拿出点真格的本领，还真不行。再看季老剑客，骑马蹲裆式，在这站好了，挺脖子晃脑袋，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灌于中枢，中枢又灌于四肢啊。您要仔细看，他那胳膊和腿都粗了有三圈，腾腾，一手抓住车把，一只手扳住铁花车的车头，两手握牢了。老剑客一较劲儿，起呀开，铁花车离地。两旁的人一看呢，大伙无不赞叹：“哎呦，这小老头真有把他劲儿啊！”人们全神贯注看着。季三爷稍微缓了口气，往前上步，身子一转个，顺势使劲儿，起呀！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全场的人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是震撼天地。特别是开封府的人加倍在这呼喊呐、啊：“老英雄真是神力，举得好！”连蒋平都乐坏了。人呢都有人来疯的毛病，为什么一鼓掌一加油，这人的精神当时就来了呢？季谦也不例外。本来呢他想举过头顶跟巨无霸相同，然后把车放下就得了，可是这会儿老头又改变主意了，一瞅大家如此盛情，我要跟巨无霸一样我就逊色了，哎，再来点花活。老头子一高兴，举着这铁花车围着梅花圈噔噔噔噔转了三圈。你想想原地在那站着什么样，这一走动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巨无霸的力量要大得多得多呀。但是这三圈转完了，季三爷觉这个胸膛有点发热，眼前有点发黑，两条腿就有点支持不住。三爷一想不好，赶紧见好就收，把铁花车放下得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巨无霸正好在他身后呢。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大麻了滑，这小子可有勾勾心呐、啊。他一瞅不好，这老头把车子一放，我输了，要叫我举这车子转三圈他不可能啊。哎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在离开宁夏国的时候，国王赵元豪、襄阳王赵觉亲自接待了我，而且赐御酒三盅，我在两位王爷的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说我这次敢奔阎王寨助阵，

0: 别的不行，要讲究力气，压盖中原。我叫他一举成名，给两位王子脸上增光，给阎王寨打腰提气。同时我在众位英雄的面前也说了大话了，这才把我安排到第二阵呢。事关重要，这我要输了有何颜面见人呢？这怎么办？他怪眼圆翻，心生毒计。他一瞅前面这小老头啊，两条腿要突突，往下放铁花车前要费点劲，不如趁此机会我给他来一下，把这老家伙就废到这儿，将来我找什么借口都能搪塞过去。哎，他表面上呢还是好心，说老头你不行了，我过来扶你一把，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再看他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两手一扬，假意的扶铁车，与此同时他把左腿抬起来了，用左腿的磕膝盖一顶纪三爷的腰。你想想，这人都支持不住了，全部的力量都在这腰上呢，他这一顶，这人腰一弯不就完了吗？但是他的磕膝盖刚碰到纪三爷腰上，纪三爷就明白了，哟，不好，这小子要耍坏呀。三爷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也是急中生智，老头攒足了最后一口气儿，把这铁花车往后一翻，身子往前纵啊，哎，揉一声他出去了，铁花车落到后边了，正好落到巨无霸脑袋上头。你想想，2000多斤重的东西，一上是下往下一落，谁受得了？巨无霸还抬着一条腿要顶人家，那条腿是单筋独立，当然有劲儿也使不上。这小子一害怕，正好砸个正着，咵啦，顿时把巨无霸就砸成了肉饼，鲜血奔流啊！全场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巨无霸死了，叫车砸死了。巨无霸这一死不说，他还有个亲兄弟，这兄弟就在看台上呢，名字叫憨德憨，也是宁夏国王赵元豪任命的战殿将军。憨德憨虽然没有他哥哥劲儿大，也没有他哥哥个头大，也是一员猛将啊。眼见着胞兄死的这么惨，这小子痛不欲生，喵一嗓子从看台上就蹦下来了，手中抄起长把紫金瓜，奔纪三爷就来了。哇呀，老匹夫，讲的是比力气，你为什么用车子砸人呢？你给我哥哥偿命。不容分说，上来就一顿兵刃。纪三爷左躲右闪，总算没砸着。三爷飞身行，跳出梅花圈，用手点指：“哎，我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梅花圈是比武之地，十阵赌输赢，你算哪一阵？你把话讲清楚。你要说是第三阵，要跟我比武较量，我陪着。如果不是，你这就是捣乱。什么你哥哥不你哥哥的？方才巨无霸按下毒手，难道你没看见吗？他要无心伤老朽，我怎么能用车子砸他？看来他是自取其祸。你还跑到这儿来，口口声声要给他报仇，真是恬不知耻。你再若砸我，老朽可不留客气了。你。
1: 别加我们的。
0: 韩德汗又是一紫金瓜。季谦这人最脸酸，方才那是压着火呢，心说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这小子真不讲理。一看紫金瓜下来，季三爷上不歇身往旁边一躲，紫金瓜走空，三爷往前一根布捧，一伸手把憨德憨衣甲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揽，另一只手一抄他的大腿，身子一转，个你把憨德憨给举起来了。你想那铁花车都能举起来，要举个人费什么劲儿？三爷把他举起来一转个，这招可有点过分，对准西看台，他把憨德憨给扔回来了，这才叫飞人呢。再看憨德憨在空中转着个就到了，看台上那么多人呢，能躲得那么利索吗？有的躲开，有的没躲开。正好憨德憨的叔叔老憨德憨在这坐着呢，老头的眼目也不太得劲儿，一瞅黑乎乎有个东西来了，他刚往前一探头，正好脑袋碰脑袋，啪！这一碰不要紧，两个人是顿时毙命。憨德憨碰死老憨德憨，这一死不要紧，西看台可乱了。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李玉、三世陈屯、陈东波以及山上的偏富债主全站起来了，一个个甩大场亮家伙，纷纷跳下西看台，赶奔梅花圈，哗，到这把季三爷包围了，剁他剁他剁他，把他砍了，把他废了。季三爷一看呀，这干什么啊？打群仗。三爷也不示弱，一撩腰中的围裙，从腰里边取出鹰手的家伙13节链子鞭，哗楞一声，他把宝鞭拽出来，就准备应战。单说开封府的大伙都看见了，孰是谁非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三爷要吃亏，大伙能不管吗？以蒋平为首的众人呼啦朝全起来了，打吧，跳下东彩台，赶奔梅花圈，两方面这就要展开一场混战。正在这紧急关头，来宾席上就是阎王寨请来的客人，站起一个人来，再看此人高声喊喝的，呔，尔等们不准动手，哪个要动手，贫僧绝不留情。说话之间，这和尚下了西看台，来到人丛之中，把两背一伸，把大伙给拦住了。众人一看这和尚长得就像画上画那罗汉似的，8尺多高的身材，秃脑袋，上头受着戒，这脑袋是锃明刷亮，方面大耳，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胖袜云鞋，皱纹堆垒，两道眉毛长可过腮，就像画上画那长眉罗汉似的，嘴唇通红，满嘴牙齿非常整齐，一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瓮声瓮气的，大家认识这老和尚非是旁人，正是华山修罗刹老方丈陈屯，那是华山派的派主啊。

在武宗十三派81门之中，那是上等人物，老前辈。这是飞剑仙朱亮请出来尊敬的客人。这老头一说话多有分量，大伙全不敢动了。朱亮有点纳闷，心说老罗汉，你这是向着谁？你是向着开封府啊，还是向着我们阎王寨？他手提五斤的拐杖，厚着脸皮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弥陀佛！陈抟把脸往下一沉呢。朱老剑客，这就是你们阎王寨的不是。方才众人有目共睹，这第二阵讲的是比力气，那季谦人家赢了，你们就得服输。如果不服气儿，再继续第三阵。可是那巨无霸竟敢按下毒手，季谦迫不得已，这才用铁花车将他砸死。这是咎由自取呀！刚才那个人，我听说是巨无霸的兄弟，叫什么憨的憨，一点不服管教，手抡兵刃，下场撒野，口口声声给他哥哥报仇雪恨。这是比武的地方，这报什么仇？哪面不死人？他死也是咎由自取。你是山上一家之主，应当一碗水平端才能服人呢、啊、可是你没这么做呀。你瞅瞅，你领着阎王寨的人各拉兵着跑到这玩命来了，这像话吗？要这样子的话，这不叫英雄会，老僧只能告退。陈抟老罗汉说完了，转身要走。他要走还不说呢，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三位堂主也站起来了。朱老剑客，对不起，我三人也有同感，这地方我们不能待，不讲理呀、啊，告退了。这三位堂主德高望重，一句话都值金子。这样一走，这就是对阎王寨提出严重的抗议，谁受得了？要把这老几位给得罪了，还想活不想活呀？朱亮脸一红啊，有点后悔了，心说我怎么没控制住啊，马上把五斤的拐棍放下来，过来把陈抟三个堂主给拦住了，满面陪笑，一躬到地：“几位留步，几位留步。”全怪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这玩意儿它有个原因，如果死的人是我们阎王寨的，这也就不提了，因为这都是西夏国派来的代表，我怕没法交代，故此一着急方寸就乱了。正像几位说的那样，这哪叫英雄会呀、啊？这样打了交手仗，这也不像话。好，马上我们撤回西看台，请四位还归座，您看着哪儿不对，您只管说公正话。这朱亮不愧是耍把人的，能伸能取，这么几句话把事儿拉回来了。陈抟点点头，跟三位堂主这才归座。朱亮冲众人一摆手：“撤！”山上的人又回到西看台。蒋平跟徐良一看，人家回去了，也只好见好就收呗，各收兵刃回到东看台。季谦季三爷露了个满脸儿啊！季三爷非常高兴，在地下把衣服捡起来，擦了擦汗珠子，高高兴兴也回归。

0: 原作，老少英雄纷纷给三爷祝贺。朱亮气坏了，心里说话，我花了不少钱请来这些客人，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啊！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找了几个管家，好嘞，好在石镇读书营，咱们慢慢来。一阵不行，还有第二阵；三阵不行，还有四阵。早晚这口气我得出得来。朱亮吩咐，把几具尸体撤下，用棺椁装殓，然后差专人送回宁夏国。那见面向人赔礼呗，多说好的呗，这咱不必详细交代。一切收拾完了，朱亮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晃三晃，摇三摇，传下令去，第三阵开始。这时候从看台上下了一个老道，这老道一步三摇，稳稳当当走进梅花圈，把手往上一举，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各位英雄请了，贫道稽首了。开封府众人一瞅，这老道长得挺凶，九尺多高的个，大宽肩膀，皮包骨那么瘦，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奔着头，深眼窝子里边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好像冒鬼火，小鹰钩鼻子，鲶鱼嘴，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身穿白绫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着丝绦，背后背着双剑，手里拿着拂尘，面如瓦灰呀。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他没什么，这样黑天半夜冷不丁瞅他，能吓个跟头，好像骷髅成精一般。就见这老道把大胡子一撅，满脸是笑，各位，贫道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七星岛的人士，这次赶奔阎王寨前来帮兵助阵。贫道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七星真人，我复姓司马，双名德修。徐良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就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我听说过，他跟江南的五真人三首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他们都是叔伯师兄弟呀。我听说这个老道最不是东西，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发脉熏香、蒙汗药，今天他下场要干什么呢？因此白眉徐良就格外注意。就见司马德修自我介绍之后跟大伙说，这第三阵就是贫道我的，说你要干什么呢？嘿嘿，贫道一武艺平常，二没有力气，要像我像头两场那样我做不到，我呢给大伙变个小小的戏法，什么戏法请大伙上演。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七星真人

司马德修来在梅花圈通报了明星。这人说话呀蛮客气。各位，要讲究武艺，我拿不出手，我既没有力气，武术也不精。那位说你什么也不是，你想干什么呢？我呀打算别开生面，给大伙练个戏法。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呐，这十阵赌输赢里边还有戏法，人们都注意听着。就见司马德修说完这话之后，冲大伙一乐：众位好好坐着，您别急躁，这戏法一会儿就练，我呢先现现丑，练趟双剑压压场子。说着话，就见他把长大的道符闪掉，轻轻放在地下，探膀臂拽双剑，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一趟双剑。您看这宝剑呢，一个好练，双剑吃功夫。七星真人说的挺客气，真练上，大伙无不赞叹，好，练得干净。就见人家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七十二路连环剑等练完了，他把双剑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双剑还匣，少停片刻，他冲后边一摆手，有四名小老道抬了一张八仙桌。这张八仙桌子可是特制的，腿儿特别粗，面特别厚，这桌子上头要放几千斤重的东西，不带压坏的。四个犄角都包着白铜，把这桌子放到梅花圈中间。放完了，又有四名小老道抬出个东西来，这东西圆圆乎乎的，挺大，上头用红布盖着，里边是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透。这四名小道士把这东西往八仙桌上一放，然后退下去了。司马德修用手指了指这个东西，各位请大家上演，戏法这就开始。说话间他把袖面挽了挽，把红布撩起来，唰掀掉了，然后用手一指：各位上演。好几千人呢，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观看，哟，这是什么？看完之后无不吃惊。闹了半天，在这桌上放着个人脑袋，但是这人脑袋是假的，跟真的是一般不二，所不同的就是特殊大。这脑袋的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是个白脸膛的大胖子，浓眉毛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眉毛牙齿五官貌相头发都像真的。大伙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戏法呢？就见司马德修围着八仙桌转了两圈，用手指着这人头：众位啊，看见没看见？

这是个人脑袋，用木头制造的，外边刷上油子，所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说你这戏法怎么个练法？众位看啊，现在我可练了。说着话，就见司马德修用手指头一捅这左眼睛，因为这个左眼不是睁着的，他一捅，就听这个脑袋嘎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顿时裂成四瓣，哎，开了，就像一个西瓜切成四瓣相似。再往里头观瞧，里头有个黑漆的小托盘，有四个菜，一壶酒，一双筷子，一只酒杯。司马德修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了，这酒壶乃是银制的，锃明刷亮，玲珑透剔。他拿起酒杯来，哗倒了一杯酒，然后把酒杯往空中一举，各位，这乃是一壶上好的好酒，我先喝一口啊，恕我礼貌不周。一扬脖，他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把酒壶酒杯放在原处。各位，这还有四个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我再让这个人头回归原位。大伙看呐，就见他用手一拢，咔吧咔吧咔吧，要把这脑袋对在一块儿了，跟刚才一点区别没有。大家看见了吧？现在这个人头里面有四个菜，一壶酒。我现在就想请一位，哪位能按照我这样子摁动消息把人头打开，这壶酒这四个菜就作为敬献礼，您是连吃再喝全有了，哪位，谁能打得开，请吧。这就是个戏法。哎呦，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这十阵赌输赢里头还有这么一阵，安排的真特殊啊。但是明眼人都懂，看来轻松愉快，实则不然呢。这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干什么的？这一辈子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他专门设计消息埋伏。就拿七星岛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冲天刀，立天弩，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自行车，自行人，自行的牛马牲畜，都是经司马德修一手制造的。这人脑袋也不例外，你不懂得消息埋伏，你根本打不开。你看他捅眼睛一捅开了，你捅捅试试。另外这里的还有什么零碎，谁也猜不透。要真隔的过来一个人一捅扒开了，喝壶酒吃四个菜，哪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大家沉默不语。司马德修连让了三遍，转回头来冲着开封府这面，五两婆，各位，怎么大伙要冷场啊？那两场兴高采烈，到我这儿凉了场可不好吧？开封府竟是高人呐，藏龙卧虎，那可不得了。我说我请一位好财买脸的，来吧。真格的您就打不开吗？如果谁要打不开的话，我可捡便宜了，这第三阵我可赢了，有没有？

0: 也爱研究消息埋伏，经他手设计了不少特殊的东西。想当年大破冲霄楼通往镇，他也立下赫赫战功啊，没人家帮忙也破不了冲霄楼。一看他说话，蒋平点点头，好吧。我说僧兄可千万谨慎，
1: 嘿，
0: 小小的玩笑不算什么。说着话，提僧衣下了东彩台，赶奔梅花圈。等来到梅花圈里面，见着司马德修，两个人彼此一礼。这一僧一道，贫僧不才，我要破破这座人头，欢迎。敢问高僧尊姓大名？
1: 哎，我娘家姓刘，我叫刘万通，出家在三教寺。
0: 哦，失敬失敬，老罗汉，这一说你对消息埋伏有研究？
1: 不敢说，不过我很喜欢，今天我要试上一试。
0: 好啊，请吧。您要打开的话，四个菜一壶酒归您了。说完了，七星真人往旁边一撤，刘万通来到这假人头的面前，围着这人头转了几圈，仔细找这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别看是个假人头就这么大，但是他包括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包括五行八卦，一下弄错这玩意儿就整不开，不但整不开，当众丢丑。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来了就得把握。最后他找来找去，找对了，毛病在门牙上头。这门牙就是中央无极土，就好像破阵一样，这是阵眼。只要我点动门牙，这东西就能开。想到这里，生铁佛非常高兴，把僧衣往上卷了卷，伸出两个手指头，奔这门牙就来了。道爷，我可献丑了，开！说声开，他用俩手指头一摁这门牙。这好像按钮相似，果然这门牙动了，往里一缩，耳轮中就听见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声跟刚才那声可不太一样。生铁佛心里就是一动，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可了不得了，这个假人头的鼻孔之中打出六支毒箭。因为生铁佛就挨着桌子站着呢，离这假人头距离不到三尺。尤其这种弓弩啊，迅速的狠呐，不容你躲呀。啪啪啪啪啪啪，连发往外一打，可叹刘万通连地方都没挪，前心上就中了五支毒弩啊！这一打上不要紧，生铁佛就感觉到浑身发麻，胸膛发热。老罗汉心中暗想：不好，我要倒霉。但是连步都没迈了，哭啾一声摔倒在桌子下边，顿时七窍流血而亡。方才大伙认为这是个笑话，这玩意儿有意思啊，有意思，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十倍。你说刘万通死的值个不值个吧，在千军万马当中没受伤，没想到今儿个就这么围了八区的死的梅花圈了。蒋平腾就站起来了，师姐，快带人把老罗汉请回来。

说请回来是好听，实质上就是抬回来。大家赶奔梅花圈，把生铁佛刘万通抬起来，架回东看台。老少英雄围住一瞅，够惨的，鲜血染红衣襟。等把衣服撩开一看，这五只毒弩深深的焊到肉里头，奇臭难闻。这弩箭全用毒药喂了，不是一天了，胸膛都是黑色的了。众人一看就是一皱眉啊，感觉到老头死得太惨了，也不值个。蒋平吩咐一声：“快点，抬到台后，用大衣包裹，等回公馆再说吧。”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啊！安下大伙忙乱不说，单说七星真人司马德修看完之后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不幸，眨眼之间送了一条生命。其实这刘万通刘老罗汉也不对，你不懂你装什么懂啊？你认为这壶酒这么好喝，这四个菜这么好吃吗？错了，这里边有消息埋伏，捅错了就引出杀身大祸。他可没打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我再请第二位，谁能打得开？请进来。这一下全把大伙给镇住了，谁敢随便捅啊？哦，这里边什么埋伏都有，这一下就把性命给断送了。可是呢，七星真人得理不让人，连着叫了三次阵，如果再无人下场，他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哟，大义，司马德修，不要猖狂，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老朽到了。”哗，大伙儿一愣，我这位怎么跑山尖顶上去了？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咱们说过，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转圈被大山包围，青山环抱啊。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百丈峰，虽然没有一百丈，也差不多少，高耸入云呢。说话的这人就在百丈峰顶上了。人们一瞅，这人显着不点儿，因为离着太远，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时间不大，从百丈峰上就下来了，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此人一松手，脑袋朝下就下来了，这样蹲到地下，脑瓜非碎不可。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双脚沾地没摔着。此人身形站稳了，这才赶奔梅花圈。蒋平和徐良一看呢，哎呦，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这真应了那句话，从天上掉下来的。妥了，你要早来一步，生铁佛何至于丧命？蒋平就喊开了：“老前辈，这厢来，您先到东边来一趟。”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

不认识的人一看呢，哎，这老头长得真干净，身高七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脸上的皱纹可不少，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80岁开外。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鞋还挎着个兜子，手中拄着5斤的拐杖。说来的这人是谁呀？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姓夏，叫夏玉琪。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像蒋平、徐良这些人都知道。这夏玉琪可了不起呀，他有个徒弟，是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耐从哪儿来的？都是这老头教的。这老头乃是海南人士，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在这一套书上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人家是祖宗家，白玉堂就跟人家学过。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4本书，这4本书叫春夏秋冬，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4本全写上了。这白玉堂会3本，那第4本带冬字的他就学了2篇。如果白玉堂把这4本都学通了，他不至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就因为一知半解，白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我对消息埋伏全懂了，艺高人胆大，上了冲霄楼，结果消息一犯，死到通往镇乱箭穿身。白玉堂死了以后，把老头夏玉琪疼的一病就是病了40多天。为什么呢？师徒有感情啊，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20多岁死了，老头能不伤心吗？打那会儿立志不想再收徒弟，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老也不出头，谁找也不露面。说这话前3年，有好朋友向他说，说您了这把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今儿个脱了鞋，明天不一定穿不穿，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您还得找个徒弟呀，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所以这么一劝呢，把夏玉琪劝得心活了。老头一想可也是，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这玩意儿难了。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可是老头一看呢都不合格，没有一个中意的。最后夏老剑客一想，我别在屋等现成的，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我溜达溜达，亲自选一选，要有合适的，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云游天下，来选徒弟来了。他先到了开封府，结果到那扑空了，一打听

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夏雨琦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战斗很紧张。老头一想，你说我来了一趟谁也没见着，就这么回去了，多没意思。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我闲着也没事儿，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看望看望老朋友，瞅瞅资南子弟，然后我再回家，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就这样，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哎呀，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呐，心说这哪叫英雄会呀，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你们进了鬼门关了。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呐，我看看怎么样跟英雄会。西洋剑客后感，他又没到过阎王寨，怎么能进得来呢？后来老头有个办法，会爬山。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趴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练个戏法人头宴。哎呦，老剑客一瞅心中好笑啊，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啊，这不司马德修吗？你懂什么呢？你懂啊，就会一些皮毛一知半解，跑到这儿装通事来了，我也有不管之理。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这才下了百丈峰，赶奔梅花圈。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能不先说说话吗？大伙下了东看台，把夏老剑客围住，问长问短。老剑客一摆手，蒋平啊，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这阵我包下了，我破人头宴收拾收拾这老道，然后没事了咱们大家再谈。老人家您可注意啊，刚才生铁佛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蒋平，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呢？慢说小小的人头宴呢，就是当年的冲霄楼、藏针楼，我都没看在眼里。你放心，我要破这种东西，简直是探囊取物。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准时和老师相约在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随着我们973治愈因子涨价之前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元治大病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进行，我们好多好多的听众都已经是参与其中了。我觉得啊，大家都不想错过涨价之前这最后一次的优惠。其实呢，也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慰。欣慰什么呢？我个人的欣慰啊，是因为大家呢终于认识到了生物医学的强大，那终于认识到了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它是能够治愈疾病的，而且是批准的准字号的药物。 但是呢，我们讲过啊，天下的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活动啊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利用一点时间啊，跟大伙儿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咱们这一次通过我们的大型的推广，而且呢是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举办的大型活动，朋友们可以享受两种的推广活动政策。第一种呢是拿上两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患者，我们可以享受赠送三大盒，同时呢还要加送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速增效的咱们的龙血因子一大盒。我特别说明一下啊，有的朋友一再在问啊，这一大盒龙血因子是多少瓶呢？告诉各位，它不是一瓶啊，它是30瓶，一大盒是30瓶送给大伙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是拿三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我们会送您5大盒一模一样的973至因子。各位买三个周期送5大盒，额外呢再加送龙血因子3大盒。那算一下吧，3大盒是多少？90瓶，是不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之前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但是呢，哎，这个最大的优惠它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咱们呢赶紧在涨价之前一定要参加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什么呢？活动结束，药物就要上涨了，那一片呢要涨到1580元。其实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想用的话，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呢？钱上面可能都是拦住我们了，是不是有门槛了？想用用不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优惠政策，咱们呢一定要享受，是不是啊？别错过，赶紧抓紧时间，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呢，已经是知道咱们的973至因子好的患者，还有呢咱们的老朋友，其实已经参加到活动了。那就是什么呢？得到信息比较晚的，还有刚刚听到节目的，以及呢，就是那部分还在犹豫徘徊、还在等待的患者，是不是啊？咱们要抓点紧了啊，因为说就要结束活动了。这个事情呢，咱们就相互转告，是不是啊？相互转告。我们各地呢，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另行通知，因为地区太多了，也通知不过来啊。大伙儿一定要相互转告。好，听清楚、听明白的听众呢，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进行订购，我们有场外指导老师全程指导，大家呢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好，一会儿呢主持人会给大家伙说电话号啊，您呢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可以记录一下。好，那么我们继续讲咱们的健康课。其实啊，老师今天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干嘛呢？给大伙儿读一封信。这个信呢，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一位患者给我们写来的信，我给大家伙念一念啊。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呀，尊敬的石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邢台的，叫周立秋，今年呢是72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是脑瘫，30多岁了，生活是一点不能自理的。他说我呢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觉得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啊，这心就经常突突突的跳，冷汗也直冒，多少次啊我在夜里边偷着掉眼泪，寻思这个生活给我带来的是无尽的绝望啊，真的要支撑不下去了，甚至于说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跟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就得了。后来呢，多亏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用上咱们973至因子，当时也是享受了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一片针就1块钱，而且机会呢，哎，很难得，让我赶上了，说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都没有舍得过用这么好的药，当天使用完成之后呢，晚上胸口就不闷了，而且呢能睡整宿觉了，白天干活的时候心脏也不乱蹦了，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呢让我出乎意外的不是一时的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多少年呢，我这个慢性胃炎也好了，不胀了，不反酸了，现在2便都正常了。都说人生在世啊，避免不了苦难，但是我们母子活着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我儿子的手痛哭不已啊， 我给您写信主要是为了感谢石老师，真的石老师，多亏了您我又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也能多活一天呐。各位，其实呢，我下节目之后读到这老人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啊真的很动容，可能是我这个泪点比较低，当时这眼泪都把信纸打湿了呀。我觉得这封信呢写的真的很朴实，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语言，但是呢你怎么看都觉得怎么心酸。其实呢有那么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老人写到信里头的非常好，尤其是他这句话特别动容，什么呢，他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啊，他们一直在控诉为什么厄运只找苦命人呐？如果说没有那场疾病的话，我相信他们母子会过得很幸福很满足。那其实行医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无奈的和心酸，有的时候真的啊，都说了这个命运呐，专找这苦命人带来的是厄运，麻绳呢也专挑那最细的处处去断掉。我觉得大伙儿应该知道啊，就说越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可能病症他越挑这样的人。咱们呢一定要坚定信心，大伙儿您应该要知道，想要治好病必须有好药，是不是啊，咱们就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且呢我们要对号入座，对症治疗。为什么我要坚持给大伙推广973治因子啊，因为我知道它是好药，我知道是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的用药。我们研发973治因子不是说一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里面还有900多种啊，可以针对我们各种疾病进行全面打击。我们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率是很多的患者反映973治因子用上见效，都觉得特别惊喜。所以我觉得呀，我要推广它，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用上。为什么？因为咱们973治因子运用的是咱们鼎恒盛药业独有的提取技术，这个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完整的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呢分子量小于道尔顿，它可以不通过胃肠道直接吸收，直接入血直接作用于细胞起效。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用完之后见效的，而且呢随着我们更多的让大伙知道也看到了，我们也荣获了很多的荣誉。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是大伙一拿到药就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获得了慢性疾病治愈型药物的专利商标，我们叫五活康寿。我解释过五活康寿标志着什么，首先标志着我们可以五脏统活，标志着咱们可以去到康而寿的这样的健康的康庄大道上，标志着咱们973治因子其实已经站在它替代不了的，而且是独一份的，是真正的好药，是慢性疾病完全康复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说呢没有这个专利药，很多的慢性疾病仍旧在走老路，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呢，你可能也沿用着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方法，一直在这怪圈里面转，根本走不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很朴实很简单的一个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但现在说到这儿，我觉得呀，咱们973治因子的出现，它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是开辟了一条健康的康庄大道。说到这儿呢，你看我又想起来曾经接到的一个救助电话，打电话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啊，小李，她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小李的母亲今年呢70岁的高龄了，10多年的老糖人，一开始呢也是常规药拜糖平二甲双胍，不行又联合用药加上了格列美脲，那么病程太长了，最后呢医生说不行啊，你这胰岛已经是不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大量的药物呢会产生这个肾的损伤，赶紧打胰岛素吧。听医生话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挡都挡不住，最开始他母亲右脚的脚趾都开始痒，慢慢发青发黑，糖尿病菌足典型的出现了，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心肌缺血，血管里面血液粘稠，堆积了大量的血栓，眼睛发干，看东西不清楚，讲话的眼珠里面像我这血滴似的一片通红。另外呢尿频尿急，一晚上跑10来趟厕所，各位您想吧，一宿睡8个小时，跑10来趟还用睡觉吗？有的时候急到什么程度啊， 没到厕所都已经尿裤子上了。说老人有老人味儿，真的各位，老人味儿，你会发现这尿啊绝对是主导。说他老母亲那个整个屋子都是一股子尿骚味儿啊。后来没办法，孩子给买那成人的尿不湿，那尿不湿它不透气儿啊。老人后来呀臀部也生疮了啊，这个整个这个外阴都已经有问题了，你说多遭罪呀。就这样一年还要住个三四回的医院，各位你想吧，这样的患者对吧，一年这住院费万八千的是要有的呀。那调血糖再调是调好了，其实上了泵了，你会发现血糖是往下走了，但是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后来有天早晨呢，说他妈妈早上打了个喷嚏，结果眼前一黑，一睁眼什么都看不着了，右眼彻底失明了。赶紧上医院吧，一查糖尿病并发了视网膜病变啊，糖网病了，一个喷嚏右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左眼呢也开始变模糊了。所以大家看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很丰满，但是现实真的很骨感。怎么呢，一个喷嚏糖尿病病人就已经能够失明，最后得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呀。真的啊，他那并发症如果还不控制住的话，不光是左眼保不住，那其他的呢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情况下呀，小李天天忙工作，家里单位两点一线这么跑，自己的小家也顾不上了，讲话给累得筋疲力尽。哎呀，有人说了，这样得照顾呀，要不你就是不孝。但是各位呀，有的时候人的精力真的很有限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呢，还有孩子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我真的也是很同情这个母女俩。所以当时呢也是毫不犹豫决定要帮助他们。那后来的时候让他们也是用上了咱们的973指印子，辗转吧，是吧？虽然过程很复杂，过程也是很麻烦，但是结果还是好的，因为他的老母亲恢复的相当好。一个周期用下来，血糖开始稳当了，原来脚趾发黑，哎，不但这回变回肉色了，而且呢哎，逐渐开始有这种知觉了，不再那么凉了。这就说明什么呀，末梢神经通了，对不对？脚保住了，尿频尿急开始逐渐消失，完全能憋住尿了，不再尿裤子，也不穿那纸尿裤了。最重要什么呢，左眼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能看清楚了，看得比较远，眼睛视力保住了。各位哪怕有光感，其实呢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是不是啊？家庭也开始和睦了，女儿负担也减轻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所以说啊，各位，什么是好药？我觉得好药的标志就是有好效果，对吧？所以为什么作为生物禁药，那么973治愈因子能够一次性的去解决诸多的老慢病，就是因为它有好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有高科技啊。其实我们再仔细分析，人呢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这个世界上谁能去治愈细胞呢？没错，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才可以啊，对吧？你看我们973治愈因子，拿它来讲，我们是三方合一，创造了三大，荣获了四大医学认证，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同时的修复、再生、营养。所以你病越多，它的效果就越明显。你不用手术，你不用开刀，我们给你换一身好细胞。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治得好，你像其他的三高症的、胃肠病的、肝肾疾病的、肺病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我们的患者朋友反馈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大病啊、小病啊，真的谁用谁好使，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一次的涨价活动，虽然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好药要推广，对吧？要向全球推广。不光是在国内，我们要走出国门，当然这也是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也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我真的想多说一句，各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什么呀，我觉得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对吧？你不要把自己的门都封死，你不给机会，你如何能够康复呢？对不对？同时呢，患者朋友，你康复了也是给你的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呀，对不对呀？这是最重要的呀。你看确实

0: 的老慢病患者至少是3亿人。大家想一想，这3亿人每天呢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支付的医药费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你看，不断在改革，您知道吗？背后啊，承载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老百姓苦不堪言，即使这样改了医保了，我们也有的说治不起病，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视啊。正是有为了重视，才有了今天的新药的出现。同时呢，有了政策上的大力的扶持，那像我们973治愈因子，我们是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全新的生物专利新药啊，它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顶1000元的药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我们大伙儿就能用上，这国际价格可要到1580块钱的药了呀，对不对啊？尤其这一次我们涨价之前，不仅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的政策，还能享受什么呢？还有2个非常大的赠送活动。那哪2个周期？我们送3大盒，对不对？买什么样送什么样，2个周期送3大盒，加送1大盒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那给治病提速增效的溶血因子，多好。还有一种更大的，我们的老朋友啊真的很喜欢啊。为什么？赠的多实在，是不是啊？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拿3个周期我们送5大盒973治因子，同时呢加送3大盒的溶血因子。您想吧，这样的机会真的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没有重视是不会有这样的政策的。您想想，1块钱一片药够成本吗？对不对？大伙儿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利用好这次活动机会，去享受咱们的好政策。所以啊，各位赶在活动没有结束之前，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呢留给我们的机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咱们的973治愈因子，这是有2项纯的生物新药，是不是啊？你来试一试，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哎，你吃了之后就比以前吃那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药物的效果要强。其实呢不用多说什么啊，大量的临床我们老朋友的反馈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啊？真的非常好啊。好，那么讲到这儿，我觉得呀，话不用多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再次提示，我们大型的优惠啊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很多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极力争取的。我昨天讲了一句话，大家很有共鸣，我说到了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替您负重前行。一种优惠政策的推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光是重视，还有这么多的像我们对于咱们老百姓健康去负责的工作人员重视啊。所以说大伙儿啊，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啊？咱们今天的优惠政策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我们973治愈因子马上要进入到国际舞台，价格肯定是要国际接轨，不会因为某个人没买到会改变我们的推广政策的，你要知道。所以以后呢，如果说老师啊我没买到，老师我没赶上，老师能不能再申请，太难了，几乎是没可能的，几乎是没可能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最后最后的活动机会。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 在享受一片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

0: 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1: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2: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您好。
3: 哎，您好，石主任吗？
4: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您请讲。
3: 哎，您这个电话吧，可算是打进来了。
4: 哎，
3: 我问一下哈，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买赠活动，
4: 嗯，
3: 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4: 哎，没错没错啊，咱们结束以后呢，这个价格我一再强调了，立刻就会上涨。咱们调价呢已经是批准了，就是1580，这是定型的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您要是没参加到活动，咱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抓紧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
3: 我这两天吧，连着打了2天电话了。
4: 嗯，
3: 哎呀，就是干着急，就是打不进去呀。
4: 哦，
3: 总是这个嘟嘟嘟直响。
4: 嗯，这个很正常，老同志啊。因为什么？你想想，现在不仅是咱们1块钱一片药，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买赠的。你想想，你拿2个周期能得3大盒，3个周期能得5大盒，对不对？同时还送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效啊、增效的这个龙血因子。你说大伙儿谁能错过呢？是不是？谁还能把这个机会放从手边溜走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报名，哎，都在打电话。我们很弱，这电话真的啊。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哎呀，我们以后再聊啊，你给下一朋友留点时间。为什么呢？多说1分钟可能就有听众丧失这个机会的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一再强调给大家，我说你一旦打通了赶紧报名啊，快点说，别耽误太多的时间，名额拿到为准。否则你看这一分钟咱有名额，下一分钟你当地没有了呢，已经进行到现在了，有可能随时都结束的，对不对？有可能提前结束的。一会儿你别着急，我呢帮着你把电话转到我们啊咱们那个订药的部门。为什么呢？因为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绿色通道啊，好吧？这是着急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是。我这也是着急。
4: 嗯，
3: 我想报名吧，就我就想订那个3个周期送5大盒那个，
4: 是吧？您这样，您身体哪块出问题了，我听听，咱们了解一下情况啊，然后咱们再定，明白吗？
3: 哎，明白。好，
4: 哎，你说一下。嗯，
3: 哎，我是啥呢？慢性心衰呀。
4: 嗯嗯。
3: 还挺重的。
4: 哦。
3: 犯心绞痛的时候吧，就好像用刀在心脏中间给割开了似的。
4: 哎呀呀，嗯，
3: 哎呀，就那种疼法啊，
4: 嗯，
3: 哎，可真是生不如死，太遭罪了。
4: 没错没错。
3: 你说这晚上吧，哎，睡觉呢还不敢平躺着。
4: 嗯，
3: 这一平躺着吧，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啊。
4: 嗯嗯，
3: 就感觉憋得慌。
4: 哦，
3: 就像胸口那块压了个啥东西似的。
4: 嗯嗯，
3: 就得赶紧起来。
4: 哦，
3: 靠在床头那那块吧坐着。
4: 嗯，
3: 要不的话吧，就那种要憋死过去那种感觉。
4: 嗯，对。
3: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老是咳嗽。
4: 嗯，
3: 哎呀，一声接一声的。
4: 哦，
3: 咳嗽的时候吧，那个黏痰呐就在嗓子里边。
4: 嗯，
3: 你说干着急，他不上不下的，就是吐不出来。
4: 没错。嗯，
3: 哎呀，憋的呀，这伸脖子也不行。
4: 嗯嗯。
3: 后来吧，这孩子一看，我这不行，说赶紧上医院吧。
4: 嗯。
3: 这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个心衰挺严重的。
4: 哦。
3: 当时就让住院了。
4: 嗯嗯。
3: 哎呀，你说这一住院吧，我一看呐，这屋里的好几个人都是心脏不好。
4: 都是。
3: 和我都差不多。

0: 哎呀，他们连色儿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1: 嗯嗯嗯。
0: 等到我住院第二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隔壁床也是心衰，
1: 嗯，
0: 跟我一样。
1: 哦。
0: 哎呀，我跟他才刚说了几句话，
1: 嗯，
0: 还没熟悉呢，他就犯病了。
1: 嗯、也有。
0: 那天呢，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1: 哎、哦、呀。嗯，
0: 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那可不，
0: 你说前一个小时吧，我们这两人还唠嗑呢，
1: 嗯，
0: 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
1: 嗯、
0: 他这人就没了。
1: 是，
0: 哎呀、
1: 啊、
0: 当时吧我真是彻底的害怕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我跟他这病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说我能不能一犯病也没了。
1: 对，
0: 哎呀，那一天吓得我根本都睡不着觉了都。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
0: 嗯、
1: 你看住院的时候啊，你看大家伙住一个病房的基本都是一个病，是不是啊，都给大伙安排到一块儿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亲眼看到这人没了，而且心里边你、
0: 哎、
1: 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恐慌的，是吧，特别害怕，因为什么，人总
0: 是
1: 会不自然的叫对号入座。 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啊。
1: 嗯，
0: 当时我就对号入座了。
1: 嗯，
0: 总往他那儿想。
1: 嗯，
0: 哎呀，我寻思拉倒吧。
1: 嗯，
0: 我说什么我都不住院了。
1: 嗯嗯，
0: 我当时真是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呀，你说这出院了吧，大夫给我开了好多的药。
1: 嗯，
0: 有脑心通玻璃维。
1: 嗯，
0: 还有那个复方丹参片。
1: 嗯嗯，
0: 贝塔乐片啥的。
1: 嗯嗯，
0: 反正一堆呀、啊、花了900多块钱呢、
1: 啊嗯、是不是。嗯，你看看这花一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这药是真没少开，是不是啊。那回家之后用了吧，是吧？
0: 这不回家以后吗，我也都是按照大夫嘱咐按时吃药。
1: 嗯， 嗯，
0: 这一顿都不敢落下，
1: 是不是？
0: 但是吧还是不行。
1: 嗯，
0: 这胸口吧还是憋得慌。
1: 对、哎、
0: 总是那个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吧这个腿和脚还肿呢。
1: 嗯，
0: 走到时候就感觉特别沉，
1: 你看
0: 就像关了圈似的。
1: 嗯嗯，
0: 你说上个厕所都费劲。
1: 嗯，
0: 所以说这心里啊总感觉憋屈得慌。
1: 对对对，
0: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还遭罪呢。
1: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没治到根儿上，是不是啊、
0: 嗯、
1: 实质上我跟你讲啊，人有病是什么，叫细胞病，对不对、
0: 哦、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就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
0: 嗯、
1: 所以你在传统用药方面呢你会发现它不行，没有治到这个细胞上。这回呀、啊、咱们定这个生物新药、
0: 嗯、
1: 咱们973治因子，咱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独有的一些、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就知道怎么来对应治疗了。它里面有什么呢、
0: 嗯、
1: 叫溶脂因子，有庆血因子、哦、有抗栓因子，有血管紧张素因子，还有呢 NF 心肌因子、
0: 哦、
1: 等等等，你听名儿你就能知道它干嘛，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
0: 哦、
1: 提高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活性，哎，恢复心脏瓣膜功能、
0: 嗯、
1: 所以你用上之后这个心脏从细胞上慢慢慢慢恢复正常啊，它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哎，
0: 是，这不是啊，我呢有个侄子，
1: 嗯，
0: 他是在北京上班的。
1: 嗯嗯，
0: 完了吧他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有一种活性细胞因子、
1: 嗯、
0: 说治疗心血管这个效果挺好，
1: 对，
0: 但是挺贵的。
1: 嗯嗯，
0: 说一直得3000多。
1: 嗯，
0: 哎呀，我一听这价这也太贵了。
1: 嗯，
0: 这也用不起呀、啊、我。
1: 嗯，
0: 但是吧这个973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它有900多种细胞因子。
1: 对，
0: 刚才你也说了，
1: 嗯，
0: 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比一种细胞因子要好上100倍千倍啊、
1: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应该这样说，咱们治疗慢性疾病973治因子是最强的啊，三方合一、
0: 嗯、
1: 三大经典名方，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
0: 嗯、
1: 所以见效特别快，药材也好、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什么灵芝，你想想人间仙草，对不对、
0: 嗯、
1: 哎，北齐那都是药中之王啊啊，而且咱们独一份是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的治疗效果肯定是棒、
0: 嗯嗯，
1: 是不是啊？哎，
0: 嗯嗯，是啊，怪不得您说这个这么好。
1: 嗯，
0: 你看我用上之后啊，用完当天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喘气儿啊、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憋得慌了。
1: 对，没错，
0: 你像你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也不憋醒了。
1: 对，
0: 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心也不慌了，
1: 嗯嗯，
0: 听到啥动静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哎，这个脚啊和腿的肿也都消下去了，
1: 是吧？
0: 就感觉走道轻快了，
1: 好的，
0: 脑袋呢也比原来清亮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这不用了40多天吗？
1: 嗯，
0: 也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能干点家务活了呢，
1: 哎，挺好啊，不错。正常来讲的话，用上就开始见效，逐渐再开始好转，是不是啊？用的挺好啊，不错。
0: 是啊，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这也不咳嗽了，
1: 嗯，
0: 这痰也没有了。
1: 对，
0: 哎呀，特别是我用完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后啊，
1: 嗯，
0: 我这个心绞痛一次也没放过呢。
1: 对，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啊？不怕了，那为啥？你看那个隔壁床，他犯病什么的，就是心绞痛，本身就是心梗的表现，
0: 嗯，
1: 是不是啊？咱就不怕了，一系列的好转，充分说明咱们特别好，治疗的特别理想，对吧？咱们拯救细胞，去除病症，细胞再造，心脑再造，脏腑再造，连根拔起，
0: 嗯，
1: 啊！你这样，咱就抓紧时间吧。我把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让他给你安排，直接定。是不是啊？您定多少的就定2个周期送3大盒，再给上1大盒龙血因子就足够，没有必要不要多买啊，再多一天也不用，再少一天也不行，是不是啊？按照周期制啊。好，就这么办吧，老同志，有什么问题您呢再跟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是不是，
1: 嗯，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再沟通啊。好，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再会，是不是。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呀，石主任，我呀，
1: 嗯，
3: 都等着急了，
1: 嗯，
3: 这不是听说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啊，
1: 嗯，
3: 这就要结束了吗？
1: 是的。哎，
3: 所以啊，我想跟石主任呢，您申请一个3个周期，
1: 嗯，
3: 送5大盒，
1: 哎，
3: 还送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的名额呀。哎呀，我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1: 嗯，
3: 以后啊就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1: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也听出来了，咱们所有人都是很着急的，因为涨价之前呢，
3: 对对，
1: 咱们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是不是啊？而且还马上要结束，
3: 嗯，
1: 结束之后呢价格呢不是涨1块2块，那一片药现在1块钱，咱们要到1580，算一算吧，是不是啊？机会是真难得，
3: 就是啊，
1: 哎，对的，嗯，
3: 对，哎呀，我以前我是真不知道啊，
1: 嗯，
3: 我就想治好我这慢性病，
1: 嗯，
3: 就必须呢得用这个专利的新药，
1: 嗯，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效果确实不一样，
1: 嗯，是吧？哎，
3: 你看呐，我呀今年62了，是吧？
1: 嗯嗯，
3: 哎呀，我老腰脱腰疼啊，都发木呢，
1: 哦，
3: 连带着腿都是麻的，
1: 嗯，
3: 这病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然后呢就做了微创手术。
1: 哦，
3: 哎呀，可是这手术呀才1个月之后又反复了。
1: 又反复了。
3: 稍微，
1: 嗯，
3: 对呀，我稍微一动吧这就疼。
1: 嗯，
3: 还走不远。
1: 嗯，
3: 哎呀，后来呀医生又建议说我要继续做手术。
1: 哦，
3: 哎呀，我真怕呀这手术祸害死我呀，
1: 嗯，
3: 我就没做。
1: 嗯。你看看这是属于什么呢？其实这个微创手术我讲过，它优点是什么呢？它创口比较小。是不是啊？手术时间也很短，很好恢复，但是你缺点也有，费用高。但是我告诉所有的患者，
3: 嗯，
1: 凡是这种类型的手术，它不便宜不说，它其实效果未必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明白吗？
3: 嗯嗯。
1: 啊，尤其是这种啊，就是椎间盘类的，这个髓核啊，椎间盘它不可能给你去除的非常干净。如果那样的话，
3: 嗯，
1: 可能就涉及到碰到神经，倒是不好办。他就会把你局部，
3: 哦，
1: 就外边那个能看到的一个位置给你修一修，把它所谓叫锯掉，但其他组织还在，
3: 哦，
1: 然后呢你还没有卡住髓核的功能，就是你细胞没有恢复那活性，它卡不住，时间一长你再一活动，
3: 嗯，
1: 它又出来了，明白吗？又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有很多的术后复发的更难办，
3: 哎，
1: 是不是啊？你再手术吗，
3: 哎，
1: 你做不了了，是不是啊？又复发了。
3: 是是是。
1: 嗯，
3: 哎，这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我这不就又复发了吗？
1: 嗯嗯，
3: 而且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
1: 嗯，
3: 我就只能吃上止疼片。
1: 你看看，你 看看啊，这止疼片它也不行啊，你不能长期吃，对不对？
3: 对。
1: 就是非甾体类。

0: 了好多的坎儿，哎，还有什么呢？肝肾损伤都是非常明显的啊，那副作用老大了，知道吧？哎，
1: 哎呀，对呀，就是这样。我这整晚整晚也睡不着觉，就在那翻来覆去的。
0: 哎，
1: 然后胃口也不好，总拉肚子呢。还有我心脏也不行啊，有二尖瓣狭窄。
0: 嗯，
1: 哎呀，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
0: 嗯，
1: 像平时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憋得难受。
0: 嗯，
1: 哎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对，
1: 一活动以后啊，感觉这气儿就更不够用的。
0: 没错，没错啊，确实。你看这个一体多病，是不是啊？一个人好多慢性疾病。啊，你说哪一种拿出来都是很折磨人的，痛不欲生的，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讲过了，要想去综合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咱们要什么呢？要综合治疗，要不然的话，你吃好多种药，这好多种也都是在缓解，就像您所说的去疼片儿，是不是啊？结果是什么呢？不会好，只能是越治越重，病也是越治越多，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死死不起，活又活不起的。
0: 嗯，
1: 但是呢，遇到了973治愈精子呀、
0: 嗯，
1: 我就不那么想了，
0: 是吧？
1: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您呢。
0: 嗯，
1: 我呀用了快半个月了，
0: 嗯，
1: 就感觉这973治愈精子啊，它治病的还真就不一样。
0: 嗯嗯，
1: 这个它来的太快了啊。
0: 是吧？是，哎，啊，真是感觉不一样啊。其实只要用上973治愈精子的人都会这么讲。啊，这说什么做多少手术了，吃了多少药了，花多少钱，你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啊。好，我想详细听听您的身体方面有哪些变化，你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
0: 嗯、
1: 不反酸了。
0: 好的。
1: 另外呢，晚上入睡还特别的快。
0: 嗯。
1: 这不，现在才用了半个月嘛。
0: 嗯。
1: 然后我这腰啊，它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特别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哎呀，就明显感觉这腰啊不木了。膝盖这里呢也不僵硬了都。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老病号自己都有经验了，是不是啊？哪儿好了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啊？
1: 哎，是是，
0: 哎，
1: 太能感觉出来了。
0: 对，
1: 你看我心脏这儿啊也不憋了，
0: 嗯，
1: 喘气儿都顺畅了、
0: 嗯、
1: 感觉呀好像给屋子开了扇窗户似的，能透气儿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想着说啊，现在这才半个月，
0: 嗯、
1: 这973至于因子效果它就这么好，那我必须我得接着用啊。
0: 对，没错，必须接着用啊。好，
1: 嗯、
0: 其实我们来说一说973至于因子吧，哈哈，它里面有什么呢？
1: 嗯、
0: 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有营养因子、骨髓因子，那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的，对不对？所以骨骼呀、筋膜、韧带、软组织啊，包括呢像我们纤维组织。包括我们叫椎间盘那块叫纤维组织啊，叫软骨组织、
1: 嗯、
0: 髓核嘛，和周围的这个纤维环、纤维组织都可以让他们来什么呢？恢复功能。我们可以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那包括的像我们骨质增生的患者、
1: 嗯、
0: 那些大关节啊，讲话的都能够恢复到自如状态，椎间盘恢复到自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
1: 嗯，
0: 通过一个周期拯救细胞的治疗之后，咱们叫对不对？
1: 嗯，
0: 就等于说是从这个里边到外边给咱换了一副新骨架，是不是啊？很好。
1: 嗯、是。
0: 还有啊，因为我们里面900多种细胞质因子，里面有溶脂因子、静血因子、血管紧张啊、速转化因子等等吧。还有像 NF 心肌因子、抗衰因子，它是能修复您受损心脏细胞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哦，
0: 提高你心脏的活性，所以从此呢可以告别心脏病。
1: 哦、
0: 你想该有多好、
1: 嗯？
0: 你坚持用，我们身体可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
1: 哎、
0: 坚持
1: 好好好
0: 啊！
1: 听你的，
0: 嗯，
1: 反正我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啊，
0: 嗯、
1: 这973治愈因子那是真好使，
0: 好使。
1: 现在有活动了，马上啊还要涨价了、
0: 哎，
1: 那我必须多买点啊！
0: 对对对，
1: 你看我家里头，
0: 嗯、
1: 我姐姐、我弟弟他们，
0: 嗯、
1: 我呀这么多人，就想多订几份。
0: 嗯，
1: 要不然我以后铁定得后悔呀、啊！
0: 对对对，
1: 我叫李丽华。
0: 哎，
1: 石主任，你赶紧给我先直接订上吧，行吗？
0: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这直接帮不了你订这名额啊，因为我这儿呢、
1: 哦、
0: 就是分工明确了。为什么呢？从我这儿订，再从我们场外老师那儿订，很容易产生冲突，能理解吧？因为我们各地已经到尾声了，可能我这订上那边没名额了。你说我是给你还是不给你？不给你，你埋怨我；给你，我没有，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律在场外老师按先后顺序来。明白吗？先后顺序来。
1: 哦、好的，好的。
0: 对，不管你给多少人报名，都得在场外老师那儿打电话申请。我给你转过去，你跟他去说，因为打进直播热线，我给绿色通道嘛，
1: 哎、
0: 是不是啊？直接跟他订。
1: 那行那行。
0: 哎，
1: 行行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的、
0: 嗯，
1: 我先去报名再说啊。
0: 哎、行，
1: 制
0: 的不错，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啊。
1: 哎，好
0: 嘞，
1: 好嘞，
0: 那就到这儿吧，再见啦。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啊，石主任。
0: 好，
2: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

0: 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石主任你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
1: 石主任呐、啊、
2: 嗯，
1: 哎呀，说实在我也没有多高的文化，这嘴也笨、也不会说啥
2: 啊，
1: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2: 哎呀，那真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咱们四家人啊，不用多说这客套话啊，咱们就实的灰的，是不是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好，那咱聊一聊，您是哪里的患者，是吧？怎么称呼？多大岁数了？您讲一讲。
1: 哎，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嗯，
1: 我今年70岁了。
2: 嗯嗯，
1: 我姓刘，我叫刘立民。
2: 哦，
1: 我之前是脑梗患者。
2: 嗯，
1: 以前说话呀没这么利索。
2: 嗯，
1: 哎，那时候心里想的嘴里说不出来。
2: 嗯，
1: 现在我就连成句的话能说了。
2: 嗯，
1: 我是2019年突发脑梗。
2: 哦，
1: 出院以后左半边的身子动不了。
2: 嗯，
1: 那时候说实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2: 嗯嗯，
1: 那时候真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2: 嗯，
1: 床上吃床上拉的，手也不听使唤、
2: 嗯、是吧，
1: 握不住东西，越着急说、嗯、说不出来。
2: 对，
1: 那时候遭罪还可上我了。
2: 对，明白啊，真是，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后遗症确实都是很严重的，对吧？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很好，就是您说话我是听得非常清楚，能听得非常懂得的，非常好，是不是啊？现在恢复的不错，老同志，是不是？
1: 是，
2: 嗯，
1: 吃啥药都不见好，那时候、
2: 嗯、
1: 那时候我都没信心了。
2: 嗯嗯，
1: 有点绝望了，
2: 有点绝望了、
1: 哎、那时候心情也不好，老是发焦啊。
2: 对，
1: 总爱和老伴儿发脾气。
2: 嗯，
1: 那时候有时候他喂我饭，我就不想活，想绝食。
2: 哦哦，
1: 我把饭碗给砸了，每次砸东西老伴儿都哭。
2: 哎呦，
1: 他一哭啊我也跟着哭，就觉得这辈子的命啊、
2: 嗯、
1: 说实在咋这么苦呢。
2: 对对对、嗯、
1: 哎呀，你说这病咋让我摊上了呢。
2: 嗯，
1: 说老实话我有点
2: 嗯，
1: 哎呀，没有理呀、啊、
2: 嗯, 嗯，
1: 过后啊就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人呐、啊、我老伴天天照顾我、
2: 嗯、
1: 你说我还那样对他、嗯、老欺负他。
2: 对对，我特别理解您这心情。为什么呢？就是得这病啊，本身患者啊就心里觉得特委屈，是不是啊？然后呢有种感情什么呢，你想发泄，你发泄不出来，因为你出不去门啊，你对什么媒介发泄呀、啊、是不是啊？那屋里有谁呀、啊
1: 嗯、
2: 可不就是最亲的那人吗？谁照顾你，冲谁发火，对不对？而且呢从中医来讲、
1: 嗯、
2: 这个病啊病理也是叫情志失调的，能理解吗？就是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全是情志失调，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而发病啊，就心里边你很明白、
1: 嗯、
2: 哎呦我这没道理，是不是啊？我没理由冲人家发火，但是我们控制不住，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就容易性情大变，脾气越来越不好，然后摔东西骂人，家里人跟着受气呀。你说那这么照顾你伺候你，你还那样，那人生不生气呀，是不是啊？
1: 那可不。
2: 哎对，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属也能理解，因为可能嗯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谁躺到那儿不能动，是不是啊？一天就对着这天花板，心里边可能也是有苦说不出，谁不憋屈啊？是不是啊？
1: 是呗。
2: 哎，再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脑梗，脑梗这病情它本身会堵塞我们相应的区域，就是掌管情绪的一个神经中枢会受损，哎，它也会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多老人，你看明明老教授往墙上抹大便，你能想象吗？对吧？他就控制不了，他就抹。你看看原来什么教书育人，那我们遇到好几位呀、啊。哎，对，你看看是不是典型的症状？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跟自己就较劲儿啊。
2: 嗯，
1: 发完脾气也后悔。
2: 嗯，
1: 但是控制不住啊。
2: 对，
1: 那回老伴儿啊嫌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
2: 嗯，
1: 哎，我也听不进去，我都跟他对着干。
2: 嗯，
1: 也不想吃药。
2: 是吧？
1: 给我药我就应、
2: 嗯、
1: 现在想起来我恨死我自己了。
2: 没错，
1: 恨我不听老伴儿的话、
2: 嗯、
1: 这不是吗？上个月老伴儿在那个厨房做饭。
2: 嗯，
1: 突然就听着咣当一声。
2: 嗯，
1: 我没寻思老伴能晕倒啊，但是半天也没动静。
2: 哎、哦、呀、嗯、
1: 我就着急了，从床上就摔到地下了。
2: 啊、
1: 嗯、我走不了路，但是我能一点点爬呀，我爬到厨房。
2: 嗯，
1: 我就看见老伴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大 大口喘着气呀、
2: 哦。
1: 当时把我吓坏了。
2: 哎呀
1: 、嗯、我就赶紧呢爬找手机。当时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那时候说话说不清楚啊。半天也说不明白，120找不到我家呀。
2: 对呀、
1: 啊、
2: 嗯。
1: 哎呀，我老伴最终啊没抢救过来、
2: 嗯、
1: 当天就走了。
2: 嗯，哎呦。
1: 我后悔呀、我就像个废物一样，为什么、现在死的不是我呀，
2: 嗯嗯嗯，
1: 都是我拖累他呀、
2: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
2: 嗯、
1: 哎呀，你说他这一天干活受罪，我还骂他，我才犯了，他才犯了心梗啊，
2: 没错、哎、嗯，哎呀，我听明白了，我很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这种自责后悔没有后悔药，世上买不到，是不是啊，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是讲什么呢，人生无常，是不是啊，无常才是正常啊、
1: 嗯、
2: 所以您现在您心里边自责也好，遗憾也好，我都能理解，确实啊，听您讲完之后我们心里边也很酸啊，说实话呢，嗯，如果说你那时候能早点用973治因子，咱们哪怕能走动，最起码来说话能像今天这样，是不是、啊、就能蹦字儿、
1: 嗯、
2: 这120也能找到地方啊，您琢磨呢，对吧，咱抢救能及时，老伴可能还有救，哎呀，但是你看这话说了没用了呀，这是命啊，是不是啊，
1: 是
2: 啊，咱们咋说呢，今天走到这儿咱就得记得老伴儿啊，其实心里边是希望你一直越来越好的，对不对、
1: 嗯、
2: 一直希望这一点，所以你就往着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别辜负他的希望，咱不用说是天天后悔，咱们要把身体养好，那老伴儿呢可能就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啊，啊，不那么遗憾了、
1: 嗯、
2: 是不是老同志，咱们先不难过啊，好不好，
1: 是，我咋不后悔呀、
2: 嗯、
1: 世上没有后悔药，
2: 没错，
1: 我这天天后悔呀，后来孩子收拾东西、
2: 嗯、
1: 看到了973治愈因子，
2: 嗯，
1: 这是老伴之前给我申请的
2: 啊、
1: 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吧，所以我这才用上了，
2: 哎，对啊，这回咱们就是这诚心了，是不是啊，心诚着用的了啊、
1: 嗯、
2: 就老伴儿给申请了，无论如何都要用，是不是啊，那咱们掀开这篇儿啊，你用上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您讲一讲，
1: 见效挺快，我用了3天的时候就觉得左半身子有热乎气儿了，
2: 好的，嗯，
1: 10多天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2: 嗯，
1: 高压130-140，
2: 嗯，
1: 低压也就是80-85那样，
2: 哎，嗯，
1: 而且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能回过弯儿了，
2: 哎，
1: 能连成句儿了，一晃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
2: 嗯嗯，
1: 血压平稳了，
2: 嗯，
1: 半老身子也挺使唤了，
2: 挺好的，
1: 能说出话来了、
2: 嗯、
1: 手也能拿出东西了，
2: 不错的，嗯，挺好的，这就是有变化了、嗯、是不是，嗯，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跟正常人都能听懂了、
2: 嗯、
1: 是不是，
2: 对，能听懂，我是没有问题的，沟通无障碍啊，就是您把电话打到这块来，就是沟通到现在我都觉得您是不论是思维语言表达都是非常清楚的，说实话，嗯，可能没有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我几乎也听不出来您是个脑梗患者了啊，不错啊，
1: 是啊，可不是嘛，石主任，
2: 嗯，
1: 我说话能恢复这样啊，我做梦没想到、
2: 嗯，对，
1: 我能好到这样啊、
2: 嗯、是吧，嗯，哎，其实这个真是不错的啊、
1: 嗯、
2: 恢复挺好，咱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原来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功能有障碍，现在生活基本自理，能吃能喝，自己能去卫生间了，是不是，没问题了，
1: 嗯
2: 啊，好，挺不错的，
1: 是
2: 不是，
1: 我现在就是后悔呀、
2: 嗯、
1: 当初没听老伴的话呀，
2: 对，我明白，就是现在您能生活自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很后悔为什么不听老伴儿话，我们早用上可能他也不至于走那么早，是不是啊，嗯，
1: 是，
2: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还是那句话，咱要好好用啊，因为什么，973治因子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像神经活性因子、脑蛋白因子都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它本身分子量就小，再一个它活性足，再一个它针对性强，是不是啊，它效果它就是好、
1: 嗯、
2: 而且里面还有溶脂因子啊、抗栓因子啊、净血因子啊，相当于给你的血液安了一台植物的净化机，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给你净血、溶脂、降脂、净化血液，所以确保你的脑血管疾病不仅康复而且还不再犯，对不对，所以说咱好好用吧，
1: 是不是啊，
2: 听懂了吧，这位老同志，
1: 这听懂了，
2: 嗯，
1: 我这说心里话跟师傅沟通了、
2: 嗯、哎，
1: 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2: 对，
1: 这不听说马上涨价了吗，
2: 嗯，
1: 我想订上一份2个周期送、
2: 嗯、
1: 送那个三大盒，这个
2: 对，可以的，
1: 还送一大盒那个什么龙血因子那个、
2: 嗯、哎，对对对，嗯，
1: 上次活动我觉得这个 龙血因子确实不错。
2: 好，
1: 事实上你看最近我都没感冒。
2: 对，
1: 别人都咳嗽、发烧、浑身疼，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2: 对，没错，你看甲流就很重，是不是啊？这阶段、现在咱们是什么呢？是专门强化细胞免疫的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专门给治病提速增效的。龙血因子是非常棒的，好多老年人专门想要买啊，说这个免疫功能我们又重塑了一个钢铁长城，是不是啊？就不得病，哎，谁用谁说好，真不错。但现在呢，我们是额外赠给大伙儿，不用你多花钱啊，这马上要涨价了。另外一个呢，赠送就这一次，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抓紧。但是咱们还得自己报名打电话，我呢把电话转到咱们导播那儿，转到咱们场外订药的那块儿，然后呢您自己跟他去讲，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哦，好吧。
1: 好好好，
2: 嗯，
1: 施主任，马上我打电话跟他联系。
2: 对，好好好啊，行，咱们呢也不多说了，老同志，其实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那咱们要好好的活着，对不对？你好好活着，老伴儿才能放心，对吧？咱们现在呀，其实我们这个概率非常高。我给大家为什么要讲咱们九七三治愈因子呢？我真的是由衷的不希望这种悲剧不断的发生。所以说像您，就是说我们虽然用的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改变了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早用上，早用上咱们心里就不会留那么多的遗憾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坚持啊。好，祝您老更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这位朋友。
1: 好，那就谢谢施主任了、我马上报名。
2: 好嘞，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再见。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0: 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3: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七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时候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夜深了，你关上手机，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回可得赶紧睡了，结果反而更清醒了。越是告诉自己快睡吧，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不是特例，其实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经典陷阱，叫做讽刺性反弹效应。人的大脑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越努力不去想一件事儿，它就越会跳出来打扰你。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白熊实验。他让人试着5分钟内不去想一只白熊，结果呢，几乎每个人都在1分钟内脑补出一只白熊在蹦迪。你告诉大脑别想它，它反而会一直偷偷检查你有没有在想，这个检查过程本身就让你一直想起它。你试图让自己睡着，我必须现在睡着，我明天还有事儿呢，再不睡明天就完了。结果就是你睡觉这件事本身变成了压力源，于是你本该放松的脑子开始运转了。明天要早起，我是不是失眠了？我要不要数羊？哎呀，我是不是有睡眠障碍啊？你看，不是你不困，而是你太想控制自己睡觉，反而把身体搞得更警觉。那怎么办呢？别急，成哥给你几个方法破解越想睡越睡不着的困局。第一，反向暗示法。这听起来很神奇，但有研究表明，如果你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要睡着，反而更容易放松进入睡眠。这就像和脑子玩反向心理，你越不逼自己，它越容易照做。二，写下睡前的想法。如果你脑子里总有事儿挂着，不妨在睡前写个担忧清单，把烦恼从脑子转移到纸上，大脑就能短暂下线。三，专注身体而不是睡觉这件事儿本身。比如从脚趾开始，感受每一个部位慢慢放松，这叫做身体扫描法，比一味想着我要睡着更管用。人类不是开关，关灯不等于关脑。有时候接受睡不着本身比催自己赶紧睡更有用。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下次再见，愿你今晚做一个轻飘飘的梦，不需要任何强迫，它自己就会来。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红颜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

开心，唱得尽兴。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学唱一些新的段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呢？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激动和兴奋，对不对？所以在激动兴奋的同时，咱们先得参与进来，规划一下时间，我们录上一段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如果有的话，此刻您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短视频了，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傅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0371659995976，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十年磨一戏，所以对于我们爱的戏曲段子，咱们得天天唱，认真唱。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唱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韩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三传令》，我们一块听听看吧。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乐调《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我们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把握住他的唱腔特点，高亢明亮，要保持好他的抑扬顿挫，同时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体现出豪放和婉转，声音要宽厚有力。刚刚我们听到韩老师的演唱，是不是有点紧张了？在录短视频的时候，这个声音都有点抖啊。没关系，可能是刚开始录制，咱多录几次，经常录，经常对着镜子去练习，慢慢的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因为有些朋友说啊，平常我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但我一面对镜头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我就慌神了。别着急，咱慢慢来，多在舞台上唱一唱，多录一录短视频，多对着镜子练习一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提升自己的自信，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记录，也让我们认真的看，反复的去看自己的短视频，找到一些细微做得不够的地方，咱们慢慢的去改正。适度的紧张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调动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舞台上变得更积极。如果说太紧张了，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像刚刚这位朋友声音都有点颤了啊。但不要紧，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录短视频了，相信这位老师也会越唱越好，大家呢也会越唱越开心。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段《三传令》，会唱的好朋友此刻咱们可以一块儿唱起来。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听三人

0: 乡亲呐、啊，请回呀！
1: 为将啊举，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爱听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除了可以进行个人的展示之外，同时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好朋友，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排练的过程当中啊，都要认真的去面对，因为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只有我们千锤百炼的去磨练我们的唱功，磨练我们的表演，才能在舞台上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我们时刻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有经验呢？稍后我们邀请您参与节目分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我们把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马上呢也要到暑假了，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你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就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接下来要参与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豫剧《唐派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在现场的话，您觉得他会晋级成功吗？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这位王老师呢，他基本上做到了吐字清晰，情绪真切，沉稳大方，对不对？也符合了豫剧唐派唱腔的二本腔的一个唱法啊。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多听多唱，多在节目当中唱。所以呢，也是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谢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您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演唱。豫剧唐派唱腔呢，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唱法啊，比如说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它这样的一个柔和，对不对？所以演唱的时候高低音的衔接要很自然，在演唱的时候腔高不躁，而且呢要给人的感觉是柔和悦耳的，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不闷，而且这个声音是很磁式的，吐字也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圆润了、发完整了。唐派唱腔，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一段呢？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

0: 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的，也是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来一段合唱，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要参与海选的好朋友呢，除了发送完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如果说您是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合唱的形式来参与的话，我们的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演唱之外，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唱戏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风流才子》当中的一段《祝老兄到东平》。大家在听完之后，又给出我们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的演唱还是要点赞的，只是气息是我们接下来一个要努力的方向了。高音的时候感觉这个气息不是很足，波动性比较大，不够稳定啊，特别是后面的时候唱出来的整体效果不如前面的那几句儿。也是欢迎您多多练习，同时也再一次把您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经常听到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听到我们专业院团演员们在说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我们要做到声情并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以声传情啊，其实这个声音真的是传递我们情感内涵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对不对？要通过我们的咬字，通过我们的语调，通过我们的节奏等等这些技巧来外化情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贴合这个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一个鲜活的形象。在体验人物这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或者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好朋友们可以在听序之余边发信息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0: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一段《久恨巧逢甘露雨》。没有听过瘾的好朋友们，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呢，继续来收听相关的段落。那么也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播您想听的，演唱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互动通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1: 锣鼓喧天。

0: 破弦，我那心心苦苦啊，千军校官。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烟送剑，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饱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